0: 光还是比较准的，唯八，我就觉得聊聊，我就感觉应该可以，应该会成。
1: 咱们采访一下小美，当时这个他们仨都说了，包括铁心哥也说了，我们仨都行。那个您是怎么看上权力大哥的？啊，
2: 他们刚才讲的是版本一，听听我这个版本二的哈。开始的时候呢，是我先到的。我到了之后呢，然后铁心老师说：“哎，这俩平时挺积极，今儿怎么迟到了呀？”哎，刚刚坐下，他俩一前一后就进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谁是谁，就大家见了一面，然后稍稍聊了一下，他问我你家哪儿的，说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你现在是干什么的，怎么怎么聊完之后，我也就那么随便聊一下，就没有说是奔着什么，因为就是只是认识而已，这就出门了。后来等到出去之后啊，又打招呼又什么什么什么的哈，我说那好吧，这就走了。
3: 完了临走的时候，我这人特聪明，看好了以后一定是先下手，我就找他要了个电话。
4: 对，
3: 要了电话以后，我就俩私人联系了。哦，就这么着。
0: 然后我就暗想，如果这一对成了，我就再也不见了，因为保持着唯一的100%的中圈率啊，就是没不失手，介绍一对成一对啊，但是就是介绍这一对，再也没介绍，
1: 就是这成功率保住了，
0: 对，保住了。
2: 当时就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找的是谁。回来之后呢，我就告诉他是我单身楼的电话，因为那会儿我们宿舍里边没有电话，
1: 都是公队电话，
2: 我们只是部队的那个单身楼有一个电话，他给我打过去了。我说你是哪一位？他说我是权力。后来就见面，
1: 再见面俩人又都来了，
2: 没错，我还不知道是谁。然后后来他送了我一件礼物，你看现在都已经发黄了。
1: 定情之物，
4: 定情。
2: 这个是在一个月之后他送给我的，这个珍珠项链。我当时看，哎呦，还是个圆珠，它没有经过打磨。我当时心想，哎呀，这搞文艺的人这好有情调哈，这送东西能给你送一个原生态的东西，不是经过打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对我的心肯定也是本真的。
1: 你看，
2: 如果念的话，他会挑一个圆圆的珠子送给我，我觉得他很有心。
3: 我跟佩斯哥说了，我交了一个女朋友，他说哪的，我说309药房的，他说你啊没事啊，去到医院哈，偷偷摸摸，他不知道，
1: 哎，
3: 到那儿去打听打听，问一
4: 问，了解一下
3: 他对待工作是什么样。如果对工作特别好，他
4: 这个人
3: 你可交。我到那一看啊，他是药房主管，把药房弄得是干干净净，整个处理的那简直是标兵，也是他们309的标兵，也是全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标兵。
2: 对，我还荣立过三等功。
1: 哎呀，那不容易。
3: 谈对象哈，我们仨人基本是一块走。
4: 我开着过去一个小奥托啊，开车给他送到那儿，他们去聊去，我在车等着。聊完以后我再开车，
0: 真够意思啊。
3: 完了以后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到那个隆福寺，隆福寺到那儿我们去逛，逛完了以后呢，正好看见一件衣服，上面标价是600，我口袋里就200，全和口袋里，因为我们俩不装钱，就200。我说你那有多少钱？他说200。我说那他妈东西是600，我这往哪弄啊？我们俩就躲开了。
2: 我自己非常自立，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觉得我要逛商场，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来跟着我，要给我付钱，绝对不可以。我就把他们俩给赶过去了。赶过去之后，其实我们那已经离开那个店了。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借口，因为我太喜欢那一套衣服，是白色的，我又翻过来把那衣服拿下。
3: 是吧？最后他自己买了，我总感觉他是不是嫌我太抠啊？我一见买东西就躲了呢。
2: 相处之后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去他那，我就觉得他态度不对了，就有一点点是，反正说不出来那感觉，女人的感觉是很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吗？然后他说那走吧，我送你去。他为什么说走我送你去呢？是因为这样可以甩了他哥哥，要不然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什么都在一起。
5: 对，是
2: 公主坟，咱们过去是个大的转盘。
3: 转盘，对。
2: 到了那儿，他跟我说，他说徐野玉，咱俩分手吧。我说因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哈，我跟权和呢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3: 对，
2: 然后他也没有，他现在也单身，就是我老跟你吧，我会分散给他给我或者是我给他的这份情感，又加上呢现在我们两个老排练，我觉得特别累。他就说了这句话，我非常价值中立的情绪回他，我说那好吧，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我等你电话，就这么一个过程。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把电话打到我那个宿舍楼里面，他说：“徐月玉，我还是觉得你挺好的。”
1: 这个
2: 就这样，
1: 这欲擒故纵。

0: 对，
1: 没能聊，是吧？
2: 就这样，我们两个又开始了。
0: 当时我跟薛毅那个接触当中，因为我拜了姜昆老师为师傅，因为师傅就如父母，所以说我第一时间我就带着他，正好那天在海淀影剧院，我师傅演的叫《明春曲》，正好在彩排在开演之前。我带过去，我师傅，您看看，这就是我交的女朋友。
2: 这是当时我穿的那个，就是师傅见我的时候那小裙子。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特别紧张，我就见大艺术家。后来姜老师就特别，哎，徐悦，你干什么的？你当兵多少年了？然后后来跟他说，这姑娘不错，不错，
0: 全力就这么定了。
2: 对，
0: 原话。所以说我就塌下心来，老老实实的。接受师傅的祝福，接受铁心给我介绍，一直走到现在，关系特别好，还没有翻脸的时候。
1: 哎呀，铁心哥这心智夸嚓
0: 掉下来，
1: 放肚子里了是吧？
3: 第一次接受第一个最大的奖就是终生荣誉，
1: 就在这儿，在我们。
3: 但是我告诉你，这二位。也是特别男人当中的精品，啊，你们呢平时大家都喜欢他俩，阳光永远洒给别人。
4: 对，
0: 是。我们1999年还不认识徐雪玉了，我们仨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罗马尼亚，
3: 对，坐火车，
0: 火车上，铁心有一首歌特打动我，我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啊。他就给我一句一句教，你必须得会唱这首歌。我说怎么唱啊？他说下着雨以后啊，你就看着三楼的女的房间，你就唱，
5: 就让雨把我的头发淋湿，就让风把我的泪吹干，反正你早已不在乎，
3: 太棒了，
5: 反正你早已不在乎。
0: 他说你这么唱着，雨又淋着，这女同志要不打动他不下来。拿个伞接你来，绝对肯定能打动。
3: 对，
0: 就这么着。我说你们家
1: 您真唱了，
0: 我没有。我说你们家住几楼？他说我们家住一层。
3: 刚才你听他俩唱歌了吧？很认真，情绪饱满，投入作品的情感里。
1: 但是没您唱的好。
3: 他们俩是我。职业以外的，就是跟我们不是一个行当的，
4: 对
3: 这个最不靠谱的两位朋友。
1: 这是什么？
3: 就是什么不靠谱？不是说做人不靠谱，是不靠歌谱唱歌的，不贴那
0: 跑调。
3: 你听着多跑调！
1: 刚才那段勉勉强强，
3: 对啊，
1: 两个兄弟合作
0: 过去吧。
3: 这是最准确的一个。
1: 在我们的，
3: 但是情绪是对的，情感输出也是对的，然后那个表情也特别好，我觉得一般人抗不住他俩这个，
1: 一般人抗不住。
2: 跟他们在一起，应该说是酸甜苦辣，甜的回忆，酸的思索。苦的坚强，辣的振奋。
1: 我就想听苦的坚强这
2: 段。好，你看哈，好，这个苦的坚强这一块，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的时候是哥们儿，他们两个有的时候是夫妻，不理解吧？然后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夫妻，他俩是哥们儿。
1: 这猛一听容易绕，仔细一听，有点人生阅历的人能够自己去品尝，
4: 对，
1: 这里面
2: 为什么
1: 人物关系的变动？
2: 没错，我们很少过一个团圆的一个
1: 二人世界，
0: 因为我们俩这个从小十月怀胎在一块儿，完了以后始终就没分开过，
4: 所以说一起上学，一起当兵。
0: 他一叫我什么，马上走，我不顾他的感受。
2: 他不管什么，说你是结婚纪念日啊，你还是什么的。所以说这个苦在哪里？这个苦我要担当着，我的内心要一定要大。
1: 雪玉说的这个，今天给我们剖析了一对这个双胞胎夫妻，然后各自不同的这个家庭组成了以后，另外一个女性的那种特别细腻的情感波澜，她有时候可能甜也是加倍的，苦也是加倍的，好多的时候她不是那么容易区分，非你即我。
3: 对，我没想到他们有他。内心里藏着酸甜，
2: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接受过很多次采访，但这一段我是从来没有说过。
1: 这是真心话，我能听懂，我能听懂。
0: 酸甜苦辣，
4: 生活嘛，酸甜苦辣。
3: 以后我要知道嫁给双胞胎要有酸甜苦辣这么多，
0: 那你不介绍了，
3: 我就不介绍。

来，我们要上算术课，三加四等于几呢？

0: 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鼓励。他们两个人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心血，谱写了他们艺术人生最美好的音符。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我们年轻人要学习他们，要把我们的文化艺术要搞得棒棒的，好好的，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永远充满欢乐。
1: 我当时看了这个节目以后，我就感觉到了佩斯的很多的点的，说我跟佩斯我们两个人都有一共同的毛病，还是比较爱财的。这两个人在佩斯的眼睛里也跟个小宝贝儿似的，你别看他说他们也好，骂他们也好，但是我没看见过就是陈佩斯就对两个这个演员呢就这么用心。
2: 对，
1: 让他们拍新节目，让他们往上走，而且平常两个人只要找到他完全是无私的。
2: 无私。
1: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佩斯还讲过，说的特别想念我们那时候在一起的那个创作氛围。
2: 对，创作氛围，
1: 大家那种无私，
2: 对，
1: 那种互相的启发呀，应该说是开悟吧，就是
3: 头脑风暴。
1: 哎呦，那个时候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节目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互相的撞击当中，
2: 对
1: 搞出来的，
2: 对
1: 吧？嗯，他们搞的很多的节目都有佩斯的，也包括我主意，对吧？
2: 对，
1: 佩斯的节目也有，
2: 也有江先生的主意。
1: 对，那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佩斯见我演说，你这个跨剧上讲这不行，你这应该怎么，也是给我提。所以我觉得那这个，确实佩斯讲我们那种创作氛围非常好，
3: 它是毫无保留的一种分享。
2: 哎，对，
3: 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
2: 想法
3: 拿到跟大家一起探讨，
2: 为了节目会更好。
3: 这种创作热情，这种创作氛围，可遇不可求。
2: 不可求，真是可遇不可求。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样做。
3: 嗯。

0: 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短片当中啊，有好多那个镜头里面，我还都有那个撒花的那么一幕哈、啊，好像是你们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镜头。
1: 我觉得这个得感谢我师傅，我师傅当时带我们去考察，到加拿大叫
2: 蒙特利尔
1: 嘻哈艺术节。
2: 对，
1: 当时咱看了一台节目里边，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演员，他是、那个、
2: 拿羽毛球拍，
1: 他就是那个软度超出人的范围，他是一个大的那个什么网球。
2: 网球拍
1: 没有网子，他就从这儿吧，哐钻进来了。嗯，完了以后到这儿，看看观众，
2: 没掌声，
1: 自己踏那儿傻了。观众，
2: 哎，哇，
1: 掌声！完了又做一个动作，还没掌声。
0: 这是另外一种花语，是吧？这是跟观众交流的。
1: 交流。哎呦，我说这个
2: 太
1: 撒花的太好了。我说怎么我得用上了？哎，
2: 回来以后，
1: 突然我们俩搞了一个叫我俩的奥运会，就整个比赛完了以后
0: 慢动作，
1: 整个那个赢了以后，包括那个篮球啊、足球啊，只要赢了以后，哗。撒花，你一撒，观众就哇，就跟你等于带着观众掌声。感谢我师傅，我师傅两次带我考察，我觉得特别特别受益。
3: 我简单的讲一讲，就是啊，在那个加拿大，有一个蒙特利尔叫做艺术节之城，其中有一个节。咱们给它翻译成叫做是国际幽默艺术节，
1: 对
3: 啊，完了，一般的当。

0: 当地的华人呢，管它叫嘻哈节。
1: 对，
0: 这嘻哈节就是大家笑嘛。几乎所有的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一些优秀的演员都在这里演出过。我也做过访问学者呢，在加拿大待了两个月。当时我就考察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呢？我就跟他们介绍，我们中国有京剧三岔口，是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小丑的这个京剧演员，我们还有什么那个变脸。我都给介绍很多，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好像这个艺术没有概念。然后呢，我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一起，我们就开始要考察，考察完了来学习。这两个人是非常有心的。我们当时看各个国家的演出，我们也没有演出，对不对？
1: 咱不演出，
0: 我们两次，先后去了两次，去了两次，我也是主要做工作，就希望能看到我们中国的艺术能够呈现在国际舞台上。这样呢，就开始跟那个主流他们打交道了。后来呢，我们等于在2006年，终于主流社会邀请中国的艺术团，啊，登上了这个
1: 嘻哈艺术节，
0: 嘻哈艺术节啊，就这个，其中有他们俩的，
1: 我们俩也去，
0: 他们俩在那儿去，
2: 我们俩去。所以有时候这种眼界呀，还有这种提携啊，这种海绵吸水般的这种各种营养的汲取啊，有的时候对人的这个艺术之路的铺就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在随后的这样的一个你们不断的这样的演出和自我更新的过程当中，佩斯老师始终也都伴随着你们。
3: 对呀，
2: 是吧？
3: 我有什么想法，开车到他们家，我随时去
4: 他们家门口，我都快踏平了。
3: 我第一个晚会，我觉得还有一个叫《蜜蜂的报复》，还没演的时候，他是说：“哎，你这块布
1: 得用起来，
3: 你得用起来，你怎么能滚起来啊？滚完了以后啊，掏出个小白旗啊，能像这个蜜蜂投降啊？投降完了以后，把这花又回到了原地，哎，整个人。”
4: 大自然和谐，
3: 和谐了，这都是他说的武艺。
2: 有童心的陈佩斯，
3: 他说的武艺。
4: 哎，我们俩回去到排练室，
3: 以后到排练室把那个布怎么能滚起来，让它沉一点，
4: 能够垂
3: 住，要不它后边乱了。哎，这是他
2: 舞台上没有白放。

0: 们两个的身上呢，确实体现了，不客气讲，就是说老一辈，他学到了这些艺术啊，怎么样去追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这点他们俩还是认真的，是吧？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我说你们说，这个权力权衡他们俩聪明吗？这周围说的笨鸟笨鸟，他们他说他们是笨鸟，我说你什么说人家笨鸟啊？他说他笨鸟先飞啊，他们什么人都跑前头。你说他笨鸟先飞，我说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笨的是为自己的事业在奔，奔自己的事业那目标跑的那个奔，
1: 对，
0: 是吧？我说你这啊，你就奔啊，他们奔命也好啊，他们是奔跑也好，我觉得他们自己呢，一直是忠诚于自己的这个事业。他们的艺术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奔赴，别人求巧求捷径，他们求稳求深耕，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找佩斯老师也好，或者是找到我这儿来也好，一次一次让看他们的节目，一次一次有新的想法。我说别人逐名逐流量，他们守艺守初心，是吧？所谓笨，不是投机，不是取巧的纯粹，是沉下心打磨艺术的执着，是一辈子做一件事的坚守。这份看似笨拙的坚持，恰恰是最珍贵的匠心，最动人的赤诚。
1: 哎呦，谢谢啊！
2: 这是母亲的一次心愿，我俩的生命就从这。

0: 我爱人看他们这个节目掉眼泪了，
1: 对，
0: 都掉眼泪了，
1: 母亲的伟大。
0: 实际上我觉着事情的本质，我和佩斯我们两人共同认为这两个人孺子可教，对不对？他们俩是这个材料，
2: 内因起作用，
0: 内因起作用。
2: 对，今天师傅啊还给你们带来一幅字，他的心声也写在上面了，
1: 是吧？
2: 咱一起参观一下吧。
1: 好，孪生邪道，
0: 孪生邪道，心从君，
1: 心从君，
0: 利益
1: 赤胆
0: 全人，风华运财，双臂同怀，核心立柱，
1: 立柱
0: 墨镜，生千生传志愿，温情德品流芳。哎呦，
1: 太好了。
2: 这个用心之深呢，
3: 谢谢。
4: 如今，刘全和、刘全力虽然已年近七旬，但依然身材健硕，充满活力。日常生活中，他们有哪些健身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0: 俩人都70岁了，
1: 马上70了，
0: 马上就70了，
2: 69，
0: 天天早上起来还奔跑，
1: 对，
0: 是不是啊？跑步锻炼身体是不让自己胖起来，是吧？而且还争取能在
1: 舞台上
0: 还每天演出，而且还是像小伙子，还翻跟头呢。嗯，70岁了还翻跟头呢，是不是？我跟佩兹，我们两人刚才说了，我们两个人已经感觉到是过了70岁以后，都是有一些有老的这种感觉。他们俩身上还没有呢，
1: 现在还没有。
2: 其实我觉得佩兹老师，您身体保持的形体也一直特好。啊，您有
1: 也是台上累，
2: 对，台上累
1: 出汗多，然后就能保持的好点
3: 儿，对，就不停。
2: 生活里有没有什么健身的这种？
1: 没有，
2: 您是
1: 我就走走路什么的，
2: 就走走路，
1: 走走路。
2: 但是全和全力大哥，你们是每天5公里，
3: 每天
2: 还坚持
3: 下着小雨，打着伞也走，
2: 做一些什么训练吗？
3: 训练肌肉，抗阻练习，叫抗阻练习。因为到65以后啊，这个肌肉衰得特别快，
2: 是，
3: 所以说你必须是抗阻练习。
1: 我拿了一个
0: 拉力带
1: ，这拉力带是几公斤啊？
0: 十公斤的。
2: 这咋用？
1: 我每天啊，我就踩在这儿。有点阻力，
3: 完了以后
2: 抗阻训练，
3: 抗阻训练，可是坐在这儿还有可以蹬蹬。

0: 对蹬蹬，
1: 你看最常规的动作就是这个，
2: 上这个起，
1: 哦，
2: 起，
1: 哦，
2: 起，完了还有一个俯卧撑，你看，哦，我每天都在练，就这样似的，对，
0: 可以。行了，
2: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2: 不是，只要一练就停不下来。
1: 这个有的时候为了保持自己的艺术青春，这个演员背后啊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今天略见一斑。
2: 有一年春节晚会，林峰唱那个小丑，
0: 小丑，
2: 我觉得特能表达我们这种欣赏。
0: 掌声在，
2: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
1: 我有一个提议啊，咱们一起来唱一首这个小丑的歌。
2: 好，
1: 咱们也把这个歌呢送给所有为喜剧付出的那些喜剧人。
3: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流。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
1: 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峰。1955年，中国登山队正式成立。1960年3月19日，中国登山队拉开了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序幕。这支登山队由我国登山运动员史占春担任队长，许静担任副队长，队员主要由工人、解放军战士、西藏牧民、科研工作者和大学生组成，平均年龄只有24岁。第一次适应性攀登进行了3天，登山队攀至6400米高度。1960年4月6日，进行第二次攀登时，中国登山队开始攀登北坳，队员们4人一组，用绳子紧紧相连，小心前行。他们用了8天时间，才于4月14日通过北坳，在7007米高度处建立营地。按照计划，中国登山队第三次攀登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然而天气突变，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行动中

0: 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第四次攀登从5月17日开始，经过6天的攀登，5月23日，徐静、王福周、刘连满和共部4名突击队员到达8500米高度处的突击营地。屈银华随后一率运输队员赶到。24日上午9点多，4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峰进发。中午12点多，王福周、刘连满、共部和屈银华4人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刘连满也因此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在海拔8700米处，王福周、屈银华和共部继续向顶峰进发。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队员登上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队员激动地把5星红旗插在了珠峰之巅。通过观测，中国登山队精确计算出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为8848.13米。
1: 眼干眼痛别硬扛，久拖不治显致盲。
2: 干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
1: 科学检查是关键，对症施治解干眼。
2: 既补水，没有截流，从而缓解了患者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中药雾化熏蒸、睑板腺按摩，中西医结合，彻底摆脱干痒痛。
2: 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复发。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他们曾登上央视春晚，逗笑无数观众。
4: 你真的跟那只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3: 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却在舞台上配合默契。
5: 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
3: 两个人是如何相遇的，又是如何走上喜剧道路的？贾玲、白凯南，喜剧搭档的逐梦芳华，记忆敬请关注。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

0: 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
2: 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谷蔬，
0: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1: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0: 做不到，
1: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0: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

0: 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我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

0: 瞧瞧
1: 哟，立冬最近都开始喝黄芪水了。
2: 对呀、啊，
1: 哎呀，
2: 阮老师跟郭主任这两天啊一直在说这个黄芪啊能补气，
0: 嗯，
2: 或者对身体好。
3: 对，
2: 我就想啊，你说我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
0: 嗯、
2: 我那气呀、啊、肯定没有以前那么足了，
0: 嗯，
2: 所以我就买了点儿回来补一补，啊，就没事的泡点那黄芪水喝一喝。
0: 嗯
2: 嗯，这两天我那保温杯里头哈、啊，
0: 嗯。
2: 全是那黄芪水，
0: 立冬啊，立冬啊，人家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您这是保温杯里泡黄芪，哎，这个可以啊，我给你点个赞。
2: 哟，谢谢您，谢谢您。
0: 不过呢，我得跟你们几位都说一下啊，我今天熬粥用的黄芪，跟前两天煮那个荷包蛋的黄芪它不一样。
1: 哟，不都是黄芪吗？它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那差挺多的，前两。天用的是普通的黄芪，你们今天吃的却是陇西黄芪，
3: 升级了
2: 陇西的黄芪、
0: 对，
2: 郭主任，
3: 嗯，
2: 那是道地的黄芪啊，
3: 对对，就是这样。而且呢，这个陇西黄芪呢，可以说它是这个黄芪里面药用最好的
1: 哦、
3: 啊，尤其我们前两天也讲到了，是有一边甲肝这个含量非常高，
2: 嗯，
3: 这里面的药效成分呢也是特别多的，
0: 嗯，
3: 啊，它比这个药典里边规定的这个药效成分呢要高出得有，我记得没错，四到八倍
1: 啊，高出这么多呢？
3: 对，
0: 嗯，
1: 哎呦，
0: 因为陇西那个地方它独特的土壤、阳光、气候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才让那儿的黄芪啊长得那么好，有效成分呢才有这么高。所以呢，陇西黄芪它所带来的作用给我们补的那个气呀、啊、那也是最多最好的。
1: 嗯，您都用这么好的黄芪熬粥了，
0: 嗯，
1: 那我再吃两口啊。不过阮老师，我这粥啊吃了一多半了 我怎么没看这里边有黄芪呢？
2: 哎，对呀，
0: 啊
2: 我刚才还找呢，也没看到这黄芪的影子
0: 啊。我告诉你们俩啊，因为我今天用的呢它不是黄芪片儿，而是用的黄芪粉，这个黄芪粉全都融到这个粥里头，所以你们就看看咬一咬就找不着了，
2: 那就找不着了呗。
0: 哎，这个呢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不同。
1: 哎，那阮老师，这黄芪粉就是比那个黄芪片好呗？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黄芪粉要比黄芪片好很多呢。就上次你们吃那个荷包蛋，我煮荷包蛋的时候，尽管我用的那个黄芪片啊我已经先煮了20分钟了，可是最后那黄芪片还是扔了。如果那里头啊有没有熬出来的那些个有效成分，你说这么一倒是不是全都浪费掉了、但是今天这个黄芪粉它就不一样了，你们就看看这个粥，黄芪粉完全融到这个粥里去了、我们喝粥的时候这黄芪粉是不是全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呀、那么那些有效的成分一点都没扔，全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
2: 对，这个之前哈、您讲过，说这个粉呢特别容易吸收，
0: 对，
2: 所以它发挥的作用呢也就是又快又好。
1: 哟，阮老师之前讲过吗？我怎么不记得？
2: 你就记得那吃了。我要是问你哈、你吃过什么，你肯定都记得。你就像那黄芪红糖蛋，
1: 哎，
2: 肯定忘不了，
1: 忘不了，忘不了。
2: 但是要说阮老师讲的这知识哈，我觉得吧，咱们俩比，还是我记得相对要多一点。
1: 确实这块啊，我是不跟你争啊。您这立冬是大才子嘛，是不是？
0: 对。
1: 但是说到吃。那我肯定行啊！哎，刚才说这个碗里有黄芪，
2: 对，
1: 立冬，你知道这碗里这个肉是什么肉吗？
2: 我也吃到这肉了
0: 啊，
1: 不知道了吧？
2: 啥肉？吃不出来，
1: 这是羊肉。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我发现你这个嘴也真够厉害的，
1: 够彪吧？
0: 对对对，确实是羊肉。因为这个羊肉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对我们的营养的补充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3: 羊肉配黄芪呀？
0: 啊！
3: 哎呀，阮老师，您这个搭配可真的是太妙了啊！这就是啥呀？可以说好的一个上好的一个补气的粥。尤其是针对于很多这个肺气不足的。那么就非常适合于吃这个粥了，再加上这粥里面这个使用的是陇西黄芪粉，对吧？
0: 对
3: 啊，那么加强了本身这个羊肉的补气之功。那么黄芪补的这个气呢，当然也随着羊肉更多的来到了 达到了我们肺里边这个补气作用，所以说呢就能够更好的补一补我们这个肺。

0: 系了。
1: 嗯，这一碗粥啊，
2: 嗯，
1: 本来觉得吧挺普通，
2: 嗯，
1: 但是这么一说，里边就有陇西的黄芪，
2: 嗯，
1: 还有这羊肉啊，
2: 嗯，
1: 这么多的说法，
2: 那肯定啊。就像郭主任刚才说的，这粥对我们的肺部那可好了。
1: 嗯，
2: 我跟你们俩说啊，
1: 嗯，
2: 这碗粥啊，我还是几十年前跟一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学的呢。
3: 哦，
2: 哎，就那小伙子吧，就经常喝这个黄芪羊肉粥。这小伙子算到今年也应该快60了吧。
3: 嗯
2: 啊，我告诉你，他的身体还特别好，你们都想象不到，能扛几十斤的面粉上楼，腰不酸，这气儿他不喘，一口气上个5-6层楼。
3: 哇，我的天哪，这大哥的身体也太好了
2: 啊！
3: 这要是我拎10斤的大米，我这2层楼我都上不去。
2: 所以我说你得补补呢。
3: 嗯嗯，
2: 这小李之前的身体呢也不怎么样。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跟林黛玉差不多。我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30来岁，身体呢就跟那个50-60岁的人差不多。
3: 嗯，
2: 哎，刚子，就像你现在差不多啊，就属于什么呢？
3: 啊，
2: 你让他扛吧，肩膀
3: 不
2: 行；你让他手提溜吧，手不行。
3: 哎呦，
2: 没事的时候，就这样，整天咳咳咳。就是这个人还没到咱们这个屋子呢，门口你就知道他来了。
3: 嗯，
2: 咳嗽声，左邻右舍一听声音就知道谁回来了。
3: 嗯，
2: 而且这个人吧，他说话也费劲儿。
1: 哦，
2: 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气不够。
3: 哦，
1: 听您这么一说
2: 啊，
1: 就这大哥这年轻的时候啊，这真是受罪了。
2: 是啊，
1: 不是他就没去看看吗？
2: 看了怎么不看呢？不过呢，不知道他是去小医院看的，还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条件有限。反正当时大夫给他开这个药，他也吃了，也有点效果。但他这个事儿吧，就是反复，动不动吭吭吭，动不动就没力气。哎，他老家的老妈呀，都为他这事儿都急坏了
3: 啊。他不是那个陇西当地人呐？
2: 不是不是，小李的老家在天津，当时呢是响应了号召去建设大西北，
3: 嗯，
2: 所以呢才去陇西工作的，在那边呢干了很多年。小李呢原打算呢还就在那边安家了，后来呢因为他这个病啊常年的就不好，
3: 嗯，
2: 老妈就着急了，说什么时候你回来吧，你给我回来吧。然后呢他不回来，这老太太差点自个儿买票过去，想把儿子给逮回来，
3: 薅回来了，
1: 把这个老母亲给急坏了。
2: 是，
1: 其实孩子生病了
2: 啊，
1: 当父母都着急，
2: 对，
1: 都想了在这个身边啊，好好的照顾他。我估计哈，啊，就当时他老母亲就想啊，既然治不好，你当地治不好吗？你就回老家来治。
2: 嗯，
1: 老家治不好呢，那咱就去更大更好的那个医院。
2: 嗯
1: 啊，总之呢，我估摸着人就不是说我怕花钱，你只要能治好就行。
2: 对对对，所有当家长的那都是这样，孩子毕竟是自个儿的心头肉，你说要是能治好，哪怕是倾家荡产跪地磕头那都无所谓。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心。
3: 要不怎么都说呢，这世上啊，别人可能不会想让你好，但是你的父母肯定是为你好的。
2: 哎，确实是。
3: 哎，那阮老师，这个李大哥后来他回没回去啊？
2: 没回去。
3: 哦，没回去。
2: 他不想让他妈妈担心，
3: 哦，
2: 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信念，他的那份热爱，所以呢他就跟他妈妈说了，我打算在我们这儿我再找个中医大夫，我去看看我这病中西合，如果这回看好了呢，他说老妈呀，你就成全我吧，你就让我留在陇西吧。
3: 嗯，
2: 如果这次我还是没看好呢，那我就辞职回家看病去。
3: 嗯，
4: 哦，这个你看中西医结合，
2: 嗯，
4: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2: 嗯，
4: 另外呢，根据阮老师刚才您的描述啊，
2: 嗯，
4: 我觉得呢，这位小李很可能他这个通过症状来看是属于肺气不足了。
3: 哦，
4: 啊，那肺气不足之后呢，
2: 嗯，
4: 它导致了一个人肺部出现了这种我们是宣发速降功能失衡，也叫升降失衡，
2: 嗯，
4: 从而使什么呢？外部这个风邪就更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肺部，刚才就进来了。
2: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损伤到肺气之后，就导致出现了咳嗽。
2: 嗯，
4: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啊，这个肺子里面，如果说肺气虚之后气少了，
2: 嗯，
4: 那胃气少了之后，就抵抗外面疾病这个小兵张开。

0: 养的，嗯，马儿的就少了。哦，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想，要是真的有人来攻打你的肺脏，嗯啊，这事就麻烦了，
1: 你打不过他呀。
0: 对呀，啊，嗯，你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就很容易被人给占领这个地方，嗯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兵来抵抗，怎么办呢？
2: 那不就
0: 反应的不断
1: 咳嗽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中医大夫呢，也是对小李啊，就像郭主任说的一样啊，也是这个意思。后来呢，那个大夫就发现呢，小李这个人呢喜欢喝粥啊，天津人嘛，狗不理包子再来一碗大碴子粥，这就可美了。这孩子喜欢喝粥，就说，要不你每天早上喝一碗黄芪羊肉粥。平时呢，杯子里呢再泡点黄芪水喝喝，配合着呢现在西医大夫呢给你开的一些止咳的药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呢，估计你这事儿啊就会有改变了。不过当时那个中医大夫呢，他也说了，如果说小李呀，你要想改变的快一点，最好你去找老陈头，用他那儿的黄芪，那你这个效果就会更好。
3: 老陈头啊，这又是谁呀？
2: 这老陈头啊，是当地种黄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人哦。就老陈头家的黄芪，那是公认的叫第一好。他家的地多，土质好，营养丰富，而且他家的地是没有污染的，再加上那黄芪又是在那个地里自然生长的，没有人工干预的，所以他们家的黄芪基本上都是黄芪当中的精品。嗯，不过呢，这个老陈头呢还是一个出了名的一个倔老头，特倔。他家的黄芪可不是说谁都能用得上的，很多厂家呢给他钱多点吧，是不是想收购他的黄芪，他都没给。为什么没给呢？就是因为他看人家不顺眼儿。你说他觉得人家那个人品不行哦，哎，不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的健康着想，所以他就不给。反倒是一些看病治病啊，迫切需要好的黄芪的人去找老陈头了。这老陈头有的时候还免费送给人家黄芪哦，
1: 不要钱，
2: 不要钱。嚯，
1: 您这么一说，这老陈头可够怪的。
2: 是啊，
1: 不过咱话说回来哈，啊，你看他为了这个人家治病啊，免费送，哎呦，这个也是特别让人尊敬。那这么说，您讲的这李大哥哈，他应该就是很顺利的得到了老陈头家的这个黄芪呀，
2: 是啊，
1: 自个儿治病嘛，
2: 是是是，很顺利。不过呢，这个小李呢长了个心眼儿。之前呢听大夫说黄芪粉比黄芪片好，所以呢他把从老陈头那儿拿回来的黄芪全都打成粉了，熬那个黄芪羊肉粥。这个时候他也用这个粉，每天喝的黄芪水那就不是片了，他也用的是黄芪粉冲这个水。他就觉得把这些粉呢，我一点没扔了，我全都到肚子里去了啊，那肯定这个作用啊比那个黄芪片泡泡水煮煮粥最后黄芪片扔了比这个要管用。
0: 还没想到这小李还挺聪明的。
2: 是，
0: 确实哈，我们说这黄芪打粉之后，它这个吸收度要比黄芪片煮完之后效果要更好。尤其是像他这种情况，每天喝这个黄芪粉这个水啊，对他的帮助应该也是很大的。
3: 哎，郭主任，阮老师，你们两位啊，先别说这个黄芪片和黄芪粉了，我现在啊就好奇这碗粥，李大哥把身体喝好了，我也想像李大哥那样啊。再说了，这黄芪羊肉粥啊，对肺子好，我这经常说话的啊，我得多喝一点，有事儿管事儿，没事儿啊预防一下也是好的。哎，两位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2: 还真是
1: 聪明，
2: 这么一个道理啊。哎，
3: 既然我说的有道理啊，那您就赶快教教我们怎么做吧。我们好经常啊也吃一吃。
2: 哎，行，那我就教教你啊。今天的这道粥呢叫黄芪羊肉粥，咱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就有黄芪粉、羊肉、乌梅、小米。首先呢把100克的羊肉切成小肉丁或者是肉丝，这都可以。然后呢把洗好的小米呢放入锅中，加入羊肉，再放3个洗干净的乌梅。

0: 莓，再加上15克的黄芪粉，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这就可以开始熬粥了。大火烧开之后，小火慢熬30分钟，熬到这个粥啊粘稠之后，里边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这个时候这粥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黄芪羊肉粥它就做好了，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1: 关于强身健体、增进健康的话题，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不断地为您讲解，帮您找到健康之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一直关注节目，一起过健康的生活。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来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圆会了，圆会了啊！剩下的粥我都打包了，回去我慢慢喝，我慢慢喝。啊，
0: 看着他这狼吞虎咽的样子，你慢点，没人跟你抢。
3: 对，我跟郭主任，俺俩也不跟你抢，都给你，
4: 都给你吃。
3: 对，我们回去可以自个儿坐着吃啊。
4: 对。
0: 哎，不只是立冬啊，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感到啊，这自己的这个肺呀，好像不太舒服了，有点咳嗽了，这说话呢，这气呢，哎，好像上不来了，等等这些事儿，您就可以在家喝点这个黄芪羊肉粥，或者呢，就跟我刚才说的那小李一样，喝点黄芪粉的水，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我们补一补人的肺气，帮助我们改善一下肺部不舒服的那个情况。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好，微友叫在泪水中成长，说呢，自个儿的母亲呢炖汤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往里头呢放一些这个中药
0: 啊，做药膳。
3: 哎，对，说对这个身体好。之前呢好像有一段时间啊，他说放的是那个枸杞，这两天呢就改成那黄芪了，也不知道说妈妈是在哪儿学的，所以想问问李庄老师，您说这炖汤放黄芪这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0: 有，我要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得当着郭主任的面班门弄斧了。
3: 其实我
0: 先说两句吧，郭主任啊，我先说两句，当然行。黄芪它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在我这儿就是食，在郭主任那儿，他开在药方子里就是药了啊，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咱们炖汤放点黄芪，它有补气的作用。我猜呀，应该是你这段时间上班上得太累了，平时呢这个人呢没什么精神，所以你妈妈呢就想给你补补气。不过呢，你也可以让你妈妈用这个黄芪乌梅，哎，做一个汤。你这个汤里头呢，想吃鸡放只鸡，想吃排骨放点排骨，想吃羊肉放点羊肉，哎，这个羊肉黄芪乌梅汤也很鲜的。不过这位微友呢，我跟你说啊，既然这段时间你妈妈炖汤给你里边放了点黄芪，那你就买点好的黄芪给你妈妈，这个对全家人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至于黄芪的选择呢，首先要选陇西的黄芪，这个郭主任也说了啊，这个陇西黄芪最好啊，是吗？
4: 对对对，陇西黄芪呢它属于道地黄芪，它的有效成分是比较高的啊，而且是非常高的，是药店我记得没错4到8倍了。尤其是它的主根黄芪，那么大家用了之后肯定比我们平常在市场上自己购买的这种普通黄芪效果要好得多。平时呢也可以呢咱们泡一点这个陇西黄芪这个水，但我说过要先煮一下。
0: 对，
4: 那么它的补气作用，对，补气作用是非常好的。
0: 哎，没错没错啊。其次呢就是要选这个黄芪粉，因为刚才郭主任说了黄芪片你得煮挺麻烦，

0: 对，
1: 黄芪粉呐、啊，你要选越细的越好、
0: 嗯、
1: 啊。你这个炖汤也好，你泡茶呢，你就不用煮了，滚水一浇浇进去，你这个就能吃了，就不用再到锅里再去煮煮，有点麻烦啊。炖汤的时候呢，咱们放点黄芪粉，你看喝汤的时候，连汤带黄芪粉全都喝到身体里去了，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发挥黄芪的作用。我们全家人喝这样的汤都把气补得足足的，那像你上班不就有精神了吗？你妈妈干活干家务她也不累了，没事呢我们还能出去高高兴兴的旅旅游逛逛街什么的，这个多好啊，你说是不是这位朋友？
2: 嗯，没错啊，全家人的身体啊都是健健康康的，那比什么都强。这位朋友你可要记住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两个建议，回家就买黄芪粉来给你的妈妈炖汤。
0: 有叫青春帅气先生，哦，他这时候又是一位这个年轻的朋友来咨询问题。
2: 你怎么知道是年轻的朋友？
3: 这名字啊，
0: 看问题，
1: 对，
0: 他这名字
2: 啊、
0: 嗯、看得出来。
1: 嗯，
0: 他说呢，他妈妈经常啊看咱们的节目，非常喜欢。哦，尤其是阮老师穿那个蓝色的那个旗袍啊，特别好看啊。对，而且阮老师您说的每一道营养菜他妈妈呢都拿那个本儿啊都记好了。
1: 嗯，
0: 现在已经记了好几本了。
1: 哦，是吗？哎，我觉得我特别的荣幸啊。就是不知道吃了我教的这些营养菜之后，
0: 嗯，
1: 咱们对这个健康方面的帮助大还是不大呀？
0: 这帮助可是相当大呀。在这微信上都说了
1: 啊，
0: 说之前呢您让他买点那个好的黄芪泡水喝，
1: 嗯
0: 啊，给这个身体呢补一补气。
1: 嗯，
0: 现在补的吧，跳这广场舞能一直跳到结束了，
1: 好，
0: 嗯，将近两个，
2: 嗯，
0: 然后去商场呢，一共三四个小时，
1: 好家伙，
0: 这微友说哈、
1: 啊，
0: 说我都走不动了
1: 啊，
0: 说那母亲呢还能继续的走呢，
1: 嗯，
0: 就这身体，我这年轻人都比不了，
1: 嗯，
0: 您说是不是年轻人说的？
1: 是是是，哎，我觉得吧，他要是比不上他妈妈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他的气也不太足了啊，有点像瘪了气的皮球了啊。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管你青春，你帅气，你也应该把这个黄芪水呀、啊、喝一喝，不然的话，你又要上班挣钱，又要回来照顾家庭，还要照顾爸妈，不管从这个心神上还是人的这个身体上，那消耗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也喝点黄芪水什么的，给我们的身体补补气。
2: 嗯，
1: 或者做点我这两天讲的这些菜呀、粥啊、汤啊，帮着给自己的身体增加点能量。这样呢，我们才能照顾其他的事情。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哎，不过阮老师
1: 啊，
2: 人家还有问题呢吧？
1: 啊，对了，立冬，这位朋友还说什么了吗？
0: 他说了
1: 啊，
0: 他说就是觉得这个自个儿嘛啊喝的这个黄芪水不错，
1: 嗯，
0: 所以想给他母亲呢再买一些这个黄芪，
1: 嗯，
0: 让他妈妈呢就接着喝，
1: 嗯，
0: 自个儿呢也跟着喝一点，
2: 嗯，
0: 不过就是不知道哈怎么选这个黄芪，
1: 嗯，
0: 所以这不就发这个微信来咨询您来了吗？
1: 啊，选黄芪，
0: 嗯，
1: 我刚说完，先看产地。选陇西的黄芪，
2: 嗯，
1: 只要是陇西的黄芪，您就是泡水也好，熬粥也好，炖汤也好，补气的作用都是很好的。然后呢，选黄芪的主根，其他根的黄芪呢，它这个对人体的帮助没那么大。最后呢，我建议呢，买到了这种黄芪以后要打成粉。如果说能直接买到破壁的这个黄芪粉，那就更好了，因为黄芪打成粉之后能够被身体快速的吸收，而且呢我们能把这个粉全部都吃掉，这样呢我们就能把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全都吃到自己肚子里去了，让它们在自己的身体里发挥它的作用，这样才是最好的。我说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啊。
2: 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记住啊，我给你总结一下，一个是陇西的黄芪，一个呢要选陇西黄芪的主根，再一个就是要打成粉，你就挑选这样的黄芪就行了。
0: 这位友的名字叫孤独守候，他说哈，他找到了那个就是陇西主根破壁之后的那个黄芪粉了，把他给高兴坏了。
2: 哎呀，
1: 找到破壁后的陇西主根的黄芪粉了，这位朋友可真厉害，
0: 是
1: 因为这个很难找，我知道。

0: 好的。嗯，
1: 对对对，你看，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用药哈，找这种都很难。嗯，对，不太好找。
2: 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郭主任也说了，这种很难找的。
0: 对，
2: 但是你却找到了，嗯，你应该是超级高兴了。不过您既然找到了，你就每天冲水喝呀，或者是熬粥炖汤的时候用用呀，嗯，啊，快点把自己的气补起来，这样呢就不算浪费了。
0: 是，
2: 你说我们花这么大的精力，好不容易找到这种黄芪粉，嗯，多不容易啊，你说是不是啊？
0: 不是，杨老师啊，啊，您这有点太着急了。
2: 怎么了啊？
0: 我刚说哈，啊，他找到这黄芪粉了，您就把这话就接过去了。
2: 啊，怎么了？
0: 我这还没说完呢。
2: 那你没说完呢，我这是替这位朋友高兴嘛。那你接着说啊，他还说什么了？
0: 这位友说哈，啊，就是虽然吧找到了破壁之后的这个陇西主根黄芪粉啊，但是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啊，就花了呢800块钱，好，啊，就买了一点儿呢。哟，嗯，对，按照之前呢，就是喝那个普通黄芪粉那么喝，他说估计啊没几天就喝没了。嗯，所以说呢，这个胆里啊就是很舍不得。嗯，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喝了两三天，感觉比那个普通的黄芪粉呢要好。嗯，还想再喝，嗯，但是一想到这个价格哈，啊，
2: 肉疼。
0: 肉疼，嗯，就只能每次喝这个普通黄芪粉的时候啊。加上，哎，对了，加上那么一点破壁之后的陇西黄芪粉，嗯，就是省呗，啊啊，就是这么喝哈，啊，他说那点一块喝没了，啊啊，所以呢就想找您呢就帮帮忙，嗯，啊，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帮着找一找，嗯，既便宜又好的这个黄芪粉。
2: 李东，你说到这儿我明白了。这是又想让我帮着大家做团购了是吧？
3: 袁老师学会抢答了。
2: 谢谢，行，我是知道了，我帮着大家去找一找。那您呢每天就看看我们这节目，看看我们这几个人的吃，你说买都买了就先吃它，你别舍不得。或者呢什么有一天什么吃一点点，这郭主任开药的时候，嗯，那还得要一天多少克呢？ 对，一天得什么药得多少克，什么药得多，你就这么一捏捏的搁里头，你说是不是？你其他的都是普通黄芪粉，那作用就不大呀。嗯，我说这么多，你听明白没有啊？
3: 那今天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的机器人敢在这么多人的现场摆摊迎接所有人的挑战，看起来有点东西。谁说中国队没参加过世界杯？你看看这个机器人，就连续参加过2025年和2026年，分别在韩国和巴西举办的世界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我特别想跟他在场上会会，看看他这个脚头到底怎么样。
1: 哎呦，这个脚多好！
0: 来，全场年龄最大的选手来了，有点险哎，这个打的是我这个弱侧手哈。哇！哎，可以滑跪吗？我刚才对战的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机器人。说实话，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哈，它的这个无论是发球的这个速度还是角度，都是质量很高的。而与此同时，我发现我都不太敢跟他的眼神发生对峙，因为他啊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可以实时采集数据，而且啊采集完我的数据以后，我感觉他的射门还有假动作，厉害。
2: 眼干眼痛别硬扛，久拖不治显致盲。
3: 干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
2: 科学检查是关键，对症施治解干眼，
3: 既补水没有截流，从而缓解了患者这种不适的症状。
2: 中药雾化熏蒸、睑板腺按摩，中西医结合，彻底摆脱干痒痛。
3: 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复发。
2: 职场健康说。

0: 敬请关注。
1: 他们曾登上央视春晚，逗笑无数观众。
2: 你真的跟那些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却在舞台上配合默契。
3: 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
1: 两个人是如何相遇的，又是如何走上喜剧道路的？贾玲、白凯南，喜剧搭档的逐梦芳华，记忆敬请关注。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们是表演默剧的喜剧明星，为何却拜姜昆为师？
1: 你一相声演员，你教说话的，你凭什么人家来哑剧的你去？
2: 陈佩斯这点东西，你们也得学着点。
0: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为何却被陈佩斯骂？
1: 这俩可没少挨陈老师骂。
3: 我跟你讲，权力，你这都弄不下来，
4: 你不是好演员，
3: 当了多少人呢？
0: 少年时期，他们如何走上演艺之路？
3: 劈个腿，搬个腰，完了劈个叉。哎呦，行了，我们就要你了。
0: 奖项背后，他们付出哪些艰辛努力？
5: 当时一想，哎呀，真不想干，真想
3: 受不了，真受不了。
0: 姜昆、陈佩斯、李阳、王富利、刘芳菲。跨界良师益友，欢聚一堂，与刘全和、刘全力共叙艺术人生，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记忆马上播出。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
8: 以后注意，下不为例。没关系，我盯着你就行了。预备，开始。
9: 行，是你打的我，
5: 他打的，
9: 那是你打的我，
5: 他打的，
9: 到底谁打的？
5: 他
9: 跟我。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啊，这个仿佛穿越了时空啊，在1988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
5: 对，
9: 有一个小品的名字叫《黄牌与金牌》，表演者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两位双胞胎兄弟，他们也是非常好的一对黄金搭档，刘全和、刘全力。今天呢，在我们记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出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来。

0: 跟我们讲一讲当年他们的这个小品《黄牌与金牌》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一路走来的非常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
1: 开始。

0: 你犯规！刚才打我的是不是你？这个套子是我们在春节晚会之前排练用的。哦，这个有点太薄，打起来啊，给抓有点劲儿，有点劲儿。我这是现在腮帮子还有点酸。其实每次见两位啊，我觉得有时候都有点那个真假美猴王的意思啊。我在跟你们两个人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终于以后再也分不错你俩了。<笑>
1: 权力大哥的鼻子右边有一个痦子，
2: 对，
1: 我全和大哥没有。大家这个注意注意注意，这个您这个黄牌与金牌啊，当年可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节目啊，大家也都爱看。
2: 对，
1: 这个节目这个从诞生到搬上舞台、搬上银幕，跟大家见面时间长吗？
2: 也就三个多月吧。排练当中，我觉得老帽啊，你别看老帽，老帽你看着挺憨厚。 其实老帽这个特
1: 狡猾，
2: 对，这真狡猾。但是他也是在舞台上最后有一个打我们，对吧？棒，一个这你完了金牌是我的，就是他这个设计哈。我觉得老帽就最后设计的这个金牌，
1: 对，
2: 是老帽自己说的。哎，咱最后弄个金牌，别弄真正的金牌了，就弄块巧克力。哎，你们俩人都赢了，一半儿。
0: 也好掰，哎，这是巧克力啊！哎，等会儿，
2: 巧克力，大了。嗯，没事儿。
0: 其实这两个兄弟成为金牌搭档，成为好兄弟，成为舞台上光彩照人的一对搭子，实际上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们先来看大屏幕上的有一张照片，这会儿绝对是真假美猴王。
2: 天津57年出生，这是一岁。
0: 周岁留念，正好一周岁，
2: 对，正好一周岁。
0: 这兄弟姐妹几个呀？
2: 六个，
0: 上头有哥哥姐姐，我们俩弟弟妹妹啊。哎呀，这一大家子，
2: 一大家子。
0: 那个时候也特像，也特像。
2: 对，我觉得我们俩小时候还是真像。
0: 那你们两位是怎么走上这个艺术之路的？
2: 我们俩呢，当时小时候啊，吃的也不是特别好，抵抗力也没有，怕得病，六七岁的时候，我爸爸过去会点武术，说就带着我们俩练武术，就是什么打。 拳呢，什么刀啊、剑呢、九节鞭呢，反正那个时候我年轻时候，在我们当时那一块还是相当不错。一看老刘家那俩儿子可棒了，公园我们俩去练功，突然有一个我爸爸的同事，一个朋友说：“哎，铁道兵在招生，天津北站那儿一个招待所，你带你孩子到那看看去。”我爸爸二话不说，穿上衣服，12岁完了以后就带过去了。招生的说：“你们俩会啥？”我说：“我们俩会武术。”哐，踢腿。 搬个腰，完了劈个叉，哎呦，行了行了，我们就要你了，就这样似的，我们俩高兴啊，回家里就等啊等啊，左等右等，一个月两个月，基本我觉得就是没戏了感觉。突然有一天，放完学，我们俩到同学家里边写作业去，我的弟弟说：“哥，赶紧见你们俩那个当兵去了。”后来以后就觉得我们在部队就天天就是早晨成立学员班，都是12、3，就我们岁数这么大的人在一块儿，特别害怕。
1: 怕就是什么，老师老说你要练不好，就给你们送回去，吓得我们我老天爷，我们俩条件不是特别好，
0: 练功认真，比较困难，我们俩出来以后减轻家里的负担。什么时候在这帮孩子里看起来，哎，说这个权和权力这。
2: 兄弟俩不错，得到了老师首长的肯定的。到76年的时候，我已经那个倒立，崭露头角，就已经在全国演那个椅子顶，就底下一个人扛着，上面4把椅子，完了我在上面倒立，我是主演，我在最上面，他是二姐，还有一个三姐。76年拿的优秀节目奖，全国的，我们俩跟头是特别好，就开始练钻圈，有好多那些难的动作都是我们俩完成。完了79年的时候，全军汇演的时候，我们俩就拿了节目二等奖。
3: 手握大奖，本可以专注舞台成名得力，可刘全和、刘全力却常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更多快乐带到基层。1984年，兄弟二人在参加全国青联志愿者艺术团的慰问演出时，遇见了两位艺术上的贵人：姜昆、陈佩斯，为他们打开了喜剧事业的全新大门。
0: 陈佩斯老师、姜昆老师这两个名字如雷贯耳哈，
1: 对，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关系吧。
2: 这是我师傅，
0: 是，
4: 这是他老师。<笑>
3: 在意大利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人家很严格，要求你们虽然是在这里也得奖了，大家得奖，你们得填表，你们得有什么呀？你们得有老师，指导老师是谁呀？是不是啊？一说指导老师呢，他肯定的，因为这些他的就是什么照镜子这个也经过了。我是参加过，但是呢，主要的是陈佩斯老师，但是陈佩斯老师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他。联系通讯设备是极差，一点不走入现代的人，基本在村里待着。你想想，在意大利打电话说要找陈佩斯，能找着吗？
0: 找不着。
3: 北京你都找不着。北京你也找不着。
0: 那咋办？
3: 哎，没办法了，那说找我吧，我有电话。那时候我们都跑到
4: 那，我就是老师之一嘛，就是指导老师之一，确实是。
3: 最后就找到了我，找到我，姜老师有这么事，我说这是好啊，你说需要什么要求啊？需要你签字没问题，完了就要写指导老师，我说写可以，不是什么坏事。
2: 我觉得得了奖以后啊，对我们俩就是增加了信心。
0: 到金像酬奖，这个照镜子还都是哑剧。
2: 幽默没有说话，
0: 没有开口，
2: 没有。
0: 你看这个哑剧，它的高级在这儿，
2: 不是，它是世界艺术，
0: 它是世界语言，
2: 对世界，
0: 它就用形体就表达了人的情感、喜怒哀乐等等等等。
2: 我觉得特别高级，后边就不断的，
5: 我有些想法跟我师傅汇报，找我佩斯科排练，
2: 我没事就到他们家，后边就排了短剧，就跟着他一块干。

0: 哎，你这个是真辣！有电！拿棍子！拿棍子的打！你这是快快！好，我的娃！
1: 会有电？
0: 这怎么可能？呀！哎呦，这儿没有。哟，
2: 这俩可没少挨陈马吃的。
3: 真是徒弟，
4: 江先生交代的任务，我当然要尽心尽力。
2: 真是挨骂，对他们要求严格，
5: 太严了。
2: 完了，这你们什么都不懂，就给他一
5: 说翻脸就翻脸。我这人后来是脸皮厚了，他怎么说我也不往心里。
3: 当时是不是？
6: 对，有一个例子，上次他跟那个佩斯老师啊。拍短剧叫《见利忘义》，在海淀图书城，
4: 对，图书城，
6: 他
4: 门口
6: 给我们俩打电话说晚上录一个叫
4: 小短片，
6: 短片，完了以后到那以后给圈了一个本子，
5: 说十分钟以后
6: 开牌。
5: 我老天爷，我看着本子哪这词儿我还得现，好吧，我跟你讲，权力，你这都弄不下来，
6: 你不是好演员，
5: 当着多少人的。多少人呢？
6: 我那刚子说，
5: 我这要搁别人，他妈一摔不演了。
6: 那忍下来了就好了。
5: 你这只要是忍下来，他就对你好；要不忍下来，那就完了，掰了。
7: 别瞅我，像个要饭的似的，什么活也不会干。饭量比牛还大，讨厌！给，你慢点吃行不行？

0: 吵着你我就噎得慌。
1: 陈老师，您怎么这戏剧学院也不教这课啊？您怎么让他们两个人这个能有机的把话说出来？
2: 不是，有那么一次在天津，我演出装模特，
3: 他说你们老不说话，
2: 你老不说话那块儿，你得什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个我设计的机器人男性，
3: 他不愿意跳舞，
2: 我跳跳观众席啊，对漂亮的小姐，哎，就这几句话。你今天必须得说，你要不说咱们就彻底完了啊，就是嘛，开眼前呢
4: 先翻脸，
2: 先把脸翻了，
0: 之前都没说，
2: 没从来没说过，
3: 说你这句话加了以后，你作为你哑剧这个语言的手段，今天节目更加出彩。哎，
2: 这艺术形式又多了
3: 一个手段，
2: 你不能说你不说话呀，你不说话老不说话不行啊。
1: 那您那次说的怎么样？
2: 他说的，
3: 我说的，
2: 我台上没说，结果说下来，反正能说下来，但是不像现在这么背
4: 那么溜，
2: 从那开始开口了，
3: 对，
2: 这佩斯愣逼出来的，
1: 对，包括逼的啊，
2: 还有那个我录那小小短剧的时候，也是愣逼出来的，拿个本儿，
5: 好几个小剧呢，
2: 好几个小剧，
4: 那是
5: 一个系列，你弄的那是一个系列
3: 啊，故宫，
5: 我说的真是最早的小品，
2: 对，
5: 最早的
2: 就现在的
4: 小短剧、
3: 小短视频、
4: 视频、
1: 视频，
4: 就是用电视电影的手段来做小短剧，
1: 也就是现在的短视频，
4: 对对对，
1: 是吧？
4: 短视频，
3: 那是咱们九三九四
2: 拍的，
4: 真不错，真好玩，是不是真好玩？
2: 什么是贵人？我觉得这俩就是我们俩的贵人，
3: 终身的贵人，
2: 终身的贵人，
3: 终身感恩。哎，
2: 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思维，提高了你的认知，提升了你的境界，带你走上了更高的层次。
5: 他们俩贵人没这么多话的，
2: 我觉得是，这就是贵人，这就是我们俩的贵人。所以说后边我们俩就是增加信心，创作了好多节目。

0: 作为文艺志愿者，刘全力把为基层群众带去欢笑视为一种幸福和责任。几十年来，他们跟随心连心艺术团、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中国杂协等多次到基层慰问演出，深入革命老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走进农村、军营、矿区、社区，赶赴灾区前线，还多次代表中国出访国外，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身边众多和他们相熟的朋友对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呢？
1: 今天的记忆演播室应该说在我的记忆当中啊，蓬荜生辉，高朋满座啊，巨星云集。我们今天欢聚一堂不为别的，刘全和刘全力兄弟俩，应该说呢他们三个人分别跟这个兄弟俩都有一些交集和交往。
2: 对，
1: 李阳老师从您开始吧。嗯，您这个孙悟空和唐老鸭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3: 这个全和全力呢，我们是都是老的青年委员。
2: 对对，
3: 给我留下最深的，2003年的1月份，
2: 对，
3: 全国青年志愿者艺术团到辽宁的北票。
2: 对对，
3: 义务演出。
2: 对，
3: 当时的演出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没有剧场，
2: 对，
3: 没有灯光，是自然光，而且气候是-20几度。
2: 对，
3: 广场上演，露天演，几万人呢，我和一些演员最初没戴手套。
2: 对，
3: 好，下来之后这个话筒和手就冻在一起了，人说可别这么硬拉，硬拉就皮就下来了，得拿温开水浇透才能分开。他们俩那天演的是小品《橱窗模特》，他脸上要贴一个透明的膜，贴好贴，天冷，
2: 对，
3: 接下来可是太难了，
2: 对，
3: 弄不好就跟那个话筒一样，皮就接下来了。反正有人就劝他们说，哎呦太冷了，
2: 对，
3: 换个节目吧，算了。他们说我们觉得这个节目效果最好，第一次来北票，尤其今天观众大多数是农民朋友，他们能看场演出很不容易，我们要把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他们，给他们送去欢乐。于是他们就演了这个小品，现场的反响非常热烈，演出非常成功。完了之后，最重要的是他们俩最后拿着我的话筒还要说两句话。为什么我们要说两句话呢？证明我们俩人不是哑巴。
4: 我们在一起演出，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就是一场要比一场好，永远他们下来以后会总结征求我们的意见，非常虚心啊，就慢慢的这样打磨，而且总有新的作品提供给观众。然后呢，在就是都什么场面、什么场合，不管是广场的还是剧场的还是录像，他们都跟观众交流啊、互动啊，所以观众特别喜欢他们俩。哎，其中有一方面原因就是他们跟观众的互动就觉得拉近了距离，特别亲切。他们也是观众的一员，也把观众请上来跟他们一起合作。
2: 对，
4: 哎呦，观众可逮着这个上台的机会了啊，乐得高兴，有的还争着要上来，所以他们的节目永远那么受欢迎啊，接地气，又跟观众结合得很好啊，他们俩永远保持着这个状态。这年龄我不暴露，
2: 对
1: 吧？他们自己
4: 岁数了，
1: 他们自己暴露
4: 啊，他们是弟弟，但是我永远看到他们的状态就像小伙子，不是说天生永远是这样的。年龄是这个年龄了，你为了保持这个状态，为了保持这个体型，你得吃苦啊。除了吃东西要稍微注意以外，他们俩每天练功，每天坚持走5公里，这是我知道的，要走5公里，这你天天365天这样坚持
1: 不容易。
4: 我没有做到，
1: 做不到，
4: 起码我没有做到。哎，我觉得很难做到，但是他们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们的艺术，他们就这样坚持下来啊，两个人互相鼓励着。
2: 对，
4: 他们俩真是就是一对儿，就是一个人，
5: 感觉一个人，
4: 就是一个人。那么所以呢，我对他们印象就是他们永远是一个

0: 战士，嗯，永远是当兵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他有这个气质，有这个劲儿。
2: 对对
0: 对
2: 对，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的演出哈，我记得是汶川地震之后，我们在那一年的春节前去绵阳。那边演出，
1: 对，
2: 然后那一次演出呢，我们周围都是搭的地震的那种临时的安置点嘛，大家伙儿的吃饭就在车上进行。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受灾群众的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两位哥哥一边在慰问着现场的受灾群众，一边其实他也在问候着我们这个去演出的小群体，就永远有他们两个在车上，这个车就是欢声笑语，这是送欢乐下基层，送的不仅是到基层群众，也到我们的演职人员的小团体当中，缓解大家的这个疲劳。
1: 疲劳，对。
2: 在无论多么艰苦的转场和慰问过程中，只要有他们在，这个集体就是热的，就是暖的，就是欢声笑语的。这份从舞台的欢乐延伸到的生活中的关心、问候和温暖，这就是一家人，有他们在，生活有光，有热，有欢乐。
0: 谢谢。

0: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少年朗读者，与生筑梦新起点，少年逐梦再出发，我是主持人夏婷。
1: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汪新泽，安静内敛活泼的我喜欢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李思彤，温柔细腻的我想和你一起在书海中慢慢徜徉。
0: 金秋逢华诞，山河送华章，十月秋风浩荡，举国喜迎国庆，万里山河锦绣，万家灯火团圆。这片我们生长的土地，历经风雨的洗礼，如今盛世安宁，荣光满怀。
1: 国庆是街头飘扬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诉说家国山河的壮阔荣光。
2: 国庆是大街小巷的欢声笑语，万民同庆饱含亿万儿女的赤诚热爱。
0: 山河辽阔，盛世如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少年朗读者们的声音，礼赞祖国华诞，品读秋日文脉。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
4: 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
5: 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6: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7: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8: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
9: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10: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
11: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6: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7: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1: 我们在实现的是国富民强的梦想。

0: 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你会结识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
1: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
2: 孩子，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
0: 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会渐渐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点的加以改正。
1: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
3: 正直、勇敢、独立。
2: 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十月国庆是全体中华儿女最隆重的庆典，祖国是我们所有人最坚实的依靠，家国情怀根植于每一个少年心底。
1: 祖国是绵延万里的名山大川，长城巍峨，江河奔涌，撑起华夏大地的脊梁。
5: 祖国是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脉，诗词传世，匠心不绝，沉淀民族独有的精神底色。
4: 没错，家国一体，家国同心，祖国的繁荣造就我们安稳的成长，少年的向上终将撑起祖国明日的辉煌。
1: 致敬祖国，我们以少年之声许下心愿，勤学奋进，不负时代培养。
5: 致敬祖国，我们以赤诚之心热爱山河，守护文脉，传承先辈风骨。
4: 家国同心，盛世同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少年之声，一同礼赞伟大祖国，品读秋日诗意华章。
6: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
1: 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索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石墙。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
7: 一座永恒的雕像，它孤独地承接荒漠的风剑刀霜，有无悔的守望，执着的生长，生命的渴望。
8: 它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它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
9: 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日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
10: 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
11: 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来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
1: 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在每个章节都要惊现英雄气概，
0: 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

0: 我斜阳，但扶阳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
1: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
2: 脱去红尘华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
3: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呀？哦，梦想，我还没想过呢。
4: 我问问蓝天，做一只小鸟吧，自由自在。
5: 我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无忧无虑。
6: 我问问森林，做一棵小树吧，朝气蓬勃地生长。
7: 要不然，做一朵小花吧，在阳光下快乐地绽放。
8: 梦想多么美丽的名字，梦想充满力量的名字。
9: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10: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跳出我们城市最美的画卷。
11: 我的梦想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我要成为一名喜剧演员。
12: 我要做老师，传播知识的力量。
13: 我要做航天员，探索太空的奥秘。
14: 我要做厨师，用我的双手烹饪出美味食物。
15: 我要做医生，让大家拥有健康的身体。
3: 梦想是欢乐的声音，梦想是无限的力量。
16: 小时候的梦想是春天的笋芽，可爱而又鲜亮。
17: 长大后的梦想是明媚的阳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18: 我们的梦起航于长江，我们的梦在长城上生长。
19: 我们的梦扎根五千年的土壤，我们的梦延伸祖先的荣光。
20: 梦想是心中的灯塔，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每一个梦想都闪耀光芒。
21: 梦想是心中的火焰，燃烧着不灭的激情，让每一个梦想都成为现实。
2: 这是一个

0: 们打开最美丽的翅膀，让梦想照进现实，让梦想伴随我们成长。
1: 我们的梦，中国梦。
0: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2: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北方和南方。
3: 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
4: 我的北方和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
2: 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
3: 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北方与南方。
4: 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
2: 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芬芳。
3: 梦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忧伤。
4: 我的北方也是李白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回疆。
0: 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开进那刀光剑影的战场。
2: 我曾经走过黄山衡山峨眉雁荡，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的深处隐藏。
4: 在秦淮河的灯影下，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我和我的北方并肩歌唱。
2: 在塞外飞雪的兴安岭，我与我的北方沉思凝望。
3: 在苍茫一片的山海关，我和我的北方相视坚强。
4: 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
2: 从古到今，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沧桑，几多兴亡。在东南风的琴音里，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悠扬。
4: 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重而又张狂。
1: 我的南方和北方，
5: 我的北方和南方，
1: 我们永远的故乡。
0: 敲响历史的钟声，我们听到了中华五千年的梦想。穿过岁月的河流，我们看到了龙族实现梦想的力量。
2: 五千年的厚重历史赋予我们智慧的双眸，
3: 五千年的坚守传承赋予我们钢铁的脊梁。
2: 77年前，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壮年的宣告在长城内外回响。
3: 77年后，一个民族巍然屹立，蓬勃的生机在天地之间飞扬。77载的奋斗自强，一天天实现的是国富民强的梦想。
6: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这是一个继挖开来的时代。
2: 我们身负沉甸甸的嘱托，我们憧憬美好的未来。
3: 我们听到了一声触及心灵的召唤，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国梦犹如一阵风，吹向远方。中国梦犹如一艘船，驶向彼岸。
0: 中国梦犹如一座灯塔，指引前行。中国梦犹如一轮红日，照亮未来。
3: 只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必将实现梦想。唯有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定能创造奇迹。中国梦的铿锵音韵仍在耳边回
4: 回响，中国梦的千古风韵犹在我们心头荡漾。
6: 刹那间，满腔的热血在沸腾，满怀的豪情在激荡。你看，生态文明，绿色低碳。
3: 我有一个橙色的梦想，孤寂的角落鲜花盛开。
4: 我有一个黄色的梦想，黄河之水奔流向前。
3: 我有一个绿色的梦想，秀美的山川如诗如画。
4: 我有一个青色的梦想，年轻的中国青春激荡。
3: 我有一个蓝色的梦想，纯净的天空一片蔚蓝。
6: 我有一个紫色的梦想，东方大国紫气东来。这是我的梦，这也是你的梦，这是我们的七彩中国梦。
0: 让我们一起感受东方大国的伟大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国梦添彩，让中国梦飞翔，
1: 让中国梦飞翔。
7: 千古文脉，诗词为魂，秋日自古便是诗人墨客抒怀咏志的时节。一首经典诗词藏着秋之美，家之情，国之魂。
4: 品读诗词，我们读懂秋日登高望远的开阔意境，感悟古人豁达胸襟。
8: 品读诗词，我们读懂思乡念家的细腻温情，懂得亲情相守的珍贵。
7: 愿少年们常与诗词为伴，以经典润童心，以文脉铸风骨，在一字一句间读懂山河，读懂家国，读懂成长。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1: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2: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
3: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4: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清柳促膝长谈。
1: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5: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歌及朱老梅论潮涨潮落。
1: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6: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
1: 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5: 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1: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
7: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

0: 如果我写家乡，我不会只告诉你新疆。
1: 夏秋之交，辽阔的牧场，还有橙子味道的夕阳，清风拂过茫茫草原，把温柔与浪漫洒满这片土壤。
2: 如果我写家乡，我会写阳光热烈的赛里木湖，蓝的发烫，清澈的湖水映着蓝天白云，是大地上最动人的风光。
3: 写喀纳斯的云杉树哗啦啦作响，挺拔林木伫立山谷，守护着四季不变的晴朗。
2: 写每一个策马扬鞭过的人都懂得潇洒的模样，心怀热爱奔赴远方，骨子里藏着边疆人的坦荡。
4: 写葡萄架上一颗颗绿色的小珍珠，用阳光和时光填满了我们的心房，甜甜的果实满载丰收，滋养着每一个淳朴的家乡人民。
3: 写家乡滚烫的黑石油，在戈壁深处日夜奔涌，点亮了克伦马依的万家灯火，也撑起了祖国发展的脊梁。茫茫戈壁

0: 奇迹，
1: 用热血奋斗书写边疆的荣光。
2: 我也会写多巴胺配色的城市和服装，我们用色彩留住剩下的群像，缤纷色彩装点小城，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3: 在调色盘当中，浸泡的孩子脸上笑容飞扬，从小就有对抗戈壁荒芜的力量。我们勇敢，我们善良，在大美新疆茁壮成长。
4: 写宇宙级浪漫的星空，抬头是万年前的星光，转身只好有灿烂的脸庞。星河万里温柔璀璨，陪伴我们岁岁年年成长。
5: 写通向四方的丝绸之路，千年古道生生不息，让新疆的故事走向四方。
1: 如果我写故乡，我会写故事的开始。我

0: 可以看到他在这种身体的控制或者运动能力上，在不断的在有一些方面能够去超越人类，也就是说这个身体是在越来越的稳定和成熟的。
1: 眼干眼痛别硬扛，久拖不治显致盲。
2: 干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
1: 科学检查是关键，对症施治解干眼，
2: 既补水没有节流，从而缓解了患者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中药雾化熏蒸、睑板腺按摩，中西医结合，彻底摆脱干痒痛。
2: 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复发。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他们曾登上央视春晚，逗笑无数观众。
4: 你真的跟那只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3: 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却在舞台上配合默契。
5: 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
3: 两个人是如何相遇的，又是如何走上喜剧道路的？贾玲、白凯南，喜剧搭档的逐梦芳华，记忆敬请关注。

0: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1: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0: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2: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0: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1: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0: 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自2026年4月15号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们俩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性格不合。嗯，
2: 对，在离婚之前就是我哥老耍牌嘛，而且两口子老打架。嗯，这么着
0: 有过动手吗？
1: 啊，动
0: 啊，打前妻，
1: 就我哥
0: 打闺女，
1: 打过。哦，这实话实说，不是说天天打。
3: 20年前，一对夫妻因感情破裂离婚。自此缘分断绝，父女分离。
4: 但是离婚之后反倒就是没有任何的暴力的这个事端了啊，就是缓和了很多。
1: 我哥跟他们这孩子压根没联系。
3: 多年以后，他身患重病，撒手人寰。临终时，女儿和手足聚在身边。
2: 我哥哥是2月13日突然就是病重，到急诊那大夫一划眼一那什么，哎呦，说着血液也有毛病，等于全有毛病。我说哟，血液有毛病，我说那赶紧的。
5: 你没通知他那闺女来吗？
2: 当时哪顾得了啊，让我侄女来了以后，我每天我就督促我侄女，我说你啊，那个你爸爸说什么呢，你不要那个，你就听着，你就嗯啊的听着啊，你就说我错了啊，你就哄着他你爸现在这样了。
3: 见侄女不计前嫌，姑姑们倍感欣慰，却不料一夜之间风云逆转。
2: 我这侄女婿把房产证不是偷走了吗？嗯，当时他给我拿回来，我也没看，我直接就放在那个柜子里头，就给弄着封条了，我就拍了个照来了。我说等将来以后，让有见证人的情况下再打开看这个。后来呢，我就想怎么办呢？
4: 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可能再出现什么良好的结局了，所以我把那两个房本说别让他们捣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6: 我认为他这种做法非常的卑鄙龌龊。
3: 重逢后矛盾四起，双方间纠葛不断，逝去的亲人能否安息，恩怨是非又能否了结。第三条解释之两个姑姑正在播出。
7: 出来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当监护人，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3: 此次调解，韩先生是代表生病的妻子出席，与姑姑们进行沟通。作为整场矛盾的亲历者，他仿佛至今说起此事都难以平静。
0: 您出来的时候，您爱人在家呢，是吧？
7: 啊，对，我丈母娘和我妈都在那儿陪着呢，因为她现在，你刚才也看见了，其实当时医院那边是要住院的，但是因为他这个事情，他父亲这个事情，一个是比较突然，再加上那个什么，
0: 就是这次父亲去世是又一次刺激到他了吗？
7: 对。
0: 他这次发病，他是在你们进行到哪个节点发病的呢？
7: 进行到哪个节点？其实是在18号的时候闹过一次，然后21号的这次就是这次冲突。
0: 嗯。
7: 然后就彻底的就不行了。
3: 提及妻子眼下的病情，韩先生很是忧虑。他黯然表示，自打岳父突然过世，姑姑们又不断找茬，妻子的病情便雪上加霜。然而对此，两个姑姑却另有说法。
2: 然后20号火化去，到火化那天，结果没有，因为头天晚上说好了，说谁报那个，我说呢，让我侄女呢报骨灰，我侄女婿呢，保相片儿。后来呢，就家里边的老人，就是有长辈嘛，说的得孙辈的保相片儿。那我行，我说那成，我说那正好我姐姐那孙子，因为我哥也特别疼嘛，啊，所以我说他有一孙辈的。这么着，我又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呢，让那个我姐姐孙子呢报这个相片儿，我说你呢照顾这个我侄女。这不也挺那什么的吗？
5: 在出殡的时候，你们跟侄女和女婿最后发生什么了？
2: 啊，这
5: 是动手了，我听说还是吵起来了？
2: 啊，我先跟您说这个，然后呢，我哥遗体不是进去了吗？该拿遗像了呢。我一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我哥那遗像呢？工作人员说给烧了。哎呦，
5: 您这心里又难受了。
2: 我岂止难受，我都崩了。
5: 那谁让烧的？

0: 就指责那工作人员。
1: 当时我崩溃了，
2: 您
0: 他工作人员说了，是
2: 小姑，您直接回答
0: 我侄女说他让烧的。我想我侄女怎么能够让烧呢？
2: 你觉得你的侄女没有这个权利？
0: 我绝对没有权利烧这，我想他不可能烧啊。我想着他不可能去烧他爸爸这遗像，谁家烧啊？啊！我就认识工作人员的事。
2: 侄女说了没有啊？
0: 说了，我问了。
2: 那侄女说是因为什么呀？
0: 他没说，他就说他烧的。
2: 没有回答您。
0: 啊，没有，他就说我让烧的。
3: 你打听一下啊，谁的遗像不保留？
4: 因为出殡当天兄弟的遗像未被保留，张家姐妹瞬间破防，他们难以理解为何侄女会如此行事。而后续情形更是彻底激起了他们心头之火。
0: 最后动手了，动手是什么呀？
2: 谁跟谁动手了？
0: 我侄女婿，我当时在那个，当时在那个原坟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促使我，就是逼得我不，就是控制不了。墓地弄完了以后，就在那儿抹洋灰的一个人，后天原坟的时候，女儿女婿来就行了，亲属就不要来了。
2: 您又觉得这又做的不对啊？
0: 不是，在去的之前，在去那个殡仪馆之前，我跟我侄女是这么说的，我说后天圆坟啊，正好赶上家里边有事儿，他们都去不了，我去陪着你给你爸爸圆坟去，那我必须得到。啊，结果上边说那句话了，那我就知道了，
5: 他肯定是跟人家说了不让我去了。那您想我什么心情？我陪伴他们离婚以后，之前还别说了，就离婚之后这些20年是我精心陪伴我哥哥度过这一些个，
0: 然后回家翻刀回来坐在饭桌子上头，我是心了不那什么，我坐在饭桌子。
2: 你提起这事儿来了？
0: 没人提，就我自己提的。我说我们老张家门耗了。我这个我哥哥家这一项全都没有了，也告诉我了，不让我去墓地，也不让我悼念我哥哥了。
2: 后来是谁回应您了？
0: 我侄女跟我侄女婿说，他说了我们家，然后我这侄女婿拿起来那个盘，我们俩就对峙起来了啊，一个脏字我没带。然后呢他拿起那盘子悄悄往我这边走，我表弟也快打膘肥就拽他去了，结果他拿着盘子拽我表弟，正好我四爷在他跟前呢，我四爷就站起来，你干嘛？当时我四爷没感觉，就知道疼啊。等过了好几天了，我四爷给我发一照片来，都青紫青紫的。
4: 葬礼刚刚结束，亲人间便大打出手，这不合常理，有悖良俗的一幕，给所有在场之人都带来了伤害。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让他们如此不甘又如此冲动呢？
6: 我呢就说，你谁呀？你什么身份啊？这句话我重复了两遍。在重复第二遍的话音都没落的时候，两个1.9米的超过200斤的人，一个后边勒着我脖子，一个绑着我这胳膊，就给我挤到犄角去了，才发生了后边的打架的。
7: 这两个人是谁？
6: 一个是小姑的女婿。
8: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受伤了，还有其他人受伤吗？
9: 我和我媳妇去派出所录笔录的时候，那两个男的也在。
8: 您简单说有没有伤？
9: 我目前为止真不知道。
8: 我想问一下，那对于这件事儿，您准备接下来怎么办呢？是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呢，还是说您家的这场闹剧在我们这儿结束了，这个事儿也可以平息？
9: 如果能够在这里平息就平息，如果说
7: 这个事儿有可能在咱们这儿平息不了，为什么呢？如果他们的伤情结果鉴定是轻伤的话，它不属于，
9: 对，
7: 它不属于这个可以调解的范围，它是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出殡的时候原坟，当然各种原因啊，烧这个遗像，这个两个姑奶奶可能都看不惯。
9: 去殡仪馆的时候不是有丧葬一条龙吗？然后在殡仪馆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说，然后说这个遗像您是打算随着烧一个还是怎么着，有几种选择，有3种选择，我们说就烧一个，因为当时一条龙的人在后边呢，本身事实上还有备份的。
2: 那烧一个应该还有呢。
9: 对呀，然后在烧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这儿，我们站在第一排，小姑站在跟我们同一排，其实是眼看着那个遗像烧的。之后工作人员说1个小时之后，然后那个再过来，在1个小时通知过来的时候，当场就嚷嚷要这个遗像。当时那个工作
2: 备用的拿出来呀，
9: 当时那个工作人员然后跟他们解释完了也不通嘛，不行就要这一个，
2: 已经烧了
9: 就要这一个，就要烧的这一个，闹了20分钟，我们全程没有理他们。之后就是到了那个下葬的那个地儿，他 他是在那个坟前又抽烟又喝酒，然后那工作人员就一直在提醒他，不行，说什么什么这个关系又就算了吧，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来了吧，什么这个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儿，
6: 你就说这个咱谁家立碑能说这里边有小姑的名吧。进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你啊，大姐，以后咱们这个跟这个我哥这个关系就断了，以后你也甭想了，什么谁啊这都不认了，哎，就开始又闹了一圈。
4: 回溯冲突的源头，韩先生认为是小姑挑理在先，而自家的处理方式多少也有失周全，毕竟多年不曾走动，彼此间难免生疏。后续他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不要让妻子再受刺激。
2: 那这样，韩先生，这些事儿啊我们了解清楚了，对于你岳父的这个一套房吧，现在一看来有三处是吧，您是作为他的女儿的一个监护人，您是什么意见呢？
9: 在这个老太太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知道老太太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在这个他父亲的名下了，然后这次呢，因为他父亲这个实在是没想到，特别的突然，然后呢在15号的时候，我当时就跟我媳妇儿的意思就是老太太的钱留下的一分都不要，啊，全部就这俩姑姑分了。本身这老太太是给这儿女的嘛，其他的东西我们就等于说该继承的继承，
2: 说法定继承，
9: 哎，对。然后呢，或者是第二种方案呢，就是说把那个就那个院里的那个共有的那个一半一半的那个房子，
2: 85号院，
9: 哎，对，那套房子别合成一个房本以后。就是第二种方案，就是说把这套房给他的
2: 85号院
9: 的那套房，
2: 这两间都给他，
9: 哎，对，或者是一个是给他们钱，或者一个给他们房，看他们选择。
2: 但
9: 是
2: 前丈母娘不是也在那儿呢吗？
9: 啊，对呀，所以后来就是这个想法我提出来了以后，我丈母娘的意思呢，就是第二种方案她不同意。啊，就是因为那里头有半套是他的嘛，所以后来我们的意思就是把钱就都给他们，就是老太太留的这个。
2: 那赖马庄这套呢？
9: 赖马庄这套房子只是一直谁都知道有，但是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是不知道的。
2: 刚才两位姑姑说啊，这个钱是由父母出的，当时是就是爷爷奶奶呀出的资，这你认可吗？
9: 赖马庄那套房子吗？
2: 啊，
9: 赖马庄那套房子应该是他奶奶出的钱。
2: 啊，那这个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两个姑姑的？
9: 我因为对这个赖马庄的房子，事实上属性上都不太清楚的啊，所以就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2: 现在你跟你爱人住在什么地儿呢？
9: 那住在方庄。
2: 哦，不在这一套争议房里。
9: 啊，不在。
2: 那您就我意思，我理解您意思就是2022可能是法定你们由你们来继承。
9: 啊，对。
2: 其他两套。都可以商量，
9: 啊，对，但是就以当时的这个情况来看，事实上是没有问题的。
2: 哦，那如果你早表达这个意思，我觉得两个姑奶奶不至于说跟你们闹到这个地步。
9: 这个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2: 你也得考虑，就是说，因为这个你这个老丈人的女儿确实在赡养父母这块力所不逮。你明白吧？两个姑奶奶，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也尽到了对你这个老丈人的抚养的义务，这个我不知道你认可不认可。
9: 我老丈人过世是64岁，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之前，西苑医院是他自己骑着残摩过去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就是，我因为这个院的信息比较闭塞，某些人退休金2900，加上闺女俩人加起来都不足我老丈人一个人的退休金。您觉得到底是谁在照顾谁？
4: 尽管韩先生一度表示可以就两处房产协商，但听其话中含义，似乎对两位姑姑的长期付出并不认同。这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呢？
8: 换个问法啊，您和您的妻子，你们俩人。对于您老丈人的，甭管是精神上的陪伴还是生活上的照顾，有没有这两个姑姑多？
9: 应该说是没有这个大姑多，
8: 啊，大姑更多。
9: 对，因为我们是很确定的啊，就是我这个老丈人事实上跟大姑的关系比较的近，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8: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提醒您，他身边也需要人陪。他也没再找后老伴儿，对不对？
9: 啊，对。
8: 所以呢，就如果要是姑姑对他陪的多一些，我希望您能在我们这个平台、这个场合表达认可。
9: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但是也不是全部，啊，因为毕竟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完全。

0: 63万里头，其中有我的一个三年周转费是不到9万，差900块钱。那个一居呢是属于我的。
1: 按理说，安置房已经分配好，拆迁补偿款也打进了账户，一家人应该是皆大欢喜。可崔家父亲却偏偏产生了不满，这是什么原因呢？
2: 那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3: 我一分钱没给我。
2: 不是在你账上的吗？
3: 在我账上，他给钱取走了。
2: 谁呀？
3: 老三呢？
4: 160多万是打到您的账户上的。
3: 对。
4: 那不经您同意，他能把这钱取走吗？
3: 我没同意啊。我要同意我还说这干嘛使啊？
4: 他知道密码吗？
3: 打完以后人家当时就取走，当时就有不取走的。
5: 是当天取走的，不是啊、哦、老头给你取的银行
6: 是吧？还是他取的。
7: 当天发的那拆迁款，
5: 老头你拉老头去的。
7: 对，
4: 他能取您的卡里边的钱吗？不经过您同意。
3: 能啊。他说你我得把我那钱拿走。我说那你拿去吧。你的钱你还不拿走吗？他把我那钱一共都是全拿走了，一点没给我剩。后来我找他，我说你干嘛把我那钱拿走啊？他说哪是你的，那是我的。
4: 那也就是说剩余的163万拆迁款他拿走了。
3: 对，
1: 在父亲看来，这拆迁款中多多少少应该有自己一份，但小儿子却不问青红皂白取了个干净，拿着空空如也的银行卡，老父亲生气了。
0: 我说你怎么着也得最低了，你也得给我这周转费呀、啊。和这个装修费，这一共是14.5万，好像是吧？哎，他说不给，他说你这个走这房呢，就是我这张一间房呢，是从他那儿走的，他说他花的钱，所以呢，他这14.5万呢，他不给了，他说那什么呢，你还得给我钱呢。
1: 面对父亲的不满，小儿子也有委屈。他认为所谓父亲的房子是包括在自家的拆迁利益当中的，自己为此多花了钱，父亲应当给予补偿。
0: 这房款是不到30万，让我再给他10万。
3: 让我再给他10万。
2: 为什么呢？
3: 他说你这个周转费跟你这个装修费还不够我那个给你买这房子这钱呢。
2: 这房分下来得买。
3: 对啊，那
2: 这拆迁款买吧。
3: 啊，
2: 得用这拆迁款去买。
3: 对，就是我这房跟他这个房买完了以后剩163万。
2: 哦，买完了剩163，他都给取走了。
3: 对，
2: 父亲表示啊，小儿子在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下擅自取走了自己名下银行卡中的全部的拆迁款，还让自己额外补偿10万元。这笔账父亲是怎么算怎么觉得不对，但是在崔家大儿子和小儿子心里呢，也有一笔账，他们的算法跟父亲可是不太一样。
8: 现在这个拆迁款是在您手里吗？
9: 对，然后后续的那个周转费在他手里，你要怎么给了22万？
5: 周转费啊，老人不应该扣。你这么扣人家，你连个你儿子、儿媳妇、孙子都给扣了。
2: 当时拆迁这个政策您还知道吗？是每个人多少平米啊？还是
3: 那个
2: 户口分啊，还是怎么着？
3: 就按人，
5: 按人，对，他是按人头，
10: 一个人多少平米？
2: 按人分，
3: 对，
2: 按人头，
3: 对，
2: 一个人多少平米？
3: 45，45，
2: 嗯，
3: 45呢，有一个自然居，那自然居我也没要，就给他了。我就落一个
11: 听听，
10: 我就落一个。
2: 那您这个一居是多少平米啊？
3: 一个那是55吧。
2: 那超过这45了。
3: 那就是因为他那小的没有，
2: 只有这50多的。
3: 对，一个人的，我们这儿那一个人的全都是这个。
2: 那你没占他的面积吧？
3: 面积我哪占着他的呀？他多了呢，还
2: 多呢。
3: 他180呢，他们仨人。
1: 父亲认为自己并没有多占小儿子家的安置面积，反而小儿子还因此多得了利益。对这一说法，小儿子并不认同。
9: 凭良心说，他跟我就说这次拆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就是我们俩没有利益关系，他的所有东西都在后边，您知道吧？只能说是什么，我带着他走呢，就给他们家的利益扩最大化，别的没有，他没给我带来一分钱的利益。
2: 这个房子你们没有分歧？ 他两个两居，你一个一居，他承认这。

0: 一局是你的。
1: 我不知道现在他承认不承认，我不知道。
2: 我不承认，
3: 那肯定不承认。
4: 没有，没
3: 的。你要这样，要肯定你又要钱又要房，不可能。你太偏了。
0: 房本下来了吗？
1: 啊，没有。
5: 对于小儿子如今的处理办法，老父亲显然不能接受。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名下的宅基地拆迁，自己却什么利益也拿不到，还要承受大儿子和小儿子的一致针对。
0: 你想给把你那份要回来？
1: 对。
0: 他还说你得欠他的呢，
1: 哎，
0: 还得倒给他呢，得。
1: 对。
0: 那得坐下来跟儿子还不好商量吗？这个事儿？
1: 商量不通，他也不同意。老大爷，其实老大已经跟着上天了。
3: 怎么样？
6: 一进跟着天了。
0: 老大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大说这就是小三了，这钱你还得给他。
0: 哦，他说你欠他的那部分还得给他。
1: 那对，还得给他，等于我这净身出户什么都没有了，把拆迁整个把我给拆了。什么没了？
2: 你根本就跟我这没有一事，你跟我本身就没一块儿过，是不是？
7: 实际上，你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的分家，对吗？就是三所房子，一人一所。
1: 对。
7: 那既然三所房子一人一所，老大也拆迁了，老二也拆迁了，老三也拆迁了，为什么您不和老大和老二要呢？
8: 够，太够了。太高了，成熟了。
7: 三所房子全是您
1: 盖
7: 的，对不对？
8: 对
1: 对。要什么呀？
7: 要钱呀。
1: 老大，老大。
7: 您刚才说了，三所房子全是您盖的，对不对？
1: 对。
7: 为什么不和老大和老二要？为什么要和老三单独的要呢？
5: 面对调解团队的疑问，父亲一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但他明显开始了思考。为了把关键问题弄清楚，调解团队决定从争议的一居室开始询问。
7: 但是我想问您，一居室买花多少钱啊？
1: 二十多万。
7: 啊，是从拆迁款里出的，对不对？
1: 对。
7: 相当于您从这个拆迁里边已经分走了20多万，对吗？
1: 对。
2: 我还不带一楼，我不拿170多万吗？
1: 是不是？
2: 他现在跟我走，等于我现在从账面上就损失10多万了。
5: 因为购买的一居室款项要从整体拆迁款中扣除，小儿子便认为是父亲给自己带来了损失。这个算法到底合不合理呢？
7: 所以您给了老大3间，给了老二4间，给了老三3间。
1: 这没算给，因为这户口是我的，老房那是老房。
7: 但是实际上您给了老大也给了老二啊，现在同样也给了老三，为什么？我就不明白，您是对他们三个有偏爱吗？或者说觉得有？
3: 你为什么给他4间？
9: 我就不明白。
4: 我们俩
1: 没有一点偏爱没有。
5: 调解现场，父亲一再表示自己并没有偏心，但大儿子和小儿子显然不认同父亲的说法。眼下父亲到底有什么诉求呢？
10: 你现在想拿回多少钱？
1: 应该我再要他得给我一共给我40万。为什么要40万？他因为拿走163万，这是买完房以后的。
10: 对，
1: 我们应该把这个四个人应该我们四个人应该平分。我也不多要。
11: 就是我现在听起来哈，这个矛盾感觉是在这个您的弟弟把这个163万在没有经过这个父亲完全清晰的认可的情况下就转走了。
2: 他不清晰转得走吗？密码在他手里呢。
12: 他们现在这想法就是这个房就是老三的，跟老头没关系，老头就不应该从这里拿走任何利益，老头应该上我这去分去。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5: 父亲无奈地表示，自己也曾尝试和小儿子沟通，但每次都不欢而散。现在连大儿子也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
4: 没聊，
2: 那倒是。因为他聊不着。
3: 他不是，他不敢跟你聊，他跟你聊你就不签了，不让他你跟就走了。他有
0: 钱的。那现在住着还可以吗？
1: 还可以。
0: 老二他们照顾你，照顾怎么样？
1: 还行。
7: 对于您的赡养问题，您觉得三个儿子里边是哪个儿子赡养最好呢？
1: 要说老大也不错，老大那会儿也给点钱，他也给我点钱，他们就是管我的吃喝呗，
6: 我什么都没管。
7: 那您一直
6: 好，
7: 就是他们自从结婚之后是跟着他们生活，
1: 对，
7: 是吧？但是后来老大和老三也都成家了，为什么没有想过跟他们也去生活呢？
1: 您说是人想法不一样，我这人是这么一种想法，不是也不是说跟他那过不了。我跟老三那儿过是过不了，因为他没有房，他就这3间房加一个儿子。你说我上那儿去，我怎么住啊？
7: 不具备条件。
1: 他那不具备这条件。

0: 他们是四间呢，我和跟那儿有一间房，他们的我就跟那儿住着。
1: 父亲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住二儿子家，主要是鉴于实际情况，以及为小儿子家节省空间。在与二儿子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也确实觉得比较舒坦。
2: 这个老公公跟你们一块住，你觉得可以吗？行吗？
3: 行，一直跟我们过呀，
4: 31年了。
5: 我们先接嘛，我虽然我们是老二，但是我们担当了大人老大的责任。
3: 说什么呀？
2: 那以后老公公还跟你们一块生活没问题？
5: 这个不是我选择，是老人选择。
2: 老人选择
5: 怎么选择就怎么着，
2: 就尊重他的选择。
5: 同意。
1: 持续了30多年的居住模式即将被拆迁打破，年事已高的老父亲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6: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您还是跟二儿子一起生活吗？
0: 我还得跟他生活，这俩我坚决的，我不跟他生活了。
6: 是因为二儿子对您这么多年特别好，所以您才决定以后还是继续跟他生活，
0: 对对对对
6: 是吧？
0: 对。
1: 此时还有一个疑惑在每个人心中蔓延：既然对二儿子更满意，也长期共同生活，父亲为何选择跟小儿子一起拆迁呢？
6: 问一下，当时为什么没有把老人户口拆迁放在你们的那个院落里？因为是可以按照实际居住人来去拆的，对吧？
5: 对，也可以，但是老人不同意跟我走。
3: 可以吧？都可以。
6: 但是最后老人是跟了小儿子走，然后现在想从小儿子那里边。
3: 不是老人跟小儿子走，
5: 跟小儿子走。
3: 因为老头是户主，
5: 老人
3: 就在这个院子里头。
5: 老人是户主，
3: 他得跟着老头走。
1: 二哥的回答似乎解开了部分疑惑，但问题还远非这么简单。
0: 今天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的，老大走的时候啊，老大就愿意让我跟他走。
6: 那您为什么没走啊？
0: 今天我跟你说呀，他是三口人，他三口人呢，他要一个三居，要一个一居。我要跟他走了呢，给一个三居，给一个两居，没有一居。
6: 您怕您的份额跟别人混了？
0: 对。
6: 但是您为什么没跟老二走啊？
0: 一样啊。他们是四口人，
5: 也没
0: 他们要两个两居，要一个单居。
6: 他可以，您再加上您可以要两个两居，然后两个单居啊？
3: 不给，
0: 不给。
6: 所以您就跟着小儿子走了？
0: 就只能跟他走。
6: 小儿子走，
0: 就只能跟他走。
3: 明白了吧？他为什么跟小子？就因为这个，俩两居，俩一居。
0: 我原来说的是啊，
5: 他自己的这个
0: 给他们，就是说我没了以后，这房也好分。我有一个单居，你们三个人三居三十一，一分也挺好，是不是？我要跟他们走呢，他们就是三个两居了。三个两居，我有一居，我这两居这怎么弄啊？这个
2: 老头对这都研究过了，
0: 我早就给
2: 研究过。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我也没有别的诉求，这一居室是我的。钱呢？
2: 钱啊，
0: 他们要对我好，我就管要点这个周转。
4: 老二生活，房在老二，老二是四间，我是三间。
1: 三个儿子如今分作两个阵营，老父亲为此忧心不已。
6: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您还是跟二儿子一起生活吗？
0: 我还得跟他生活，这俩我坚决的，我不跟他生活了。
1: 相比于整体的拆迁补偿利益而言，父亲的所求并不多，他只想拿到属于自己的拆迁款，外加一套一居室安置房。但这个愿望一直得不到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支持。
2: 俺说老大没你什么事儿，
3: 对，
2: 就你就是一个立场问题。
3: 我就看着不公，
2: 想说句话。
3: 对，
2: 刚才你老父亲说了，你是说觉得这个你们家这老三应该给他是吧？
3: 当时说的挺好的，不会亏老三。
1: 调解现场，崔家大哥坦言，他觉得父亲处事不公，原本说好不会亏待小弟，如今却要分走拆迁款，也难怪小弟咽不下这口气。
2: 老三呀，刚才你可能听到老父亲说的了，当时这个拆迁是不是按人头？
7: 是。
2: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呢？你觉得老父亲跟着你拆迁是怎么，是你吃亏了还是怎么着？
4: 我不吃亏
2: 啊。
4: 我是给他们家的利益扩大化、最大化。
2: 你分了一个两个两居，
4: 对，
2: 你满意吗？
4: 这是答对给我都肯定满意。
2: 老头分了一个宜居，
4: 那不是
2: 协议怎么说的？你先说说。
4: 45，
2: 给老头45，没有45的房啊。
4: 两居卖了一半。
2: 等会儿我问你，那两个两居是多少平啊？
4: 90一套啊。
2: 你是三口人？
4: 对啊。
1: 所以。

0: 家小儿子表示，事情闹到这般地步，父子间已经伤了感情，之前的打算自己现在通通不认。按照拆迁政策理解，他认为父亲只拥有45平米的安置面积，这样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呢？
1: 您家这块拆迁政策是每人45平米，
2: 对，
1: 所以呢，您现在两套两居是多出来了45，两套90平米的，这是4个45，对吧？您应该是3个45，现在多了1个45，对不对？您父亲呢是应该是一个人是45平米，那我想呢，按照您多出来这个比例啊，您多出来了1/3，那您父亲应该也多出来1/3，所以你们家呀4口人多出来的面积啊，这个比例是相同的。所以说啊，您多得了45，您父亲多得了10平米，这个谁也不用说谁。
2: 这么着，我承认我占便宜了。
0: 调解团队通过解读拆迁政策，向小儿子进行了解释。对于自己拿走全部拆迁款的做法，小儿子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3: 就是有这个拆迁款，当时打到你老父亲这个账号上了。
2: 是。
3: 你说呀，把你那部分取出去，那你老父亲得同意啊。
2: 他不同意，转得了吗？
3: 哦，他同意了。
2: 他这儿有密码，我没有密码，他不说密码，谁转得走？
4: 不是同意，没准你都取走啊。
3: 但是他当时觉得你就转你那部分，没想到一看，哟，
2: 那是理解问题。
5: 因为你的房在后边，人在后边，那你上我这儿分拆迁款，这太不合理了。
2: 我当时想的是啊，1居室我给他不要，1居室是从我拆迁款里头买的，这笔钱我不给他，还欠我10多万呢。
3: 怎么还欠你10多万？就因为那个平米数多了
2: 啊？对，
6: 也是欠他10几万吗？
4: 不欠，
5: 不欠。
0: 据了解，崔家老父亲30多年来一直和二儿子共同生活，对此，崔家其他两兄弟心中有作何想法呢？
7: 想问啊，您刚才一直很激动，但是有一个是事实，
5: 您说，
7: 就是老二是一直赡养着老父亲的。
5: 91年我父亲45，结的婚就跟着他，他就赡养老父亲吗？
7: 您认为父亲实际上是给他出力了？
2: 啊，出不是一
5: 出力了，我干
2: 力，
5: 听见了吗？
4: 说01年。
0: 沟通中，我们发现，在崔家大哥的心里，并不认可二弟赡养父亲，他认为是父亲一直在帮衬二弟。
7: 那现在父亲已经年龄越来越大了，你们有赡养的打算吗？
5: 有啊，那是看老爷子需求可以啊，但是不可能。
2: 他不
5: 老爷子不跟我们，
2: 他不用，
7: 不跟你们，你们可以给他钱呀，可以探望他呀。
5: 我们春节都给啊，生日都给啊，就一年多点没给，为什么？有原因的。我给了红包，你说我父亲来句什么？你也别给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拿这点小钱糊弄我，那大钱呢？你们都转走了。
3: 你说老三呢？
5: 对，
3: 刚才老爷子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对他好，他可以
5: 不。不，跟这两码事，
2: 永远
5: 跟这两码事。您说这也不对。如果说就老爷子用不用，我们钱都应该花，但是老爷子花不是，这得打个问号。
8: 所以就是你们跟父亲的矛盾，其实就是你们认同这个父亲从小啊，包括母亲很早的去世，对吧？对你们的养育，但是你们不认同的是，就是这矛盾压根是跟二哥家的老二家的矛盾。
5: 对啊，老二没矛盾。
9: 那没矛盾，你干嘛针对我们呀？你要想查老头的钱给没给我花，你可以去查，现在我就给你证据。
0: 面对询问，大哥和小弟一致否认与二哥有矛盾，但在二哥眼中，事实却并非这样。
10: 有意见啊，因为老头跟着我过呢，我也没正经坐在一块堆说，因为什么什么也没说过呀，就因为跟老头闹得这样，现在跟我也有意见，那是肯定的。
5: 那有前提啊，我二弟说那话，说实话挺寒心的，我二弟亲口说的，说如果这房要不给他，就让我们老爷子搬走，要么我搬走。
4: 什么时候我没说过这话呀？
7: 就是你二弟弟说，假如老三的那个房子里边两套两居，一个一居嘛，那个一居要不给老父亲的话，他就不赡养了。
5: 对，
2: 不是不给老父亲，是我给老父亲，老父亲不给他的情况下就不赡养了。
4: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5: 那房说给老二，那是你说的，那不是我说的。你们把我净身出户了，你见你，你说这房名就是给老二了。
7: 他的赡养是附条件的，
5: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7: 必须得。
5: 以前都特别好，特和谐呀，就从这次矛盾，其实老二刚开始也挺好的，但是后来就全变了。
0: 父亲未来要把自己的房产留给二儿子，这到底是兄弟间的臆测还是父亲的本意，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无论如何，这个说法都加深了父子兄弟间的隔阂。
3: 160多万哈，都是什么钱？你给算算这账。
2: 就是拆迁款、地皮、地上物各项的那种什么遗迹啊、什么奖励啊、周转费、遗迹费、期房补助，有他一4万的这个期房补助，89100的周转费，剩下就这里的。先说这拆迁款里的啊，这就没有他的了。再说他这一居室，比方说这我先开始是想的是一居室给他，我不要，我不占他便宜。那个是30万02500一套，答对补了49500。

0: 不是，那你要说按法律，那咱就按法律，您就怎么都行了。
1: 你先听我跟你说，
0: 就没有人情了。
2: 在崔家大哥看来，如果一切都按照法律行事，亲情就无从谈起。

0: 钱应该是返还给老三，而老三呢还应该，这么算下来的话应该给父亲5万块钱。但是我觉得从咱们从这个情理角度上来说，您三个儿子，您拿走一套房子，应该把各自的利益归各自，但是并不是法律。所以我们给出的意见也是房子就归父亲，但是该归老三的还是返还给老三。
1: 你们家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一句老话说的挺好，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老爷子呢有一个好儿子，比如养他养老我觉得就够了。
2: 对，
1: 那其他的儿子呢锦上添花，
3: 哎，
1: 因为愿意看看呢去看一看老爷子，愿意给点钱给点钱，这挺好。我觉得在这儿老二你得保证以后老爷子这个
4: 是，
1: 哎，这个养老你得保证没有问题，是吧？
2: 对，没问题，这
1: 没问题。
3: 你的责任重大，
1: 希望老爷子呢能安度晚年啊。其他这个三个儿子，
3: 谢谢您了，
1: 尽力吧，
2: 谢谢
1: 自己所能，
2: 辛苦了，
1: 哎，让老爷子幸福的、健康的晚年生活，好吧？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3: 谢谢，
1: 明天再见。
5: 对于本次调解的后续发展，节目组也进行了持续关注，希望可以促成矛盾的最终解决。
6: 你们说让我退一步那会儿，这我想不通啊。
5: 回访中，崔家老父亲表示，自己如今已经想通，会接受并记住调解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在此祝愿崔家可以早日重现以往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就留下了一个西直门。有一套三居室的楼房，
1: 谁的名字？
8: 是我妈的。
1: 没有过户，没有变更是吧？
8: 没有，
9: 就是刚一开始他是同意，后来他就不同意时候，你说钱的事儿他就急了，就是不同意了。
5: 老母亲高龄安然离世，家中后代却冲突频起。
10: 你知道你房子一卖我就没地儿去了，我是弱者，你就得多给我，因为他们张罗要卖房子，不是我要张罗要卖房子。
5: 房子要不要卖，遗产该怎么分，他们各执一词，分歧不断。
11: 老三的孩子就得36/6，还是1/6是吧？然后我这老二那孩子呢给他36/2，然后那个四是我们姐四个，一人是36/7。
10: 后来他们就不用分说，就给我告了，我就成被告了。
5: 昔日的好姐妹对簿公堂，调解工作也一波三折。
10: 不知道他们想的什么主意，又想起说轮流照顾我妈。开始是老大和老四，就是我妈的工资谁看谁拿着。
5: 除了房子问题之外，老五又提出了新的质疑，这一次他针对的又是什么？
10: 反正就是每年递增涨钱吧，现在就是他去世之前已经工资开到3800多了，到最后他们偷偷摸摸也不是每个人又拿3000了，然后到我那儿又2000了，又变的。哦，后来就是给我妈的那个存折，这个我们家那老四就给我妈存折就抢走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们之前说到啊，李家的6个女儿在遗产继承的问题上存有分歧，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是老五，他不但坚决反对卖房变现，还一口提出了300万的利益诉求，令姐妹们都震惊了。为何老五会有这般表现呢？他到底有什么心结没有解开呢？
5: 据老五讲述，当初母亲因病住院后，几个女儿便轮流照顾，顺便帮母亲管理工资收入。在此过程中，老五怀疑大姐和老四有觊觎母亲财产的行为，其动机不纯。
12: 完了之后，他就给我妈的存折给抢走了。
1: 谁呀？
12: 老四。我妈根本就不是给他说委托他让他管，根本就不是，他给抢走了。后来我妈就老说
1: 抢走啊，
12: 我不知道为什么。完了之后那个，我妈就后来之后就老说跟我念叨说给我那个工资卡，给我那个折子，我自己还想取钱，我还想花呢，你们给我拿走了又不给我，天天这样。
13: 这存款多少钱？
10: 上面显示着30万，然后他们就给我妈那个存折就是给挪了，挪走了。以前我妈那个钱是在北京银行，然后他们就都给取出去了，转别的银行了。
13: 什么时候您查的说有30万？
10: 就是我妈去世以后。
5: 既然母亲去世后还能查到存款余额，老五为何会产生担心？他说老四曾拿走母亲的存折，令母亲不快，

0: 为何母亲当时没有追讨呢？
1: 那跟老师要啊，你妈没跟他要。
2: 他不给，他什么都拿着，他不给。
1: 你有证据吗？
2: 我有证据，这是银行里边调出来的。
1: 这么厚呢？
2: 对，打印出来的明细。这我妈所有的银行卡，最后她都给取出来之后改别的银行了。
1: 就是这些，你打出这个流水，总共是多少钱？是这钱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那你这你想说明什么呀？你想说明老四是？
2: 他拿我妈的
1: 你母亲的钱了。
2: 对。
3: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那个单子啊，他是这样，就是有一笔收入就有一笔支出，实际上就是老人说分了，其实就是日常支用了。他是这样，一笔收入一笔支出，他是这样，所以
2: 不对不对，您说那不对，他那个是到期的，他有一笔20000到期的就取出来了，30000到期就取出来了，他不是同一个时间。
3: 那也就
2: 他支出什么呀？他那个开那个医药费就是都是用了他的医保。
3: 行，老五
2: 100块钱他掏10块钱。
3: 给你解释这个啊，
2: 一个月说开药费也就700-800块钱也够了。
0: 不单是老五对母亲的存款去向存疑，调解团队也对此感到不解。因为老五质疑的几笔大额转出都是几万元的额度，这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3: 那这个母亲在世的时候，你们每个人照顾一个月，然后母亲有没有说她还有其他存款呀，或者是说什么其他的财产，她有跟你们说过吗？
4: 我母亲的存款跟那什么房本一切都是老四在拿着的。
3: 那我问一下老四吧，母亲每个月工资多少呀？
5: 她是原来没有工资，后来是哪年领的工资？记不住。
3: 她没有退休金吗？
5: 以前没有。
3: 那去世之他都靠什么生活呀？如果没有退休金的话，
5: 原来都是我们，
4: 原来我们给抚养费吧，就是我们大伙给。
3: 那他没有存款是吗？
5: 存款
4: 也花完了，
5: 生前都花完了。
3: 生前都花完了，
4: 对，
3: 大家都认可这个存款就是没有了，现在
5: 啊，对，
3: 不继承是吗？
5: 对，
3: 只分割房子的事儿。
5: 对，没有存款。
0: 据大姐和老四介绍，母亲生前的收入并不高，其所有存款已在生前用完，目前需要分割的遗产仅为这套三居室住房而已。对此，老三的小儿子表示了异议。
6: 您知道姥姥有没有存款吗？
7: 知道啊，因为姥姥有一个子弟孙说20万是我存的，那会儿让我存，原来报过一次警，报过一次警说那个折子没了，折子那个最后
6: 什么时候报的警？
7: 那早个2014年吧，那会儿姥姥还能有掌控自己的退休金啊、房本啊这个权利，后来就没有了。
8: 那会儿还
7: 用没了。
6: 那这个存款现在去哪儿了？
7: 那会儿所有存款都在司仪手里头啊。
6: 你怎么知道是在司仪那儿？
7: 因为那会儿报完警之后，最后能司仪掏出来的呀，就是说在呢，没丢。再后来就这些钱啊，就慢慢点啊。慢慢就没了，就说花完了。你主要花哪儿？你说老人病了也行，因为你要吃喝里外里就这些钱，没有什么明细，能花多少钱？
0: 据了解，已故的李家三女儿有2个儿子，原本都在三居室内居住，后来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大外甥便搬走租房生活，小外甥则一直留在姥姥身边。
3: 那你姥姥就是大概你推测有多少钱啊？以前还让你存过钱吗？
9: 反正那会儿他老让我取钱，有的时候他低保了，那会儿的时候还没有退休金的时候，然后反正取他自己存什么的，反正我估计是可能20-30个吧。
3: 他的钱来源于哪儿啊？他之前没有。
9: 他其中有一个是因为那个二姨等于说去世之后分了2套房，其中一套房那可能指标他们分了一人10万块钱吧。这个其中老魏也有10万块钱，这是可能其中之一。剩下的钱可能他因为也上班，可能攒了钱吧，再加上可能收到的钱之类的。具体的别的我不知道。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姥姥是不是死后的钱都属于遗产？
1: 那当然了，
9: 然后等于说应该是都有我一份，就我跟我哥一份
1: 啊，
9: 对吧？那您像姥姥，比如说像之后，比如说补贴的什么那种丧抚费啊，比如说几万块钱什么的，会有我一份吗？
3: 你想问的是抚恤金，这儿存款和抚恤金是不是你有继承权，是吗？
9: 因为问过律师，律师说那也属于遗产。
3: 就是抚恤金是参照遗产分配。
0: 对于几位姨妈私下分配抚恤金一事，小外甥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自己和哥哥从小就长在姥姥身边，对姥姥也是尽心照料，这些事实姨妈们不能抹杀。
5: 分走钱是他那个抚恤金我们都分了。
10: 分配给您多少钱？
5: 抚恤金是我分的，就是我们4个人1人18000多。
10: 就除了抚恤金没有其他钱，
5: 没分过别的钱。
7: 遗产就只要等于说老人死后吧，就遗产，按理说应该都是有份儿的，这一分都没有，该怎么分都不知道。

0: 你们两位想怎么分配呢？
1: 主要感觉机遇在六分之一多一点。
0: 六分之一还得多点。
1: 对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看啊，咱是说依法分割房产，对吧？啊。那姥姥去世之后的所有的遗产，它不光是房子，对吧？啊，
0: 还有什么呀？
1: 他姥姥也有那个存钱呀。
2: 那你想把这个存款怎么分？就是说法定继承，然后你和你哥哥拿六分之一，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意思呀。嗯，
3: 怎么分多分宜也是我妈那个份儿基础吧，是吧？按遗产走，我妈那个必须得有，是一基础，嗯，一点都不能少的，是吧？
4: 大外甥表示，自己和弟弟享有法定的代位继承权，于情于理都应该得到姨妈们同等的待遇。而小外甥则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5: 我的诉求就是个人诉求，我反正到手要个一百二吧。
6: 好，那您这个一百二十万是基于什么理由要的呢？
5: 因为我跟姥姥这30年，咱不说别的，房少说也10多年，一直我也照顾姥姥呢，对吧？之后是这几个姨是轮流照顾，可是你不能说做老人岁数大了那几年你开始赡养了，对不对？那之前我也陪伴姥姥，那没人在家的时候，姥姥需要买水吃饭的时候，那我不也一样买吗？
7: 就是有时候家里没人的时候，这孩子就口不就陪着老大他姥姥嘛。嗯，有时候我儿子就是也是一样。嗯，
6: 您照顾姥姥照顾多长时间？
5: 照顾多长时间？咱就是说，咱初中开始吧。到我可能2011、2012年那会儿，后面可能他们2014、2015还是2015、2016啊，就开始接手了，应该2015、2016吧。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司机老跑车，你知道吗？或者说有出去家里那会儿没别人也不会来这儿，可能是偶尔过年来一次，过个小节来一次。
4: 对于外甥陪伴过姥姥的事实，老五给予了认可，但对方提出的120万元的继承诉求，姨妈们能接受吗？
2: 房子你想多分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就是因为故意侵吞，就是属于，因为我咨询过律师，像这种的话，这个在我不知情的话，或者说特意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这种分了属于算是够故意侵吞。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因为分了一部分存款或者说抚恤金，所以你认为他们侵吞财产，所以你要求他这个房子上面少分，是吗？
0: 那个老大你想分多少
8: 啊？我就拿我就继承
0: 你该继承的、
8: 该继承的
0: 那部分。
8: 那好多
0: 该继承的就是那六分之一，你们哥俩分。
8: 对，那是我们哥俩该继承的。哦，
0: 没有别的要求啊？
8: 没别的要求，也没什么别的要求。
4: 和哥哥的态度相比，小外甥的要求显然超出了众人的预期，这令调解团队也顿生疑窦。
9: 哎，那在这我就有一个疑惑，你们不是一直应该是现在是老三这个小儿子和四姐，还有就是老五的孩子是住在这个房子里

0: 给我们住，然后呢就一直住着。
1: 所以那您觉得现在如果您要是分走六分之一的话，对于其他人家来说公平吗？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呀，这是我姥姥自己处理过的呀，她自己分配出去的财产。
2: 小杜承认自家的确因姥姥受益，但这是姥姥生前进行的财产处置，不影响现在的继承遗产。
3: 刚才你们那个就是第一场啊，那个大姨啊，大姨四姨还有那个六姨，他们说的你们可能也听到了。他们的意思呢就是按比例来分法定继承。老二的女儿呢小杜呢跟那家啊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就是耳鸣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他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非常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象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0: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会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就相当于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实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美丽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可以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和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它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

0: 新西兰古色中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蒸，综合治疗。治疗两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两到三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两年时间也没有复发，他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
2: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避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变成耳聋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他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呢，多数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的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久聋憋呆，就是憋得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兴趣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都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接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就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接，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0: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

0: 患者感到高兴。
1: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0: 打了胜仗，
1: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嗯，
0: 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了，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2: 这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那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的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有得到很好的调理。
0: 中西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哎，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前采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肖主任好，
2: 谢谢。哎，
3: 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2: 谢谢。
3: 我呀，就是三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得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井里头就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还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您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哎，让我做手术。他说你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这个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里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而且特别冤，看见谁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的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那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当时这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肖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那上面也写着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肖大夫可以啊，就扎，根本就不疼，没什么反应啊，就跟那个拿那个咱们的点药水，哎，就往里头注射，注射到第四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我刚扎了是第9针了，那会儿连话我都不愿意说，也不愿见人，而且见着谁就想哭，就是抑郁了。哎，从这个好了以后，我们同事这不就说，简直你变了一个人了，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0: 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

0: 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1: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骨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丝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骨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师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0: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师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啊？
1: 骨师注药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方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啊注射到骨师，按骨师里面的药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和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耳部的这个浓度啊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拉及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丝，通过骨丝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丝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丝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也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也听了就轻松了。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他的骨丝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的。
0: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1: 对
0: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1: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系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也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那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他这个操作的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第三个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到4周一个疗程，所以需要医生的那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他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他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数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的效果都特别好。
2: 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都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还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再一个平时呢有时候他会晕，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了点药什么不顶事儿，他就拉倒了。但是看着我们这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髓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 治疗一周以后呢有一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痈的问题解决了，鸣的问题解决了，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啊，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医院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了，已经彻底加固完，您现在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跟我成了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0: 对，这个案例听着让人特别有信心。
2: 对对对，
0: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2: 对，
0: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
2: 是
0: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哎，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阿姨，来请坐，请坐。
1: 我耳鸣有七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

0: 记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这个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1: 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出现了眩晕或者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林心瑶阿姨，您说特别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1: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0: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1: 什么？
0: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喂，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2: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1: 我妈在哪儿呢？
2: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0: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2: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
0: 爸，太仗了。
2: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0: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1: 放心吧。咱们去迎迎去吧。
0: 对。妈，
3: 我们
0: 来接您来了。
3: 不用去，我回来了。
0: 哥。
1: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4: 不累。
3: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0: 不买什么了呀？
2: 又是剃须衫呐。
3: 赶紧的把礼物收起来。
2: 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呢。
1: 好主意呀，爸。
3: 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哎
1: 呀，妈，不用了，我那都没地儿搁了。
3: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1: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3: 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0: 黑白电视
3: 9寸的。
0: 哎呦，妈！
3: 怎么了？烫着了？
0: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3: 我那个电视机呢？
0: 我得给他带回去。
3: 放哪儿了？
0: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3: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1: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

0: 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1: 对，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2: 我知道，
0: 喝彩。
1: 妈，你别开枪。
2: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1: 老妹儿，去沏茶去。
0: 老妈，茶叶呢？啊，
2: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3: 挨桌上呢。
2: 没有啊。嗯，
3: 是这个桌。
1: 我那茶缸子呢？
4: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3: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4: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
3: 放你、啊、
4: 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3: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4: 捐了。
3: 哎呀，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0: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3: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2: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3: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1: 别爸！哎呦，
2: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3: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2: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哎，
0: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2: 对呀、啊，那是咱家第一次舞好家庭得的奖品呢、啊。
0: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没有啊？
4: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0: 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啊，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3: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
2: 呀，都还
3: 在参加展览去了。
2: 哎呀，都还在呀、啊。
0: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4: 都在。哎
2: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
4: 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5: 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土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6: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5: 后空翻还能来个大劈叉？嗯，有能耐你来。
6: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5: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6: 对，
5: 请问二位是
6: 门神？
5: 哦，门神，哎，咱们是同行啊。好、哦，我是灶王爷。
6: 哦，灶王爷，
5: 小灶啊，
6: 幸会幸会啊，幸会
4: 幸会幸会。哎呀，
5: 二位真够节省的哈、啊。
6: 此话怎讲？
5: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6: 走走走走走走。
5: 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6: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5: 我反对。
6: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5: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6: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5: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6: 有病。走。哎，等会儿，我让你上月老那儿借一个红绳给尹正，你拿了没有？
5: 没有啊。
6: 你听我说，不用，月老啊叫的闪送，送到尹正他们家。
5: 哦，
6: 安全吗？安全呀，闪送的一对一急送服务，绝对不会耽误事儿。
5: 好，
6: 哎，快不快？非常快。价钱呢？非常合理。
5: 好，
6: 嗯，哎，哎哎哎，你干嘛呢？你听见我们说话？哎，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
5: 啊，我听见你俩说。北京卫视的春晚特别好看，让神仙都过来一起看，对不对？对吧？
6: 耳朵还挺好使。行了，走了，打了蹦吧。
5: 打了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你个事儿啊，一会儿有个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7: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8: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9: 尹正，
8: 你们是谁呀？
5: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6: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8: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6: 对。干嘛呀？啊，要合影照相
5: 美颜。
6: 来来来，
8: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5: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6: 来，尹正过来。

0: 什么呀啊？你轰我，我就走啊！你这哪滚哪滚？
1: 喝酒这好事我不能拉空
2: 啊！对，
0: 来来，这样，待会儿啊，咱们哥几个一人一口，
3: 哎，就这么定了、哎。这酒送给你们了，这地儿就归我了吧？
1: 得嘞！哎，不行，差点上了他的美酒当啊！哎，这么着吧，这酒你拿走。这地方我们还得站着，
2: 哎，对，这不，这地方是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1: 我的，
3: 我的衣服。
1: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4: 你说，你说，你说啊。
1: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2: 哎，对对对，
1: 好，
2: 挺好，挺好，挺好。咱这街里街坊的，图何许的呢？
1: 那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2: 嘿嘿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不见低头见
1: 啊！对，就是这老话嘛。
2: 你告诉他有老话了。
0: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1: 你看多危险！
3: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1: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那酒精呢，
5: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2: 不告诉
1: 你。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6: 我们同意。哎，
1: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怎
4: 不是，
1: 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4: 那你唱啊。
1: 好，一起

0: 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1: 主任来了，
0: 哎，小李，
2: 吴主任，吴主任，哎，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0: 什么新主任啊？
3: 就你身后面那个，
0: 就这，
3: 新来的副主任。
0: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3: 那
0: 不
3: 是，
1: 那你是谁呀？
4: 我姓傅，叫主任。
0: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哎，我唱两句行不行？
5: 好。

0: 今天要在这儿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穿越途中赶上冰雹了，
1: 踩住油门！
0: 我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2: 今天我们来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
3: 它是经历一个分泌物。呵，
2: 这味其实挺臭的。
3: 今天做的这是香排，
2: 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
0: 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开启一场为期2天的越野穿越。第一站就是来自河北易县的东甸子梁，第二站呢是小天山越野季。明天的穿越是我最期待的，就是来自河北易县的40里峡穿越。接下来咱们就准备出发。看我现在的身体开始肉眼可见的颠了，没错，我们已经到这个东甸子梁的这个下落点了，现在整个车队开始走飞瀑庄了。其实来这个东甸子梁特别简单，直接导航叫大台子村，到这个大台子村以后，您顺着公路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这块地儿。这种路况对于我们今天这样的车队来说，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上穿越，看看今天的风景怎么样。穿越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景色就已经这么美了，真的这个地儿太棒了。而且到目前为止难度很低，一般的家用 SUV 只要你有四驱功能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这个地儿呢海拔是2100米，确实在北京周边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而且这个地儿其实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真的太好看了，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4: 下来还有牛粪味
0: 儿，
4: 这样没了。
0: 看远处有风车，有牛，这还有一群马，真的就是一群马呀！真的在这儿我待一会儿特别舒服，就是能让你真正的敞开心扉，告别城市的喧嚣。而且呢，跟着这一群重装车的，你就感觉特别踏实，因为只要前车能走，你的车一定能走，大家都是一样的车，这就是重装车的魅力。整个这个车上现在有大几十台牧马人跟大牵手机，而且这次穿越的时候我带了一个我的老朋友，就是他，一位媒体同行。他呢今天是开着这辆大牵手机跟我们一起来的穿越。
5: 一上午的穿越吧，大概几十公里的路，整体的感觉呢，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呢，就是首先说车的方面啊，那其实我们这一趟行程中呢，会有大牵手机跟牧马人，包括有角斗士。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日常的这种出去游玩的路况来说呢，那这些车呢应付起来是绰绰有余的。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吉普中国去组织的这个穿越的活动啊。那组织之前呢，会有一个 workshop， 其实呢就是来介绍各台车的性能以及各台车的特点。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呢，我认为通过这种活动，那你知道了这台车的性能到底在哪里，这样到日后出去玩呢也会更加的安全。
0: 出去玩之前，这停车场这么多眼花缭乱的牧马人呀、大牵手机呀，咱撒不两眼去。
5: 行啊，没问题啊。
0: 首先可以看到这辆车升级了10周年前杠，避震应该

0: 为最高级，
1: 就像那个丰田里的雷克萨斯一样，
0: 对，
1: 皇冠上的明珠。
0: 我们点燃的时候用。
2: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2: 哎，郭主任，哎，这两天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阮老师啊，净做好吃的了啊。
5: 是。
2: 这前两天是荷包蛋，今天这是又熬了粥啊。哎呦，这生活真是太美好了。不过阮老师，您今天熬的什么粥啊？我能尝尝吗？
3: 可以呀、啊，我已经给你们都分好了呀。
2: 哎呦，那我
3: 一人一碗，就是让你们吃的。哎、
2: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尝尝尝尝尝尝。
6: 好吃啊！肉，这里边还有肉呢。哎，绿东，郭主任，赶快尝一尝。
4: 好，好。
6: 哎呦，相当好吃的。
4: 有肉啊！
3: 有肉。
4: 哇，那可饱了口福了啊。
5: 哎呀，还有点甜味呢，里边。不过这个阮老师，您的粥啊，吃起来这个口感非常好。而且细品吧，还有一点这个豆香味儿。这个味道。您是不是在这粥里边加了黄芪了？
3: 有，郭主任，您吃出来了，
5: 吃出来，
3: 果然还是常年跟中药打交道的人呐。这一尝，他就尝出来了。
5: 对，对，
4: 不是，要不说得是郭主任，这里边有黄芪啊。我就是那猪八戒吃人参果啊，我是没尝出来。看来这几天哈。我那黄芪水我是白喝了，
3: 瞧瞧哟，
2: 立冬最近都开始喝黄芪水了。
4: 对呀、啊，哎呀，阮老师跟郭主任这两天啊一直在说这个黄芪还能补气，说对身体好。我就想啊，你说我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我那气呀、啊、肯定没有以前那么足了，所以我就买了点儿回来补一补，啊，就没事的泡点那黄芪水喝一喝。这两天我那保温杯里头哈、啊，全是那黄芪水，
3: 立冬啊，立冬啊，人家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您这是保温杯里泡黄芪，哎，这个可以啊，我给你点个赞。
4: 哟，谢谢您，谢谢您。
3: 不过呢，我得跟你们几位都说一下啊，我今天熬粥用的黄芪，跟前两天煮那个荷包蛋的黄芪它不一样。
2: 哟，不都是黄芪吗？它有什么不一样啊？哎，
3: 那差挺多的。前两天用的是普通的黄芪，你们今天吃的却是陇西黄芪，
5: 升级了。
4: 陇西的黄芪，
3: 对，
4: 郭主任，那是道地的黄芪啊。
5: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呢，这个陇西黄芪呢，可以说它是这个黄芪里面药用最好的。尤其我们前两天也讲到了，是有一边黄芪甲肝这个含量非常高。这里面的药效成分呢也是特别多的。它比这个药典里边规定的这个药效成分呢要高出得有，我记得没错，4到8倍。
2: 高出这么多呢？
5: 对。
2: 哎呦，
3: 因为陇西那个地方它独特的土壤、阳光、气候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才让那儿的黄芪啊长得那么好，有效成分呢才有这么高。所以呢，陇西黄芪它所带来的作用给我们补的那个气呀、啊、那也是最多最好的。
2: 您都用这么好的黄芪熬粥了，那我再吃两口啊。不过阮老师，我这粥啊吃了一多半了啊，我怎么没看这里边有黄芪呢？
4: 哎，对呀， 我刚才还找呢，也没看到这黄芪的影子。
3: 我告诉你们俩啊，因为我今天用的呢，它不是黄芪片儿，而是用的黄芪粉。这个黄芪粉全都融到这个粥里头，所以你们就看看，咬一咬就找不着了
4: 呀。那就找不着了呗。哎，
3: 这个呢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不同。
2: 哎，那阮老师，这黄芪粉就是比那个黄芪片好呗？
3: 那当然了，黄芪粉要比黄芪片好很多呢。就上次你们吃那个荷包蛋，我煮荷包蛋的时候，尽管我用的那个黄芪片啊，我已经先煮了20分钟了，可是最后那黄芪片还是扔了。如果那里头啊有没有熬出来的那些个有效成分，你说这么一倒，是不是全都浪费掉了？但是今天这个黄芪粉它就不一样了，你们就看看这个粥，黄芪粉完全融到这个粥里去了。

0: 我们喝粥的时候，这黄芪粉是不是全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呀？那么那些有效的成分一点都没扔，全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
1: 对，这个之前哈、您讲过，说这个粉呢特别容易吸收，
0: 对，
1: 所以它发挥的作用呢，也就是又快又好。
2: 哟，王老师之前讲过吗？我怎么不记得？
1: 你就记得那吃了。我要是问你哈、你吃过什么，你肯定都记得。你就像那黄芪红糖蛋，你肯定忘不了。
2: 忘不了，忘不了。
1: 但是要说阮老师讲的这知识哈，我觉得吧，咱们俩比，还是我记得相对要多一点。
2: 确实这块啊，我是不跟你争啊，人家立冬是大才子嘛，是不是？
0: 对。
2: 但是说到吃，那我肯定行啊。哎，刚才说这个碗里有黄芪，
1: 对，
2: 立冬，你知道这碗里这个肉是什么肉吗？
1: 我也吃到这肉了啊，
2: 不知道了吧？
1: 啥肉？吃不出来，
2: 这是羊肉。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我发现你这个嘴也真够厉害的，
2: 够刁吧？
0: 对对对，确实是羊肉。因为这个羊肉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对我们的营养的补充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3: 羊肉配黄芪呀？啊！哎呀，阮老师，您这个搭配可真的是太妙了啊！这就是啥呀？可以说好的一个上好的一个补气的粥。尤其是针对于很多这个肺气不足的啊，那么就非常适合于吃这个粥了。再加上这粥里面这个使用的是陇西黄芪粉，对吧？
0: 对啊，
3: 那么加强了本身这个羊肉的补气之功。那么黄芪补的这个气呢，当然也随着羊肉更多的来到了，达到了我们肺里边这个补气作用，所以说呢，就能够更好的补一补我们这个肺气了。
1: 这一碗粥啊，本来觉得吧挺普通，但是这么一说，里边就有陇西的黄芪，还有这羊肉啊。这么多的说法，
0: 那肯定啊。就像郭主任刚才说的，这粥对我们的肺部那可好了。我跟你们俩说啊，这碗粥啊，我还是几十年前跟一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学的呢。哎，就那小伙子吧，就经常喝这个黄芪羊肉粥。这小伙子算到今年也应该快60了吧。我告诉你，他的身体还特别好，你们都想象不到，能扛几十斤的面粉上楼，腰不酸，这气儿他不喘，一口气上个5-6层楼。
2: 哇，我的天哪，这大哥的身体也太好了啊！这要是我拎10斤的大米，我这2层楼我都上不去。
0: 所以我说你得补补呢。这小李之前的身体呢也不怎么样，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跟林黛玉差不多。我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30来岁，身体呢就跟那个50-60岁的人差不多。哎，刚子，就像你现在差不多啊，就属于什么呢？你让他扛吧，肩膀不行；你让他手低落吧，手不行。没事的时候，就这样，整天咳咳咳。就是这个人还没到咱们这个屋子呢，门口你就知道他来了。咳嗽声，左邻右舍一听声音就知道谁回来了。而且这个人吧，他说话也费劲儿。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气不够。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这大哥这年轻的时候啊，这真是受罪的。
0: 是啊，
1: 不是他就没去看看吗？
0: 看了怎么不看呢？不过呢，不知道他是去小医院看的，还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条件有限。反正当时大夫给他开的个药他也吃了，也有点效果。但他这个事儿吧，就是反复，动不动吭吭吭，动不动就没力气。哎，他老妈呀都为他这事儿都急坏了。
2: 他不是那个陇西当地人呐？
0: 不是不是，小李的老家在天津，当时呢是响应了号召去建设大西北，所以呢才去陇西工作的，在那边呢干了很多年。小李呢原打算呢还就在那边安家了，后来呢因为他这个病啊常年的就不好，老妈就着急了，说什么时候你回来吧，你给我回来吧。然后呢他不回来，这老太太差点自个儿买票过去，想把儿子给逮回来，
2: 薅回来了，
1: 把这个老母亲给急坏了。
0: 是，
1: 其实孩子生病了，当父母都着急，
0: 对，
1: 都想了在这个身边啊，好好的照顾他。我估计哈，就当时他老母亲就想

0: 既然治不好，你当地治不好吗？你就回老家来治。
1: 嗯，
0: 老家治不好呢，那咱就去更大更好的那个医院。
1: 嗯
0: 啊，总之呢，我估摸着人就不是说我怕花钱，你只要能治好就行。
1: 对对对，所有当家长的那都是这样，孩子毕竟是自个儿的心头肉，你说要是能治好，哪怕是倾家荡产跪地磕头那都无所谓。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心。
2: 要不怎么都说呢，这世上啊，别人可能不会想让你好，但是你的父母肯定是为你好的。
1: 哎，确实是。
2: 哎，那阮老师，这个李大哥后来他回没回去啊？
1: 没回去。
2: 哦，没回去。
1: 他不想让他妈妈担心，
2: 哦，
1: 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信念，他的那份热爱，所以呢，他就跟他妈妈说了，我打算在我们这儿，我再找个中医大夫，我去看看我这病，中西合，如果这回看好了呢，他说，老妈呀，你就成全我吧，你就让我留在陇西吧。
2: 嗯，
1: 如果这次我还是没看好呢，那我就辞职回家看病去。
2: 嗯，
3: 哦，这个你看中西医结合，
1: 嗯，
3: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1: 嗯，
3: 另外呢，根据阮老师刚才您的描述啊，
1: 嗯，
3: 我觉得呢，这位小李很可能他这个通过症状来看是属于肺气不足了。
2: 哦，
3: 啊，那肺气不足之后呢，
1: 嗯，
3: 它导致了一个人肺部出现了这种我们是宣发速降功能失衡，也叫升降失衡，
1: 嗯，
3: 从而使什么呢？外部这个风邪就更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肺部，张开就进来了。
1: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损伤到肺气之后，就导致出现了咳嗽。
1: 嗯，
3: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啊，这个肺子里面，如果说肺气虚之后，气少了，
1: 嗯，
3: 那胃气少了之后，就抵抗外面疾病这个小病站岗的，
1: 嗯，
3: 满儿的就少了。
2: 哦，
3: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想，要是真的有人来攻打你的肺脏，
2: 嗯
3: 啊，这事就麻烦了，
0: 你打不过他呀。
3: 对呀，
1: 嗯，
3: 你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就很容易被人给占领这个地方。
1: 嗯
3: 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兵来抵抗，怎么办呢？
1: 那不就
3: 反应就不断咳嗽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中医大夫呢，也是对小李啊，就像郭主任说的一样啊，也是这个意思。后来呢，那个大夫就发现呢，小李这个人呢喜欢喝粥啊，天津人嘛，狗不理包子再来一碗大碴子粥，这就可美了。这孩子喜欢喝粥，就说，要不你每天早上喝一碗黄芪羊肉粥。平时呢，杯子里呢再泡点黄芪水喝喝，配合着呢，现在西医大夫呢给你开的一些止咳的药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呢，估计你这事儿啊就会有改变了。不过当时那个中医大夫呢，他也说了，如果说小李呀，你要想改变的快一点，最好你去找老陈头，用他那儿的黄芪，那你这个效果就会更好。
2: 老陈头
1: 啊，
2: 这又是谁呀？
1: 这老陈头啊，是当地种黄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人。
2: 哦，
1: 就老陈头家的黄芪，那是公认的叫第一好。

0: 球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1: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0: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1: 那我是啊，
0: 你像王子小时候
1: 去，没听说过。
0: 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1: 行吗？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1: 看好啊！
0: 怎么着？要跑步？
2: 呀呀呀！哟，
0: 可以啊，
1: 这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行。
2: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1: 哎呀，你好，你好，
2: 赶快加微信。
1: 好好，加微信，加微信。
0: 好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
3: 怎么又上来一位？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0: 啊？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4: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4: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4: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4: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事儿，
4: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0: 对呀、啊，您
4: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4: 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4: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5: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1: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4: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6: 不忘

0: 百年站在咱们北京电视台的舞台之上啊，干嘛呢？
1: 干嘛呢？
0: 第一是送祝福啊、第二呢是给您呢汇报汇报
1: 哦，说说咱们哥俩这一年的情况。
0: 一年有很多的变化呀。
1: 是是是是。
0: 你像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啊，今年变化就非常的大。
1: 我有什么变化呀？
0: 减肥了。
1: 啊，我那不叫减肥，
0: 那叫
1: 塑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多动。
0: 管住腿，哎，迈开嘴，少动多吃，
1: 不是
0: 这个咱就懂了，哎，什么意思呢？啊、什么东西就往里填，哎，还不嚼，夸夸直接往里撂，
1: 没听说过，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动，
0: 哦，多动，哎，您主要怎么动呢？
1: 我这跑跑步，
0: 跑跑步，
1: 游游泳，
0: 游游泳，
1: 骑骑自行车，
0: 别闹了，王老师，您骑自行车，您蒙谁呢？
1: 我骑自行车，你怎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前两天我可看见了啊！啊啊啊！你买一新车，本来我想买那车，他先买了。
1: 爸爸，您
0: 这以后你坐着车就可以练捧哏了。前方200米左转，好嘞。前面有监控，请您注意限速。那限速是多少呢？80。那我开79.5。
1: 我什么毛病啊？我这是，人家都路怒，我这路贫。
0: 练捧哏的吗？
1: 我跟他斗什么呀？您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我会开车吗？
0: 不，您不会开车。
1: 我当然不会开车了。
0: 不会开车买车干嘛？
1: 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哟，给你媳妇儿买的。
1: 嗯，不是孩子马上上学啊，他开着车接送孩子，这不是我放心吗？安全系数高。
0: 哎，他们都开车了，那您呢？
1: 我出门就共享单车呀，现在。哎
0: 呦，没有想到啊！啊，您也是我们共享经济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呐。
1: 你这共享经济大家庭你是怎么个？
0: 我这个共享高级了，嗯，我弄了一个软件。
1: 什么软件呢？
0: 叫共享全生活阿婆婆。哎，这个东西啊，
1: 先稍等一下，我有点没听明白。
0: 大家可以，
1: 杨老师，什么叫共享全生活阿婆婆呢？
0: 就是手机，嗯，点开有一个小图标，嗯，一点开就有这个共享全生活了。
1: 那不叫 APP 吗？阿婆婆是哪来的呢？
0: 我用的是中文。
1: 什么中文？您那是拼音，那是。
0: 哎呦，特别的方便。
1: 不是，您怎么个共享全生活？
0: 给您仔细的介绍介绍。
1: 您讲一讲。
0: 哎，您拿出手机，嗯，点开阿婆，点开 APP，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嗯，共享通讯录，第二好友上线。嗯，您愿意成为我的共享好友吗？
1: 问我呢？啊，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0: 您这是招财狗是吧？不愿意
1: 谁？哪有招财狗去？
0: 您不愿意我怎么介绍？您得说愿意。
1: 我还得说愿意。哎，我行，我愿意了吧？你说吧。
0: 好了，点开共享全生活，咱们就可以开始共享。

0: 享了。首先我要共享你的理财，共享你的车位，共享你的手机，共享你的话费。
1: 不是您这共享我不就占我便宜吗？
0: 你也可以共享我嘛。
1: 共享你什么呀？
0: 你共享我的贷款，共享我的负债，共享我的罚单，共享我的失败，共享我的煤气水电物业费，我的烦恼难过伤心泪。
1: 哎，他吃不了都补我这儿来了。
0: 互相帮助嘛。
1: 这什么嘛，你这是共享啊？这叫、哎、
0: 这是开个薛小的玩笑。
1: 你别开玩笑，
0: 这是针对咱们俩之间的共享计划。但是我这个软件呢、主要是面向大众的。
1: 怎么个面向大众法呢？
0: 可以这么说吧。衣食住行什么都管，吃喝拉撒能包就包啊。
1: 这衣服怎么共享啊？
0: 哎，有这个共享衣架计划。
1: 哦，
0: 展开这个、
1: 我知道了啊。共享衣架就是你们家就一件衣裳，你出门你穿，你媳妇儿出门你媳妇儿穿，孩子上学孩子穿。
0: 神经了啊？
1: 不是，
0: 一家就一件衣服
1: 共享吗？
0: 你媳妇儿的衣服你穿得上吗？
1: 那不是依着您这共享衣架怎么共享呢？
0: 我们是和陌生人共享一件衣服。
1: 和陌生人共享一件衣服。
0: 拿出手机点开 APP，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找
1: 找什么呀？
0: 大商场。
1: 大商场
0: 看有没有大品牌。走进去，看上合身的漂亮的，买一件穿上走。
1: 这没有共享呀。
0: 别着急，过两天呢找个鞋茬给他退回去。
1: 退
0: 别人买走了一穿，你和别人共享一件衣服。
1: 这么个共享呀。
0: 哎，就这都不简单。你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能给人弄脏了。比如平时你爱喝这个咖啡，
1: 是是，
0: 喝茶、喝酱油。
1: 我不喝。人有喝酱油的吗？
0: 就是颜色重的。不要给人拉拉到衣服上。
1: 您放心，我滴不下来。
0: 哎，
1: 我这个嘴部构型跟您不一样。
0: 我这个地包天包的比你严。
1: 就这还骄傲呢，这地方还。
0: 第二不能下水。第三不能捡这吊牌。
1: 为嘛啊？
0: 退不了了。
1: 这什么人呢？
0: 哎，这就是我的共享衣架计划。
1: 那个食，吃怎么共享？
0: 共享餐桌计划呀。
1: 哎呀，这个我明白，共享餐桌
0: 啊，
1: 哥几个到大饭馆去点一桌子好菜，你都一吃，然后你五十我五十，咱一凑，这叫共享餐桌，
0: 这叫 AA 制。
1: 那您这共享餐桌，
0: 打开手机，打开 APP，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同步通讯录，今儿好友上线，搜索潘长江，距我250米的地方撸羊肉串，
1: 吃串儿的。
0: 曹云金，距离我251米的地方涮钥匙链，
1: 要钥匙链，
0: 我吃火锅，钥匙链掉进去了，
1: 这寸劲儿吧这个。
0: 哎，这个几个都不太满意，
1: 哼哼，
0: 我再刷新一下。
1: 刷新，
0: 找着了，
1: 找着谁了？
0: 找着你了，
1: 你知道你得找着我。
0: 哎，找着你了，
1: 哼，
0: 王生，
1: 哎，
0: 在距离我2米的地方点了一盘大盘鸡，
1: 两米，
0: 刚才没看见
1: 啊，
0: 王生。
1: 你这喊山呢？
0: 我是给你打招呼呢。
1: 两米不用这样。
0: 我来这儿吃呢。
1: 这儿吃呢。
0: 那您吃，我先走了。
1: 哎，别走，坐下一块吃点吧。
0: 好嘞。
1: 哎，他都不抬杠，他都。
0: 哎呦，好长时间没有吃过大盘的鸡了。哎呀，你看这个鸡煮的真，哎，面条。
1: 还有就这个猫狗落泪的吃相，您瞧瞧。
0: 通过这个共享餐桌，跟你共享了一顿午餐，使食物价值最大化，我的幸福感蹭蹭的往上涨啊！
1: 你幸福感上去了，我这儿窝着火呢。
0: 你窝什么火？
1: 你凭什么吃我一顿呀？
0: 你一个人又吃不完，
1: 你管我吃完吃不完呢？
0: 这就是我的共享餐桌计划。
1: 共享餐桌合着就是蹭吃蹭喝，
0: 说的那么难听。
1: 共享衣架就是占人便宜。
2: 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3: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2: 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4: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2: 走一个，
3: 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
4: 来，
3: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
4: 哎呀，
2: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3: 好。来

0: 约活。哦，
1: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2: 不是，哎，
3: 关机！别，你、哎、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2: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哦！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3: 谁呀？
2: 哎呀，
4: 杨院长，是我。
3: 我姑娘回来了，咱
2: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哎呀，
3: 这
2: 你可别紧张。
3: 我紧张
4: 杨院长。
2: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2: 里边请。哎
3: 呀，对不起。
4: 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0: 刚喝完酒。
2: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3: 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4: 这是啊，
5: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5: 你好。
4: 你这小晚上怎么还嗡嗡呢？
3: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2: 干啥呀，老程啊？
5: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3: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5: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4: 现在九点了。
5: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3: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4: 为什么？
3: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5: 亲，你啥星座？
4: 白羊座。
5: 太合了。
4: 你什么座？
5: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2: 这是干啥呢？这是，
3: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4: 为啥呢？
3: 我们就是两口子。
5: 干！快！
4: 祥月，你这
2: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4: 我这咋表态呀？我
2: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4: 科技。
2: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4: 咋？
2: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4: 啊，这
3: 我来
4: 这
3: 来，
4: 行吧。
3: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4: 没有。
3: 呜呜呜呜呜呜呜
5: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好意思。
1: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0: 哎呀，
2: 哎，
0: 这个，
2: 你
3: 自震呐啊？
4: 有声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2: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3: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2: 别打，
5: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0: 别说话了，都是你这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儿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5: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0: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院子啊，你退休了哈？
4: 对呀、啊、
0: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的
4: 送点啥？
0: 送他吧，这玩意儿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4: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0: 挺好的。
4: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2: 是，没事，
4: 以后常来玩吧。
2: 啊，行，再见。
0: 咋回事啊？这是啊？啊，说，咋回事？
4: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2: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4: 我哪儿怪啊？
2: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呢。
1: 洛阳，你知道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2: 作诗。啊，
1: 老杨你呀、啊，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2: 行，
1: 对象我还得接着处。
2: 你想处个啥样的？
1: 玛丽莲梦露。哎呀。

孤立不论，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加以什么贵的欲图蠢蠢，不分他只玻璃自由评论。

0: 认识理发师。
1: 你看看，来来来，
0: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啊，我叫呼尼。
0: 呼尼。
1: 对。
0: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泥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1: 我呀，哎哎哎，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刮，掏捏锤，七样，您选一样吧。
0: 我跟您说，嗯，脏辫成吗？
1: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0: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用编子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才有那范儿。哦，
1: 行，您稍等。
0: 不是您干嘛去？
1: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0: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2: 在呢，在呢，在呢。哎
0: 呦，托尼。
2: 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这头发糊上泥。
1: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2: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0: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哎
2: 呦，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1: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2: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1: 怎么了？刚才他可没理解规矩啊。
2: 您这
1: 是不是
2: 赖呢？这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1: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2: 您问问。哎呀，
1: 哎呦，您退头，
3: 小舅，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1: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2: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哎，您坐这儿。哎呀，哎
3: 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

0: 钱，
1: 我这边五十，
2: 我这儿五块，
0: 我掏五十。
1: 哎，谢谢您，
0: 玄老师傅。
2: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1: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0: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2: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0: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1: 什么头？
0: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1: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嗯，您是个爆炸头。
0: 对，
1: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呵呵，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0: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1: 是这意思吧？
0: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您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1: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爸，哎呦，别
3: 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1: 不错吧？
3: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1: 喜欢吗？
2: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1: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招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3: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2: 这倒省了洗头水钱。
0: 还笑还笑还笑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3: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0: 是吧？
3: 谁给您设计的？
0: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3: 找他就对了。
0: 老头不会呀！
3: 我说托尼啊，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0: 谢谢啊，
1: 别客气。
0: 还笑，还笑呢，还笑。行，祝你成功了。
1: 慢走，您
4: 慢走。
5: 老韩头，我来了。
6: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2: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5: 那没坐错啊。
6: 老杨道啊，我剃的不好吗？
5: 好啊。
6: 我多收过你钱吗？
5: 没有啊。
6: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5: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1: 啊，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5: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1: 好嘞。
6: 时代变了，
5: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6: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5: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6: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5: 你又丢人了。这
1: 杨叔啊，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5: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1: 怎么夸的呀？
5: 你剃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这是夸人的吗？
5: 我说你儿子呢，你手这给我剃一坑。
1: 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

0: 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
2: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呀、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
5: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
3: 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0: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主厨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708萃青稞粗粮谷粗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粗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粗，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她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我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1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 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活动仅限七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7: 他们曾登上央视春晚，逗笑无数观众。
8: 你真的跟那些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却在舞台上配合默契。
9: 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
7: 两个人是如何相遇的，又是如何走上喜剧道路的？贾玲、白凯南，喜剧搭档的逐梦芳华，记忆敬请关注。
10: 眼干眼痛别硬扛，久拖不治显致盲。
11: 干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
10: 科学检查是关键，对症施治解干眼。
11: 既补水，没有截流，从而缓解了患者这种不适的症状。
10: 中药雾化熏蒸、睑板腺按摩，中西医结合，彻底摆脱干痒痛。
11: 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复发。
1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12: 范老师，
13: 哎，
12: 咱俩胆儿可真是够肥的呀！
13: 怎么讲？
12: 俩影视演员敢站在春晚舞台上给大伙儿说相声，咱能逗笑人家吗？咱们
13: 我觉得可以呀。
12: 哎，
13: 如果嘲笑也算的话，
12: 得嘞，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13: 是啊，
12: 一会儿说的不好咱就把韩老给轰下去啊，
13: 千万别听他的啊。
12: 下面由我带领韩通生老师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13: 哎，不等等，何冰老师，为什么是您带着我呀？
12: 您会说相声吗？
13: 我跟你一样啊。
12: 您跟我一样
13: 啊？
12: 那不就是不会吗？那个
13: 啊，不咱俩外行说相声，这谁带谁不一样？
12: 不一样韩老师啊，我对咱们这段相声我有我自个儿的理解，您有吗？
13: 哦，你有。
12: 我有啊。
13: 那一会儿要轰的话咱先轰他。
12: 别介，请着您来。开玩笑啊。韩老师，既然两个外行说相声，我觉着首先从形式上我们要新颖时尚。
13: 哦，怎么呢？
12: 首先说这拜年，我觉着刚才拜的就不好。
13: 哦，
12: 韩老师，咱平时拜年怎么拜啊？
13: 平时就是或鞠躬，或作揖，道一声过年好年。
12: 不。改，来，您照着我这来啊！您呢，先把这两个前爪您抬起来。
13: 对，你还爪子呢？
12: 您把您这个前手您抬起来
13: 啊！
12: 大年初一一碰面，俩人互相碰爪。何老师，
13: 何老师，
1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3: 鸡年大吉！
12: 您这个生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13: 我根据您这鸡爪子动作判断出来的呀。
12: 不管怎么说，韩老师，我这个形式新颖时尚
13: 啊。不是，我说咱不能光为了时尚，还是得讲究文学性。
12: 您说什么？
13: 文学性啊，
12: 打我手背上了。
13: 是啊，你这就打我手背了，好不好啊？
12: 现在网络上啊有很多新颖时尚的文学形式，韩老师，我认为我们可以全盘的借鉴。
13: 哎，就是抄袭呗。
12: 怎么叫抄袭啊？借鉴。韩老师
13: 啊，
12: 咱们这名字起的我觉着也不好，咱这段叫什么呀？
13: 兔年说兔。
12: 谁起的呀？这是
13: 啊，总导演。
12: 俗中

0: 透着一丝雅。
1: 他让我起的，
0: 牙里透着那么俗，改名叫玉盘扑朔夜未央。玉扑
1: 什么就好啊？什么意思？这是
0: 玉盘就是月亮啊，扑朔就是兔子，
1: 那夜未央呢？
0: 您瞧，不在网上看电视剧，
1: 这确实看得少。
0: 它指的是个时间段，说的是天黑之后零点之前。
1: 那应该叫月亮兔子前半宿啊。
0: 后半夜呢？韩老师啊，起名字很重要。我认为咱们这段相声主要突出的是一个古风的感觉。
1: 何冰啊，我看你是要疯啊。
0: 韩老师，起名字太要紧了。您看您演了这么多电视剧，塑造了那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韩老师演得好吧？甭乐甭乐，名字起得不怎么样。你都演的什么呀？大丈夫小丈夫，哪来那么些丈夫啊？改不养。
1: 不是，那应该怎么？
0: 韩老师，你看看人家红的电视剧都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呀？
0: 人间至味是清欢，秦时丽人明月心，香蜜沉沉烬如霜，玉盘扑朔夜未央啊。您不起七个字的名字，您就是没文化。所以说我们这段相声就应该叫做玉盘一人断肠伤啊。
1: 不是夜未央吗？那前半首的
0: 辣东西不重要，关键是古风。古风啊，韩老师啊，关于古风我还真研究过。其实所谓古风啊，就那么几个字儿，您颠来倒去那么使就出不了大岔子。您比如说这时间，咱们用未央风华千年，地点人间江南长安，人物将军一人少年，咱来点相思断肠等闲，古风的感觉出来了。韩老师，跟着我上，我们重新报幕啊！下面我跟韩童生老师跟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的名字叫《玉盘扑朔江南人间，回首千年等闲，一人断肠相思夜未央》。嘿，
1: 他又全都给改了回来了。
0: 韩老师，观众听完这名字什么反应？
1: 直接把咱俩给轰下去了。
0: 不能。古文相声吗？是吗？
1: 我说，你说这个所谓古文呐，无非就是这个把一些词藻堆在一块儿，语句都不通顺。
0: 通不通的不要紧，关键要的是古文的范儿。韩老师，跟着我上。
1: 不，你先别上了。我说，咱先下来。说白话不行吗？
0: 哟，古文我都行，白话我不成了？
1: 那多好啊，
0: 没有韵味啊。您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啊。我跟韩童生老师一块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的名字叫兔年说兔，是一段兔年说兔的相声啊。
1: 这好像是白了点儿。
0: 对吧？当然您的意见很重要，文白相间也可以。比如说咱形容这兔子，咱们叫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傍地走的它不是鸡。
1: 废话话，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哟，韩老师，废话您都知道，废话也是现在的网络时尚文学。您看我说了这么些个废话，多么的个性，
1: 不是多么的膈应啊！我说，就你追求的所谓的时尚啊，平时生活当中一说一笑，无伤大雅。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咱们得表达精准，言之有物。
0: 我不惦记刨出一条相声的新路啊！
1: 对，你先别刨了。不管你怎么创新呢，咱们都得首先尊重文学语言。你不能说在电视上、网络上什么东西时尚，想都不想拿过来就用。我说说相声还是得动脑子。
0: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咱们这段相声要突出四个字：简洁明快。
1: 嘿，这靠谱。
0: 上缩写相声。
1: 什么缩写相声？
0: 您跟得上吗？
1: 不知道咱试试
0: 呗。YYDS
1: 永远的神。
0: BBQ
1: 对不起。
0: PYQ
1: 朋友圈。
0: 哟，韩老连这都知道，时尚啊。韩老师，那我再来一段新编的缩写相声，您跟得

0: 上吗？
1: 咱们接着试啊。
0: 好，
2: 科室
1: 科。啊、不是，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3: 你看不成了吧？啊，汉语拼音开始。
1: 嗨、哎，汉语拼音这我强项啊！行，那咱们现在就正式科试。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
3: 您这叫缩写呀、啊？您这个？哦
1: 啊，不对，过年喝。哎，
3: 过年可不是喝吗？啊，对不对？今年是特年，
1: 兔年，
3: 翻得好啊，
1: 错不了。
3: 您瞧，又回来了。
1: 哦，对，啊，吃不了。
3: 我们俩还上特呀，感觉特声特别热。
1: 对，感觉一上台，台声特别的热。嗯，
3: 心了直特特，
1: 忐忑，
3: 到现在还特特呢，
1: 到现在还突突呢，
3: 心里一特特，嘴里就特特特特。哦，
1: 突突突突，
3: 听他这么一特，我是特别的特特。啊，
1: 听他这么一谈，我是特别的通透，
3: 支棱起来了，韩老师。
1: 哟喂，我这不是捧哏，我是翻译啊！我
3: 所以说，韩老师、哎，我带着您说相声不委屈您，跟着我上啊！
1: 很幸运能参加今年的吃鸡乐呵乌呵
3: 春节联欢晚会。
1: 我们要献给大家的是一段关于诗西的西诗，
3: 一段关于生肖的相声。
1: 相声的名字就叫一破破诗一乌一。
3: 相声的名字这我真不知道呀、啊，还、哎、呀，这什
1: 么呀？玉盘扑朔夜未央、啊，
3: 您这儿等着我呢。哎，
1: 除了我们的相声，您绝对是特特特特波波佛，诺诺乐乐呵呵呵呀、啊！
3: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哪知道，全都是废话。
3: 废话也能说钱？哎，
1: 跟您这么说吧，我喝特诗是轻易不发力，只要我喝特诗一发力，和喝波老师这么一配合，台下的专业演员一听我们，那就是一一得失，
3: 永远的神呐、啊。
1: 有一点傻，
3: 别等着糊涂了咱们。
5: 亲爱的雪琴，
6: 亲爱的树林儿，
5: 琴，
6: 莲儿，
5: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6: 烦人，这哪还不下班呢？
5: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嗯、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7: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啊！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5: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7: 怎么就下班了？
5: 不是没人儿啊，咱这
7: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你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5: 打车离开的。那
7: 打什么车？
6: 出租车。
7: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到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5: 啊。烦人呢，啊！你说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6: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5: 对哈，咱俩一会儿快点。
7: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6: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5: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7: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
5: 行，
7: 那接着练吧。哎。

0: 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呀我的天，哎
1: 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2: 没出来，快洗起来。
0: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哎，行行行，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0: 你好！哎，你好！
4: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家了您的。哦，
1: 他说什么？啊？
2: 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0: 哟，你们这。

0: 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啊。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啊，达人呢、啊，我是高手啊。哎、
1: 真的呀？
0: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2: 那明天您可知道，
3: 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呀，
0: 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嗯，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啊、好好睡一觉。
3: 对呀、啊、
0: 那得喝一口啊。喝一口。二锅头怎么样？
1: 可以的，
0: 我给你拿去。
4: 那个老板呢？嗯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是。
1: 哎呀，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0: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4: 差不多就行了。
0: 啥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1: 来，我敬你。
2: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
3: 老板他喝完了。
0: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3: 对呀、啊，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

0: 那个太喝完了。
1: 下班。
2: 走吧，走走。
3: 我回来。嗯。
4: 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
0: 几个意思？
2: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0: 开了，开药呢吧，哥们。
5: 对，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4: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0: 啥意思？
2: 就是没开除他俩。哎
0: 呦，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4: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2: 不，你这牌上写的吗？这个。
4: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哎
2: 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4: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0: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4: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不得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6: 这样，赶紧走，赶紧走啊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0: 看看你们，哎，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4: 你这就对了，
0: 对吧，老板？
4: 对了。
0: 刚才，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4: 对，
0: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4: 我
0: 还没喝呢，是吧？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1: 干
0: 了，
6: 干
0: 了，
6: 干！哎，小兄弟，别喝了，
0: 干！
6: 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0: 提，
6: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4: 来，咱们站好。
0: 我就说嘛，
4: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7: 一

0: 哎呀，这歌手唱的是真好。
1: 看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哦，看题，看题。气死我了！我这……干活呢？
0: 啊，拖地。
1: 这屋子这么大，你就会拖这儿是吗？
0: 我先去上个厕所。
1: 让你走了？
0: 爬我也是可以去啊。
1: 回来。
0: 过分了啊！来，赶紧吃个黄瓜罐头消消气儿。黄豆罐头咱家还有呢。
1: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啊，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0: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啊，我格外想上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崛起的最哦哦哦哦！哎哎哎！这掉了，别急呀，
1: 烦死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有点耐心啊。
1: 怎么？你现在是嫌我没耐心是吗？啊，我每天上班回来那么累，我还得负责管他学习。你呢？你管什么了？回来就只要刷手机看电视啊？你行你上啊，你试试啊。
0: 试试，试试我就试啊。来，这有什么呀？来，小乐啊，跟爸爸聊聊啊。是这道题吗？
2: 嗯。
0: 哎，看题啊。
2: 嗯。
0: 看题，
2: 哎呀，
0: 看题，看题，你看我干嘛？往脸上长大了呀？
1: 感觉怎么样？
0: 啊，媳妇儿，商量商量，要不咱再要一个吧？
1: 你不要去。
0: 我去，完了。
1: 就真不信了吧？
0: 哎哎哎，你别呀、啊，你还真动手啊！
1: 拉着我干什么？
0: 哎、别！
1: 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打他。
3: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
4: 你天天的老打打打打的，你想说我跟你动过手吗？啊，
1: 妈，你是没动手，
5: 光动脚了。
4: 我给你俩出个主意，你俩再要一个。
0: 你看咱们爱这么说。
1: 老的小的，你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4: 哎，我们不让你省心，你看你那臭脾气，你呀得尊重孩子，听听孩子咋的想法。
0: 嗯，
1: 行，我听听他的想法。去把你儿子叫出来。
0: 你跟儿子好好聊，我先上个厕所。一个一个。小乐。小乐，你们喊你，
4: 我不饿。你看把这孩子吓的。乐乐，你出来吧，姥姥在这呢。
0: 哎，出来出来。
1: 哎，来吧，打吧。你看，你看这孩子，你看，你不打，那我回去啊。哎，我给你一脸。
3: 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能好好说。哎呦妈，你能不能做饭去啊？我管孩子呢。
0: 做饭吧，你先做饭啊，我们来，有我的。
3: 有话好好说啊。
1: 有话好好。
3: 你
1: 妈妈问问你， 你在家学习能不能就认真一点啊？
5: 主要是我不没感觉吗？
1: 行，现在这个客厅就是你的课堂。
2: 哎，这个就是你的黑板了。
1: 我就是你的老师。
2: 这位同学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6: 知道吗？
1: 你俩玩呢？
2: 啊，这个上课。
5: 就俩学生啊？我。
1: 妈，妈，
4: 干啥呀？炒菜呢？这喊呢？
1: 先别吵了，先别吵了，来来来，先帮个忙，救个场，扮演个学生啊，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假装。
7: 凑数啊。嗯。
1: 来啊，开始上课，听题。巍巍古寺在山中，不知寺内几多僧。364只碗，看看用尽不差蒸。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4: 那也吃不饱啊，现在大米又都是，多盛几碗你不就完了吗？
2: 不是，他不是寺庙的问题，他这个是这样，他那个碗呢本来就有这个大小。
1: 你俩干啥呢？上课能不能严肃点？
6: 严肃点儿。
8: 报告老师。
1: 你闭嘴。
8: 不是，我可以闭嘴，我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已经到饱和状态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加油啊，
5: 加油。
1: 你有事你就上厕所，你看看这人。
3: 报告老师。
1: 您又怎么了？
4: 我申请离开一下。
1: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4: 菜糊了，
5: 啥味儿啊都。
1: 你还有事没有？
6: 我想进去。
1: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去。
6: 我
1: 说
6: 答案是绿。
1: 胡说，
6: 我给你自己看。
1: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绿呢？怎么可能？
6: 还
1: 真是绿。
2: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1: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绿。Yeah!
4: 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1: 你就啥方法也没用，吃饭吧。
4: 来来来来来，等会儿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坐着
2: 吃饭。
1: 上什么课啊？
4: 你上音乐课。
2: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

0: 我这眼睛干的毛病啊，已经快2年了，真的快把我都折磨坏了，眼睛特别的干，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看一会儿啊，我这眼睛就疼得受不了，而且呢，还老觉得眼睛里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特别疼，晚上磨得呀都睡不着觉了。我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我这是干眼症，让我滴的是人工泪液，我前前后后换了7-8种。国产的、进口的、瓶装的、单支的我都用过了，都是刚开始啊能舒服一会儿，时间长了呢就不管用了。现在我这眼睛还特别的怕光，就连家里的灯光时间长了我眼睛都流眼泪，疼得不得了，到哪儿我都得戴着墨镜。我现在呢就特别害怕，我怕我自己变成了瞎子，我就想问问专家，干眼症除了滴眼药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治吗？我这么严重的还能治好吗？
1: 眼睛干，磨得疼，有异物感，干眼症到底还能不能治好呢？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姚德京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姚德京主任，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临床诊疗工作50余年，深耕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治疗成果显著，在国家级医学期刊发表眼科专业论文多篇，善用中药、外敷、熏洗、针灸等眼科特色疗法，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角膜病等复杂眼病的诊治。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首先想请两位专家分别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得干眼症。
3: 干眼呢，就是说由多因素造成的慢性的眼表疾病。正常的我们眼睛表面它有一层保护膜，就叫泪膜。这个泪膜它其实分为3层，第一层呢就是最外层，叫脂质层。脂质层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层油膜，它覆盖在水液的表面，减少了泪液的蒸发。第二层呢就是水液层，水液层呢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那个泪液，它起到了滋养、润滑或者冲刷眼表异物的作用。第三层呢，它就是黏蛋白层，黏蛋白层位于最里面，它就像胶水一样，把这个水液层和脂质层均匀地涂布在眼球表面。一个正常的泪膜，三者结构缺一不可，而且保持一定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干眼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泪膜完整性遭到了破坏，泪膜破裂时间过短，使我们的眼表，就比如说角膜、结膜暴露在空气中，造成了干涩、异物感、不适等感觉，甚至眼表的损伤。干眼症呢，根据不同的病因呢，其实它又分为5个类型。一个是呢，就是水液缺乏型、黏蛋白缺乏型，然后是蒸发过强型，还有混合型和泪液动力学异常型。中老年人呢，由一些基础疾病存在，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中老年女性朋友，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本身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紊乱，她也会出现干眼症。年轻人由于视频、手机大量的使用，或者在这个空调房间中滞留时间过长，或者是长期使用一些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都可能会造成干眼症的。
5: 在中医里边，干眼症呢，

0: 属于白色症，深水江库。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精液和气血不能通过我们的经络输送到我们的眼睛上了，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干眼症了。中医认为呢，干眼症与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有三个脏腑有关。第一是肝脏，肝开窍于目，肝血充足，我们的眼睛呢才能得到滋养。第二是肾，肾精充足了，气血才能够充分的来滋养我们的眼睛。第三，脾胃，如果脾胃功能差，那么生清的功能就弱了，那我们的营养物资就到不了我们的眼睛。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肝肾精血自然的耗损，可以导致目窍失养。我们从中医整体来调理，内外兼治，这样才能解决干眼症的问题。
1: 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给我们大概的说了一下什么是干眼症。那我想可能电视机前的各位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眼睛干嘛，那我闭一下啊，闭目养神一下，我缓缓不就好了吗？所以大家会觉得干眼症不太需要特别的治疗，如果不治会有什么影响吗？林主任。
2: 很多来医院就诊的干眼病患者最初都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2: 他认为干眼症小问题，
1: 闭一下，
2: 休息休息，自己买点眼药水点点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说，干眼如果是你不积极治疗的话啊，它就会使干眼早期的偶发的一些，比如说干涩、异物感、不适的感觉逐渐加重，并呈现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表现，甚至会出现眼疼、抹眼、畏光等加重的症状。再一个呢，干眼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的话，眼表会造成一些损伤，会影响视力，甚至造成视觉的功能障碍，甚至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
1: 哦，
2: 原来我们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外地的语文老师，他一开始眼睛就是单纯的一个酸胀啊，轻度的干涩，他自己就买了点眼药水点一点，早期呢还是可以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症状越来越重。出现了异物感、眼疼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几分钟他都不能坚持。来北京找到我的时候，他的症状已经很重了，出现了视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他这个眼睛异物感、眼疼的非常明显，不但白天如此，晚上也是这样的，严重影响他的休息，甚至呢晚上半夜里经常起来点一些眼药水，就是期望通过眼药水来缓解他这些症状，结果呢也是效果不是非常的好。我们看到他这个情况以后，给他做了干眼的一个相关的检查，检查以后我们发现他角膜上皮和眼表损伤的比较明显。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首先是药物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我们给他戴了一个角膜绷带镜，戴了绷带镜呢，等于就是在眼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了这个眨眼的时候眼睑对角膜的一个机械性的摩擦，从而迅速缓解了他这个眼睛异物感、不适的这些眼疼的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再配合了中药雾化的熏蒸和强光脉冲的一个治疗，经过2周治疗以后吧，患者再来复诊的时候，他这个干眼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然后我们再检查他的角膜上皮损伤情况也基本上恢复了，然后我们给他摘了绷带镜，他也没有出现干眼的一些其他的不适的症状，现在好了一年多了吧。前一段时间他还带他父亲来找我，我看过眼睛。
1: 林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绷带镜，
2: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个眼镜还是什么东西啊？
2: 它就是一个治疗用的一个软镜，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主持人您可以看一看。
1: 我接过来看一下。
2: 哇，
1: 它这个里边还有水。
2: 对，它在水液里泡着，
1: 有点像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的各位眼不眼熟，有点像。
0: 是是是，
1: 但是它又跟隐形眼镜不太一样。
2: 对，首先说啊，它是一个医疗器械，再一个呢，它是由于高透氧、那个高度亲水的一个硅水凝胶材料做成的，它可以紧密地贴合在我们的角膜表面。我们给它戴上了这个软镜以后呢，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镜下和角膜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小的内膜，然后呢就是机械摩擦也减少了，促进了角膜上皮的修复，所以说能迅速的缓解症状。角膜绷带镜呢，适合于这个干眼症患者，就是伴有眼表损伤的这些，比如说他症状异物感，尤其眼疼的这些症状比较重的一些患者。
1: 现在呢，大家使用眼睛的情况越来越多，尤其是看电子产品啊，所以干眼症的患者也会越来越多。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治，觉得我就闭目养神一下，或者随便的滴一点眼药水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如果拖下去，可能会引发眼部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像视物模糊呀、

0: 视力下降，眼睛有异物感，甚至已经出现一些刺痛的情况，这样一些眼部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京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在小片里看到那位患者既然向我们求助了，我们必须要帮助您，所以我们带他呢是找到了尹主任做了一些检查，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1: 你有什么不舒服啊？眼睛
2: 就是眼睛特别痒，特别干。
1: 哦，痒有点干。
2: 对，老觉得里边有东西是。
1: 啊，老有异物感是吧？
2: 啊，
1: 自己做过治疗或者看过眼科吗？
2: 看过，也是看过好多次了。说我是干眼症。
1: 平时点过什么眼药水呢？
2: 就是医院开的那个人工泪液。
1: 你坐那个机器前面，我看一下吧。
2: 好的。
1: 嗯，好。你这个眼边上也有好多堵的一个线，一会儿呢我们做个检查想看一下，做完检查再过来找我一下。
3: 为明确黄女士的干眼症类型和程度，尹医生为她开出了三项关键检查，分别是泪膜破裂时间检查、睑板腺缺失程度检查、泪核高度检查。
0: 那现在呢，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他的一个检查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们要请尹主任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三项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4: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检查，就是泪膜的破裂时间。
0: 哎，
4: 泪膜的破裂时间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眨眼以后泪膜在眼表保持完整性并没有破损它的最长时间。正常的泪膜在眼表待的时间应该是持续10秒钟以上，5到10秒就说明它泪膜不稳定了。你看它这个是3.8秒和2.4秒，
0: 嗯，
4: 就说明它是一个典型的干眼症。
0: 第一个数据我们就已经能够基础的判断它是典型的干眼症，我们再看看第二个，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姚主任，
5: 睑板腺是分泌油脂脂质的，像橄榄油一样，它能通过眨眼动作来润滑到我们眼睛上，它能保护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左侧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睑板腺，你看它的长度很长，间隙都是很均匀的。那么像这个患者的睑板腺，一个呢是就很短了，排列的还可以，但是主要是就缺失，这样的呢它就分泌油脂脂质就少了，那么这个分泌脂质一少，对眼睛的一个湿润就起不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0: 那像这样的睑板腺缺失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方法给它补上来吗？
4: 有办法，我们可以给它做睑板腺的按摩。我们按摩是由眼科的专业人员通过特殊的手法对这个睑板腺进行挤压，让促进它这个陈旧性的睑脂排出，让这个正常的健康的轻量的一些睑脂正常分泌，突破在泪水的表面，从而减少泪水的蒸发，缓解患者这个不适啊、干涩、异物感的这些症状。睑板腺按摩的早期呢，可以进行中药雾化熏蒸，这样更能加强它这个按摩的效果。
0: 那这一块又是姚主任的专业了，中药雾化熏蒸。
5: 对，我们会根据患者干眼症的特点，我们会选择针对性的用药，一人一方。比如说肝肾阴虚的，我们就会用枸杞子、山萸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肺阴不足的，我们会用麦冬、沙参来养阴清肺。对于气血两虚的，那我们就可能用石斛、太子参来补气生阳。我们把这些中药调制提纯后，利用高科技的雾化仪来加热分解这些中药的药液。那么雾化后呢，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相当于眼睛能够直接喝药，让温和湿润的带有浓郁药香的这个蒸汽来熏蒸我们的双眼，更有利于吸收，把药效最大化。那么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它是能够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它有很好的修复作用，蒸汽分子很小，它能够携带具有养阴清热、活血化瘀等功效的中药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眼表和堵塞的睑板腺开口及管道，软化和疏通堵塞的线管，促进眼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腺体周围的营养代谢。明目清热类的能够直接补充眼部的水分，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从而缓解眼睛的干燥、疼痛、异物。

0: 感、缩热感等症状，所以中药雾化效果非常好。
1: 中药雾化熏蒸呢，就是我们可以研制的专门针对干眼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它是属于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我们这个方剂呢，都是像姚主任这样的资深的眼科专家，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干眼、眼疼、异物感等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方剂对症治疗。有的患者做了一次治疗以后，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了，多数患者经过持续的强化一周的治疗，眼部的症状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泪膜的破裂时间呢，从3到4可以提高到10秒以上。而且这个中药雾化熏蒸吧，它相对于这个单纯的补充人工泪液，减少了药物的依赖性，它只有温热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它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眼保健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这个过度用眼、视疲劳的这些人群和中老年人。
2: 好，您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姚主任非常的资深。说到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揭个秘，可能您初初看到姚主任是不是觉得也就60来岁，姚主任快80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姚主任点赞？
3: 对，
2: 你看您这么多年此刻依然还奋战在临床的一线，我们这个掌声真的是要再一次的送给您。
0: 谢谢谢谢。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和培养年轻的下一代，把我们在临床上研究那么多年的中医眼科的经验传承下去，这个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解除患者的痛苦。
2: 所以刚才求助的那位患者也真的是找对人了。我们接下来去看看他的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4: 通过检查确诊黄女士是中重度干眼症，尹主任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眼科特色中药雾化熏蒸和眼部睑板腺按摩治疗。黄女士首次治疗后感受如何呢？
5: 这个治疗我第一次做，就以前没接触，做的挺好的，做的过程当中就感觉眼睛特别湿润，挺舒服的，就没有那么干涩了。做的时候以为挺疼的呢，就挺紧张的，就是也不疼。做完以后呢，就也不磨得慌了。
4: 通过尹主任一段时间的科学治疗后，我们再次采访到了黄女士，她的干眼症已经完全消失，恢复了健康生活。
6: 尹医生，还有职场健康说的主持人，你们好。我之前啊，我这眼睛啊干得特别的厉害，去了好多家医院也没治得特别彻底，后来就找到了尹医生，尹医生特别耐心的帮我做了检查，还给我制定了治疗方案，做睑板腺按摩，还有中药熏蒸，大概治疗了有1个多月吧，现在都恢复得特别好，我的眼睛啊现在看东西特清楚，完了也不用老揣着眼药水了，非常的感谢的尹医生，还有咱们这个节目组。
2: 每次呢，看到向我们打来求助热线的观众获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重获健康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整个节目组最欣慰的事儿。你看，这就是找到了专业的医院，找到了专业的医生团队，获得了专业的治疗。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眼睛干涩、刺痛、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有任何眼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京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干眼检查，其实还有第三个指标没有跟大家来解释，这个泪核高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1: 眼睛周围的泪核呢，就是周围的护城河，这护城河水充沛清亮，我们的眼表才能保持健康，泪膜才能稳定，眼睛就不会有干涩异物感的这些不适症状。如果护城河的水少了、干涸了，甚至是没有了，我们的眼表健康就会受到威胁，就会出现干眼的不适的症状。
2: 护城河要干涸了，
1: 对，
2: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这个水位给它补上来啊？
1: 单纯的补水往往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要看它的具体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泪小管栓的治疗。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水样缺乏型干眼症的患者，他一开始就觉得眼睛干涩，然后他买了一点眼药水自己点用。到后来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他点用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1小时1次，但是他也不能明显的缓解他这个不适的症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眼睛里好像进了辣椒水一样，又辣又疼，睁眼都很困难。到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眼睛畏光的症状， 一开始是怕太阳光，到后来就是干脆就是日光灯它也不行，到后来干脆手机也不能看，不单在室外戴墨镜，在室内它也要戴墨镜。当时他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泪小点栓的一个治疗。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我们就减少了泪水的外流，让这个泪液呢在眼表进行了积存，相对增加了泪水的量。那这样我们既补水，然后我们又截流，实现了相对的让泪液的增加，从而缓解了患者这个不适的症状。这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以后呢，他一周再来复查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不用戴墨镜了。然后我们再配合了姚主任给了他一些口服的中药治疗。两周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他这干眼症状都消失了，基本上恢复了。因为我们自然产生的泪水是人工泪液无法代替的，它对我们干眼症的患者更加珍贵。
2: 泪小点栓塞术多长时间可以做完？还有就是疼不疼的问题。
1: 首先说这就是一个门诊的小治疗，这个泪小管栓呢就是比芝麻粒还小，操作的时候呢一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也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缝合。它这个材料呢也是一个非常好材料，不会引起这个过敏啊、异物感啊、不适的症状。
2: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的，时间又特别快，
0: 对，
2: 而且效果又这么好，您怎么给他辅以中药的后续的一个调理的？
0: 像那个病人辨证为肝肾阴虚，我们就用一些滋阴补肾、清肝明目这些中药。那么比如我们用一些熟地呀、山萸肉、石斛、蜜蒙花、麦冬等等这些中药，通过内服以后来去达到就是清肝明目、滋阴补肾的这些作用。这样这个病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明显的感到自己的这些眼睛干涩的症状就得到控制了，眼睛也不疼了，不怕光，视力也就明显的恢复。
2: 两位专家说的就是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重回水汪汪的一个状态。对于干眼症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尹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感觉眼睛干涩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1: 错误。好多人为了图方便自己就买了一些缓解视疲劳和去供血丝的眼药水，其实这里面好多含有那个防腐剂，点了以后往往会越点越干，就和那个买了化妆品以后里面含有那个酒精一样，越用越干。正确的方法是早诊断早治疗。
2: 第二个问题，觉得眼睛干就多喝水？
1: 错误。全身严重的缺水的确会造成眼部的不适，但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是泪膜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综合治疗，比如说给眼睛做中药的雾化熏蒸，直接给眼睛喝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干眼症的问题。
2: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是尹主任您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啊，之前呢，就是这个干眼症，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眼睛呢就有点模糊。那当时我都不在意，你知道吗？因为这岁数大了呢，眼睛是吧，老化了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后来呢，我突然眼睛呢看不了光，特别涩，你知道吧？还流眼泪。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出门以后这刮风了，眼睛突然呢进了沙子一样的，你知道吗？特别的疼，我就带了拿矿泉水吧，在眼睛里面洗，洗了半天，最后眼睛充血了。当时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没办法。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开点眼药水，当时滴的时候能灌解一两个小时吧，后来呢半个小时滴一次，半个小时滴一次都不管用。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到底怎么回事，我说眼睛里是不是进沙。
1: 治疗它对这个睑板腺功能的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疗和修复，它也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之一。枪
7: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欢迎大家收看记忆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贾玲和白凯南这对默契的搭档，他们用诙谐的语言、生动的表情和收放自如的表演，把相声的机灵和小品的烟火气揉在了一起，让观众们开怀大笑。
8: 不疼，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9: 好人有好运，
8: 好 好心拼好心，爱别阿家。哎，
7: 众所周知，在相声界，说相声的以男性为主，

0: 但是有人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就是贾玲。其实呢，贾玲的喜剧天赋从小就有迹可循。童年的贾玲是个出了名的野孩子，上树掏鸟窝，下地抓蟋蟀，样样在行。而她最出众的还是那张爱笑的笑脸，走到哪儿都把笑声带到哪儿，是全家人公认的开心果。
1: 1982年，贾玲出生了。那几年，电影《庐山恋》红遍大江南北。作为女主角张瑜的忠实影迷，贾玲的父亲便借了一个“瑜”字，为女儿起名贾瑜玲。直到今天，贾玲的身份证上写的依然是这三个字。
2: 好多观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家属于一个大山里，湖北省襄阳市，然后翼城县，东方化工厂，然后旁边有个小村。村庄，那个村庄是一座山，然后通往城里就只有一条路，我们就是在那个相当于盆地一样的山里生活。
3: 我们进一趟城就是40多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车，交通不方便，走一趟就难得很。我在农场里，村包括农场，我们那农场里边就是库房，库房那不允许进去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人。
1: 从小到大，贾玲都是很受宠的孩子，家里人的疼爱从不挂在嘴边，而是端上桌来，变成了一日三餐，四季饭香。
2: 反正确实是没有缺过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爱吃猪尾巴，我爸是我们整个东方化工厂猪肉的供货商。
4: 那你们家肯定猪尾巴特多。
2: 对，我爸爸你就看东方化工厂整个我们那个村里边，卖猪的没有卖猪尾巴的。因为猪尾巴全在我家。
1: 儿时的贾玲，贪吃又调皮。为了吃，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美貌。不信您看他的门牙，就是最好的证明。
5: 你把门牙给大家看一看。
4: 你爱吃跟门牙有什么关系？
5: 有关系，有关系。
6: 就别提他这门牙了。
2: 门牙是外翻的，给大伙看一眼吧。
6: 这样的，到一岁的时候，一岁小孩都是吃苹果，都一片一片的。他抱那苹果就啃啊啃啊，妈妈说都恨死了呀！你看他那门牙呀，都又啃掉了，啃掉两回，
4: 把门牙啃掉了，
6: 啃掉两回。
2: 所以门牙现在才长得，
6: 我妈说
2: 门牙形是这样。
6: 我妈说这孩子怎么办呢？这是女孩，这到时候没有门牙多难看呢。后来他那倔强的小牙齿硬是在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还是长出来了。
1: 生活在大山里的贾玲从小没有玩伴，大她5岁的姐姐贾丹就是她最好的朋友。
2: 我比她小5岁，然后那个她就是带我，然后没有什么玩具，拿我当洋娃娃玩。
6: 我大概都七八岁，他才2-3岁，他也没什么可玩的，他唯一的伙伴就是我。我记得有一回中午我就回去了，晚上回去了，我就我妈说你中午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怎么了？他你妹都一中午都在说你姐姐怎么没回来，姐姐怎么没回来。后来第二天就下特别大的雨，因为我知道我在上学，我有我的同学，有我的伙伴，但是我妹妹没有。下特别大的雨，我又跑回去了，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骑回去。我妈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回来啊？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因为我心里想着我妹妹没有小伙伴玩。
1: 提起姐姐，贾玲心里总是暖暖的，因为她知道在这世上除了父母，还有一个人从她出生起就真心盼着她好，那就是姐姐。
2: 我跟你说，有姐姐真的是特别好。小时候你会觉得她特烦人，长大以后你会觉得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兄弟姐妹真的是挺好的。你像我现在一个人在北京，然后我爸呀一般都是我姐姐在照顾。
0: 10岁那年呢，贾玲小学了。那个时候呢，藏族相声演员洛桑在电视上模仿

0: 第一次考中央戏剧学院，他却失利了。
1: 小品戏没考上，你觉得哇，还有我考不上的，
2: 你尖子生啊？
1: 对，我跟你说，当年真觉得自己是尖子生，因为你要知道，从小城市里出来的井底之蛙，你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优秀，就觉得哇，我来考一考中戏和北京电影学院吧，给他们一个面子。当时真是这么想的。然后
3: 后来他们给你面子了吗？
1: 没有。你太不懂礼貌了。二试就给我刷下来了，我就哇，我说哎呦，我竟然考不上哎。然后我心想，哦，原来我也有考不上的。我就回去了，回去第二年肯定就得又得来考啊，又得来考。然后我就怕自己再考不上，但是我又在我们村挺出名的，我就多报了一个班，多考了一个班。我就怕考不上，去考的相声。结果后来相声也考上了，表演也通过了。
4: 梨花呀，
5: 喊什么呢，小王八蛋，
4: 我考上省艺校了。
6: 看过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的观众一定对这个片段印象深刻，意外离世的母亲是贾玲埋在心底多年的遗憾，也是贾玲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然而贾玲走上喜剧之路也正是母亲的选择。
1: 后来那阵儿没有手机，然后打电话我的母亲，当时我母亲还在，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女儿考上了一个戏剧表演班和一个喜剧表演班，报哪个呀？我妈说，那就喜剧表演班吧。我说，哦，那就喜剧表演班了啊。就喜剧表演班了。后来我妈还跟我狡辩呢，说，你看，妈也不是报错了，就因为你看你本来长得也不那么好看，但是天生又那么幽默，所以妈妈给你报的这个班。我说你拉倒吧，你就报错了。记得贾丹还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去找过中戏的老师。当时还出了这么一个岔头，说，我们这个表演班里也没有你。喜剧表演班里也没有你，戏剧表演班里都没你。喜剧表演班说你不是报的戏剧表演班吗？戏剧表演班说你不是报的喜剧表演班吗？我当时说你们俩在这说绕口令呢，怎么回事啊？后来查就是两边弄错了，但是就只能去喜剧表演班，改不了。
7: 考上大学，我妈妈是最骄傲的，就是在那个小村子里面，她说很多人都会跟我打招呼。用我们家乡话说，哎呀，我的乖乖终于考上了呀！然后我说，哎呀妈，太好了，就是用我们家乡话说，就哎呀，终于考上了。就在家里，我跟我妈就是那种，哎呀，特别高兴。
6: 2001年，贾玲只身来到北京读书，这是中戏第一次开设相声专业，也正是在中戏的教室里，贾玲遇见了人生路上至关重要的恩师冯巩。在贾玲心里，冯巩是一位严厉却温暖的老师。
1: 我们正在吃饭，你想一共才六七个人吃饭，大家一起在那吃饭，吃着饭，哎，我们对辩词儿吧。我说啊，好，然后就两个人对到某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忘了是哪句话了，《夫妻日记》里的一句话。对到一句话了以后，然后这句话不对，我们这么说，哎，这么说，我说哦，这么说，后来就反反复复这句话教了60多回，
3: 在饭桌上教了60多回，
1: 饭桌上60多回。不敢吃饭了，已经还敢吃饭，教不会。后来怎么那么笨呢？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就开始，他也有点急了，然后我就难受。我说我去上个厕所。我去厕所以后，我就我就特委屈，我就哭。然后哭完以后，他可能我女厕所跟男厕所挨得很近。我哭就是刚才那种哭，
3: 那可能太哭，他都听着了，是吧？
1: 他听见以后也是回来以后，他坐那儿啊，哎呀，那个其实我刚才那有点急，你演的其实挺好的啊，那个行，那个先不对词儿了，先吃饭嘛，还有心思吃饭，自己在，还吃饭呢。
3: 不过我想问问贾玲，你当时哭是因为觉得委屈，是因为
1: 委屈
3: 太挑剔，什么太严厉了，是这意思吗？
1: 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太严厉了，
3: 苛刻有点。
1: 但是我跟你说，好处就在你经过这60多遍以后，就是你不光这一句词儿说好了，你整体的感觉全部都把握住了。他说我刚看了一眼昨天我们演的那个录像，他说人家原来说你像我还没发现，他说我越看你现在越觉得你像个女冯巩。
0: 贾玲的恩师冯巩门下呢，还有一位徒弟，那。

0: 就是白凯南。1981年8月，白凯南的生于北京的艺术之家，他的爸爸是一位业余的歌唱家，妈妈呢是舞蹈演员，姑姑是女高音。耳濡目染，他打小就喜欢表演，对什么都好奇。和贾玲一样，他呢也是个小调皮鬼，点子一大堆，爱闹爱笑，浑身都是喜剧细胞。但谁能想到，他艺术生涯迈出的第一步选的却是舞蹈。
1: 上中学毕业以后，然后那会儿中央歌舞团，有那个中专班。
2: 中专班，
1: 哎，都是那会儿演员过来教，
2: 就招什么呀？
1: 招舞蹈班。哦，我一看有现代舞，那现代舞肯定是咚哧哒哧咚咚哒哧这种嘛，
2: 就来这个。
1: 谁知道我一进练功房，我才知道现代舞其实就是穿着芭蕾服很抽象的那种叫现代舞。
3: 哦，你理解错了。
1: 理解错了，进里边穿一芭蕾服，跟外星人似的。哎呦，
3: 你去报考这舞蹈班，人校长啊、老师啊，能挑上你吗？
1: 这个。眼神好一点的都不会挑上我的。当时我的那种气质，
2: 气质
1: 啊，我那时候留长发哦，然后呢，到那个小理发馆、自个儿买的那个膏，染个黄毛哦，然后
2: 这个
1: 我以为那就是时尚，把牛仔裤给绞破了哦，人家那破是有艺术气息的，我是直接这儿破一下，那儿破一下，
2: 位置不对啊，
1: 然后穿的有点那样，说白了就有点痞那种，但我以为那个是帅呢，那是。
2: 喜欢这个呢，
1: 艺术呢，所以就是去了以后，老师说：“哟，怎么来这么一位啊？”我还特意穿个大靴子，打扮的觉得自个儿挺文艺青年的似的。老师说：“你这个形象啊，首先就不行。舞蹈演员呢得帅气。你看您这样呢，跟帅气也没什么关系。身材又矮又瘦。所以说呀，老师说为了你好，劝劝你，这舞蹈这行。”是吧？
3: 哟，那怎么办？这断了你的艺术的道路了。
2: 就是啊。
1: 然后我说那我让我上就行啊。然后我就追着跟着老师回家认了门了。进去跟人说也不行。
2: 我后来听说是
1: 对
2: 爸带你去，
1: 我回家
2: 校长那儿去了，
1: 跟我爸说。
3: 对，
1: 我爸说那我去跟他聊一回吧。
2: 老将驸马一个顶俩。
1: 这个去了以后，人就给请到屋里了。然后我就进去见老师，哎呀，战战兢兢，特别想那什么。他就往那儿一坐，那个。首先呢，我的孩子喜欢这个，我呢支持这大哥的。完了，我们老师一看，哎呀，这位好像也不知道是哪个团的，团支书记什么的。
4: 白凯南是非常喜欢舞蹈，而且他渴望学习舞蹈。
1: 那我来演老师，大家渴望学习舞蹈，但是这个你们家孩子不适合干这个呀。哎，
4: 那不行。他呀，身体条件特别好，
1: 条件好，
4: 韧带也好。他假如要是能吃了的话，身高还能长，那跳一个单人舞，那简直是。光大校长，你说是吗？咱们正好缺男子单人舞，
1: 是这么说的吗？
4: 是啊。
1: 校长可能说，那你们长高了，我们学校的水平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没有。
4: 后来校长还是说啊。真是渴望上，他说是确实是喜欢，
1: 是用真诚打动，
4: 真诚打动老师。老师最后校长最后说，好吧，试试吧，
1: 先试一个星期。
5: 学舞蹈的那段经历，让白凯南深知一个道理：登台的机会从来不是轻轻松松就获得的。
1: 上台还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舞蹈员用的女孩比较多，男孩就少。男孩少的话，在这里边只挑两个或者三个上。我是一直轮不到我。然后呢，我自己认为在男生当中啊，我们还修声乐课，唱那些流行歌啊，我觉得我唱的应该算是最好的。所以呢，但是有唱歌的机会了，就我们班那个男同学，老师给配几个伴舞，然后他边唱边跳，对你爱不完，就这，他长得就像郭富城，就是那种鼻子眼睛特帅的。
3: 关键便宜就站在长相上了，人家是长得像郭富城。
1: 然后我就说，我心想我唱的比他好啊，就不让我上那个台。
3: 你可以唱潘长江的歌。我嗨，
1: 给刘玉婉伴舞有一个抬轿子的那个，要需要六个轿夫。哎，就六人的伴舞，就挑六个男孩，一共就七个，就挑那六个，都没我，
3: 就把你给剩下了。哎，连扛轿子都不让你扛。

0: 要的他有动作呀，六个人的就聚焦点很大了。嗯，我就上那个四五十人的那种大开场。哦，哎，反正挺难受的，然后跟老师说吧也张不开嘴，嗯，就老觉得你跟人说，你说老师你也让我上一回吧，那你不敢说这话的，因为平时你做些什么老师基本上都是以批评没那什么，转坐当当当当翻几个，或者就他们有能翻的，你就比如翻16个了，才16个，
1: 我从来不说
0: 我们那会儿32个起，你这翻的什么呀，什么是会练去，你转我看看，拿着棍转点翻这转一次啊，是那边练起，就是他永远是那种不敢说。你看我能不能上一个，舍不下这脸，也觉得自己确实不行。
2: 对，
0: 就那种信心根本就没有。有一次，我给我印象挺深的，我跳了一个双人舞，苗族的一个舞蹈。
3: 哦，苗族。
0: 和一个女孩单独跳的。嗯。那是因为我们那个7个男孩有一个人受伤了。他在外边脸受伤了。嗯。脸。撞门上，
2: 高兴。
0: 就是他那个舞蹈是3男3女，嗯，然后呢有 A 角和 B 角，嗯，我终于跳了那6个男孩的 B 角的那个，就是因为那受伤了。
1: 我们家长好一听说他上台了，姑姑好，全家摄像机什么照相机好，您的儿子出镜了，
3: 都看演出去了，
1: 很不容易。
0: 总的来说，就是那会儿花了大价钱买了个小的 DV， 那会儿可能八九千，那么一个，那会儿的8-9千可真是价钱啊，就光是照相机、摄像机都准备好了拍我的节目，一直就没有上台的机会。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受伤了，我顶上去，这家伙摄像机全来了，就是拍。
4: 后来为了获得更多上台机会，白凯南报考了中戏，师承冯巩。2006年，白凯南和贾玲在排练场相遇了。不过这次相遇的开头并不美好，贾玲对这个北京小伙的最初印象实在一般。
0: 等于我毕业以后搞歌舞组合呀，带舞队啊，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各种舞台去演出，在北京录制一个节目，然后呢要很多组，然后一组是一个女的，2个男的，3人为1组，我是其中一组，他那边也是其中一组，然后录制节目时候认识的。
2: 贾玲她的就是外形，我跟她也很熟嘛，也不妨说一说哈，咱实话实说，说她的外形吧，不太符合我们对于美女的定位。然后
0: 那会儿你知道什么样吗？那会儿她特瘦，她为了参加2006年的相声大赛，正减肥呢，穿的是那种舞蹈演员的减肥裤，就是这儿勒上
2: 啊，我知道那种，
0: 然后底下勒上，里边都是汗，然后他天天是不吃饭，现在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会儿脸也瘦，我说，然后在那边他们排练他们的，就比如这么一大厅，那边排着，这边排着，然后咱们几个这儿也排着，然后听那边叽叽喳喳的，就是老是他在我出声，我一看又瘦溜，个儿又不矮，然后形象还挺漂亮，我说怎么这儿有这么个女孩，就是有个印象，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我们俩互相的印象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呢在那个栏目里边有一个撰稿，一个作者，他是写相声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说相声，他说我给你找一个这个谁，找一个贾玲，原来在北京电视台的相声大赛拿1等奖，我说人都1等奖了能跟我说吗，而且又排2006年的央视的相声大赛呢，然后呢一跟他说，他说行啊，他反正作者一跟你说点什么，你作者你总不能得罪吧，他就是比较尊重作者，他说可以啊，我挺出乎我意料，就这样一排就这么认识了。
2: 那你说实话，贾玲有没有你特别容忍不了的特别大的缺点有吗？
0: 我们俩一块儿出去，然后我说我一出去，然后演完了嘛，我就坐电梯，碰上他了。啊，哥你干嘛去？我说有几个朋友，我们去喝点
3: 酒。
0: 不行，人家告诉我把这事儿告诉你嫂子什么的，是不是有女的？我说哎呀，那肯定男的女都有啊，都是朋友嘛，是不是？嗯、就是这样。然后他有时候会，嗯，有时候会说，
2: 估计你媳妇儿是没少给他塞钱
0: 啊，原来这么回事，
2: 所以他才成了你媳妇儿的眼线。嗯，而关于你的缺点、你的性格特点，人贾玲也有话想说。我们之前特别采访了贾玲，哎，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这个我们真想知道，
2: 真想知道啊，我们听听贾玲是怎么来说白凯南的，一起来看。
5: 我这个搭档白凯南啊，慢，就是一个慢性子，真的就是怎么形容他的慢呢？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另外一个人就是风吹过去，他的衣服飘起来的速度都比别人慢。他是一个性格极慢，然后极磨叽的人。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比如说我问我说哥，我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呢？去吃火锅还是去吃烤鸭？他说火锅吧。好，那我们往火锅那儿开。哎，不行不行，我要吃烤鸭。好，那就去吃烤鸭。嗯，不行不行，还有火锅呢。选择障碍症，这是肯定是他。嗯，还有什么就是小气抠。这家伙那阵儿我也少不更事的时候跟我说，白凯南跟我说最经典的一句话，我们俩去大连演出，他跟我说，妹，看见没有，海参，人跟我说了，吃一个海参一年不感冒。我说是吗？我说这好相当于白加黑了，我说这么厉害吗？后来晚上灰溜溜的跟我说，妹，我听错了，人说是每天吃一个海参一年不感冒。反正白凯南缺点就是这些，但是维纳斯嘛，有缺点才更完美嘛，是吧哥？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我们俩给您
2: 拜年了。
0: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啊、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2: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0: 哎，我还绿叶呢。
2: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0: 不是，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2: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0: 不是，
2: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0: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
2: 我这
6: 2010年的春节，贾玲和白凯南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们带着《大话捧逗》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两个年轻人呢，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说来也巧，这次春晚的机缘呢，来得十分的偶然。他们本来没有刻意要冲刺春晚，只是照常登台演出。谁知道，这个新颖的酷口相声竟然意外地被春晚剧组的导演一眼看中。也正是这次春晚的亮相，让贾玲、白凯南这个组合一夜之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7: 我们最早弄这个作品也不是因为也不是为了春晚准备的。我记得当时接到的是廖云导演的电话，我说您是哪位啊？他说哦，我是那个春晚那个剧组导演那个廖云，我们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节目挺好的。我说哦，我说是您说的是大话捧逗吧？我说那节目还行。他说行，你什么时候有空给我送张盘来吧。我说嗨，我说那网上都有，您搜一下吧。
8: 口气挺大呀，
0: 怎么说话？
7: 我挂完电话，我就想，我怎么能让人家能去搜一下吗？嗯，我就缓过劲儿来了，我们俩赶紧把盘刻好了，给人送过去。
3: 对。
7: 后来隔了一个星期吧，通知我们俩就可以参加审查。哦。当时对于我们俩来说，能够参加审查，
0: 参加一次，
7: 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哇塞，春晚的审查呀！
9: 这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2: 是谁呀？原来是捧哏帮的掌门捧臭脚大侠呀。
9: 听说窦大侠对我们捧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2: 没有错，你们这些捧哏的只不过是一些旁门左道烂菜爷爷嘛，我们逗哏的才称得上是武林豪杰。
9: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2: 什么话？
9: 大 唱进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根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7: 今天就要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
3: 谢谢。
7: 一审的时候我们俩都很轻松，嗨，我们俩这岁数上不了，
0: 我觉得没我事儿似的，因为前几年也是陪着老师们啊那个去审查，帮着拿衣服，我在底下看看，我一会儿该谁了，我看看这个，这估计也上不了，这估计得下，
7: 我们就坐在观众席里评论人家，
0: 对，
7: 看这个不行，那个
0: 那天审查一审，我也琢磨还看别人了，我以为也没我事儿呢，哎，一会儿觉得自个儿该上了，哦，今儿有我事儿，那上就上吧，咱们台上见，就当时特别没什么上，
10: 特别轻松啊，没什么压力，也没什么包袱，
0: 能来就特兴奋，特高兴了，
10: 非常好的经历。
7: 然后到一三五审嘛，五审就是终审，然后三审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点上台之前有一点点小紧张，我就让他。正好我们在台下，然后我就说，我跟你学个豆角，让我看。他就学啊什么什么什么，学完以后，然后我就啊乐完以后，我说不行，你再学一遍哥。
0: 我那天学了
7: 四五遍，
0: 马上该上了。他让我学，我说你学一个，你说亲爱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说你别，我给他学了一个，他就乐完了以后呢，哥你再给我学一遍，我学了四遍，我上台真有点差点这
7: 样。我是捧哏。
4: 因为节目质量过硬，两人的大话捧逗在彩排中表现亮眼，一度被调整到黄金时间段播出。然而命运偏偏爱开玩笑，就在直播前夕，一场小小的乌龙让两人的节目又回到了原定12点之后的时段。
7: 当年我们上春晚的时候，第一次彩排已经进入彩排了，然后我们俩第一次上春晚，第一次彩排是要合灯光合话筒，其实不用说相声的，不用把它说完，我们俩傻呀，就在一直说，也没有人喊停，我们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说，说完以后底下效果就非常好，领导就哎这段相声不错呀，我们到时候呀，我们原来是12:05上，我们呀给他改成8点多上，
11: 那多好！
7: 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好啊！哎，我们自己也很开心，8点多上啊，那黄金时段啊。后来三审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跟老白就去喝了点酒。我们俩呀都是那种俗人，就没喝过鸡尾酒，那是我们俩第一次喝鸡尾酒，说这个酒甜甜的，哎，不错啊，挺好喝。那时候我们压力确实挺大的，我们俩一人大概一人喝了5杯吧。你知道那个东西很甜呐，又很少，你就很容易就把它，我记得喝了个草莓的，还喝了个什么蓝色的那种都喝进去了。第二天我们俩就是上台的时候就是这样，眼睛里都冒着金星啊，您说那等会儿你怎么着的，就整个效果就很一般，但是还是走灯光走合尾，领导一看，哎呀，看来年轻演员还是压不住，调到12点，
11: 又调到12点了，
7: 就又调回去了。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为了这个准备了那么久了，就因为俩人去喝了点鸡尾酒，你就闲的我们俩是。哇！
9: 哇！
7: 这不是哥哥吗？
9: 你不是美眉？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呀？
7: 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
9: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
4: 面向全国观众直播，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一审三审两人都顺利通过，眼看就要走上终审正式登台，可就在这最要紧的关头，白凯南因为紧张过度身体竟然过敏了。
7: 我们俩走台很早就到了，
0: 上午到了，
7: 然后我们俩也没聊天，我去化妆间化妆了，一女孩化妆酒，
0: 吃完盒饭她化妆
7: 过来，一会儿我妹跑过来，姐哥过敏了，我说怎么了，嘴肿了。
0: 谁不肿了也挺不
7: 肿。然后我说完了，我说那过敏肯定是无缘无故过敏，就紧张啊。
0: 那天他化妆，我吃完饭喝了点水，哎呀，我说干点什么呀，这回最后一次审查了也不紧张，没事儿。哎呦，我一摸，哦，胡子忘刮了，我自己带着刮胡刀就开始刮，刮着刮着我觉得上嘴唇中间里边有一块硬的东西，我一摸好像是过敏了。 然后底下呢也开始了，我一照镜子是有点了，然后当时呢就心慌，特别的那种好像有点喘不上气儿的那种感觉。当时我就自己特恨自己，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白凯南，你这上演就完了吗？这作品都演了一年多了，演了上百场的有了，有什么可紧张的，没出息就自己骂自己，越骂自己越自己跟自己较这个劲，就开始就完了。以后他妹过来了，我说 你看我嘴肿吗？然后哥咋了哥，你等会儿啊，跑了告诉他姐姐了。他姐正化妆的，一听冲着我就走过来了，怎么了哥？
7: 我看见他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0: 我说我嘴肿吗？
7: 我说肿吗？一点也不肿。
0: 不肿啊？
7: 好啊，
0: 那你给我照着镜子看。哎呀
7: 别照着镜子、一点都不肿。
0: 哎，那我把那水拿上吧。
7: 真的一点都不肿。
0: 你这还不肿呢？像吃了香肠一样。我马上第一个印象我就给我想就邹森老师，我就给他打电话、邹老师我过敏了，你给我买药去。
7: 邹森当时就看着手表说现在几点，好还有15分钟，测一下距离。
0: 跑了去给我买药。其实那个过敏药大伙可能知道，药性可能要有一会儿才管用。我吃完了以后我觉得这就好了，就是心理作用，
8: 心理暗示啊，
0: 心理。然后那天是我们第一个演完了以后下来以后，我就感觉心里一下就痛快了，也状态也好了。
7: 搂不住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能过敏吗？我再演一遍去。
0: 嘴好了，什么事没有了？
8: 就是因为紧张。
7: 紧张。
8: 那效果怎么样？到底效果怎么样？
0: 效果还……
7: 我们在台上边走边鞠躬，鞠了2-3次。
0: 就不让下来嘛，就是。
4: 经历过层层把关，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竟然真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连他们的家人也不例外。
7: 钟沈那天、我们俩在那聊天，他说我爸，你说有这样的爸吗？啊，我爸跟我说，哎呀前2次审查我都没跟你去，你这最后一次了，你这最后一次审查了，以后也看不着了，我得去了。
8: 真的。
7: 我说这是亲爹吗？
0: 是，我能感受到，我爸肯定给我捏了一把汗，但是他表现的就是他无所谓。你们这样你们能上了吗？你们就是去的时候我跟着你们去，哎，能跟明星大腕哎见个面，你给我引荐一下，我能照张相就行了。哎呀，我说你等着三十晚上你下边看吧。哟呵，这么说行啊，怎么着的？他说你今儿带我去，我还能跟明星照张相，完了你要今儿不带我去，我可能以后照不着了。不是你的意思今儿我就被拿下来了呗？
8: 没机会了啊。
7: 我姐就打电话跟我说，哎呦，装电视台那么多人，怎么会让你们俩上啊？特直白的跟我说。
4: 有了精心的准备，贾玲和白凯南在台上的发挥格外从容，大话捧逗，包袱密集，笑点不断，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0: 那天哎，年二十九那天，不知道打哪儿找那车，那电动麻将桌老沉了。
1: 嗯，给你搬来了，
0: 给我搬过来了。哎呦，你想他
2: 这师傅不错，为了怕他难过呀，哄他高兴。
0: 嗯，搬过来，我跟你说，不光把麻将桌搬过来了，还叫了几个人过来陪我打。啊，可我当时确实没有那个心情再打了。后来老白打了电话，我说师傅来我家了。我
2: 在老白就是白凯南啊，
0: 白凯南，我在南四环，白凯南住北四环。我说师傅来我家了，说你过来吗？我们俩在电话里通话的时候就已经
2: 不能说泣不成声，起码也哽咽了。
0: 哽咽了，肯定的。我们俩都在那儿说哥，那个反正就挺住呗。因为我们俩一见面肯定抱头痛哭。嗯。因为这两个人一起奋斗过来的，这最知道怎么回事了。嗯，后来说那不过来吧，我说那螃蟹我也不给你留了。
2: 本来那一个是给他留的啊，吃了紧了。
0: 那一个，然后你给师傅留一个呀？啊，你十个都吃了，这合适吗？十年我都只给掰了点腿儿。第二天我躺床上又睡觉呢。年三十了哦，年三十那天上午11点多钟，导演打电话，
2: 又来了啊，电话。
0: 佳玲，你在北京吗？我说我在啊。白海南也在北京吗？我说我们都在呢。是这样的，你们那个节目啊，那个还是领导决定又给拿回来。什么？又拿回来？啊，你们那个赶紧联系一下白海南，然后赶紧的那个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得过来了。我好。我挂了以后，我就拿，我给师傅打电话，喂，师傅，哎呦，你就听我师傅那边，哎，怎么样了？现在好点了吗？我说好多了。
2: 把这消息得告诉冯先生了啊。
0: 我说他们又说，又让上了，什么？又让上了？你等会儿啊。他又确认这消息，打过来，呵，好，
2: 不错。这语气又变回来了，
0: 语气又变了。那什么，螃蟹还给我吧。
2: 后来还是顺利的上了
0: 春晚，
2: 这届春晚。
3: 导演，那来了。那里特长是表演。哎呀，
4: 他们表演老好了，
3: 对，
4: 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又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看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3: 那不还被你弄成神经病了吗？
5: 春晚高光过后，贾玲和白凯南呢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他们各有前途，各自灿烂。白凯南呢继续坚守舞台，台上努力，台下尽兴，自媒体事业也是风生水起。贾玲则选择了跨界，投身综艺和电影，收获了很多观众的认可。昔日舞台上一捧一逗的默契，成为了两个人共同的青春印记。往后的人生里，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继续探索喜剧更多的可能性。
6: 有人说这里是北京最具穿越感的胡同，西总部街区，东城区首个以街区更新单元为单位，一次性整体启动只管公房申请式退租与恢复性修建的城市更新项目，在老城的肌理上秀出新生。今天老善和大师姐张姐走进西总部胡同的三个院落，在共生院里看美术馆与老街坊如何比邻而居，在新修缮的院落里触摸匠心修复的每一处细节，在引入新业态的院落里感受老空间长出的新可能。一条老胡同如何在保护与焕新之间走出一条从容的平衡之路？
7: 大师姐，今天在这儿见面了。
8: 是，这个地儿有意思的。
7: 有意思的一条胡同，咱们看看西总部。
8: 啊，那咱这儿为什么叫西总部啊？
7: 明代的时候啊，总部衙门就在这儿。哦。所以它总部衙门后来就慢慢的改成部啊。
8: 谐音了。
7: 谐音了。先叫西总部，其实呢，过去就总部胡同，很长。后来到了清末宣统皇帝时候，那时候就朝阳门南小街啊，就把它分开了啊，
8: 就变成东总部和西总部了。
7: 西总部，
8: 历史上也据说名人荟萃。

0: 地方住的医学家、教育家、画家，还有国外来的哦，费正清啊、费慰梅啊，
1: 就是梁思成的好朋友们
0: 住在这儿。
1: 所以这个胡同有它自个儿特点，
0: 对，
1: 中西合璧呀、精英荟萃呀。
0: 你仔细咱们北京的很多的胡同都有自己的特点。
1: 这个胡同以时光穿越著称。您看那边能看到三件套，
0: 但这边还是保留的北京胡同
1: 老胡同
0: 平缓开阔的这种，
1: 所以就是老胡同的烟火气跟摩天大楼的这个时尚感就能在一张照片里体现。
0: 时空折叠记住过什么意思啊？
1: 指的就是这条胡同时光穿越，正好前面还有一个时空级美术馆。
0: 时空级
1: 美术馆
0: 这名字挺有意思啊，
1: 是有展厅有文创，
0: 那咱们看看，
1: 咱去探索发现一下啊。哎，大爷您好啊！
2: 您好，
3: 单院长。
1: 太棒了，大爷！我们正在找那时空级美术馆呢。哎
3: 呦，就在我们这儿嘞，您看看。
1: 哎呦，您这家大门挺敞亮。哦，这还有老照片呢。
3: 这老照片是前几年照的，
0: 那时候你还小呢。
4: 那时候不是我四岁，那是我姥爷。
0: 哦，这姥爷。
4: 那是我姥姥。
0: 姥姥。
1: 哎呦，那时候这院子可挺窄。
0: 对。
3: 原来呢，就是二八大杠呢，你要钓鱼头呢，得钓两把。现在呢，哎，不用钓了，直接就能出去了。
1: 那您又问个问题，他这开美术馆，比如白天晚上有游客来，打不打扰您生活呀？
3: 非常不打扰。来参观的人都是安安静静的在那儿看。
1: 我们去美术馆一块儿瞅瞅吧。
3: 哎，行啊，
0: 好，
1: 看看有什么展览。哎。
3: 我在这院子里长大的，这一眨眼都住了70多年了。因为很有感情，所以选择留下来，现在与美术馆成了一个院子的邻居，
5: 所以我们这个是共生院。
0: 我瞧您跟大爷家处得不错。
5: 我们跟大爷家
3: 和你家人一样
5: 熟了啊，不光是我的团队跟大爷家都特别熟。
0: 您那个自己居住的环境条件也改善一些吗？
3: 又改善多了。

0: 功能分区的。哎，
1: 这排雨水的这个做的也挺有意思的，
2: 对，很有美感啊、哦！您看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1: 有几栋房子排雨水都落在一个地儿。
0: 是的。
2: 那个作为实施主体，您当时对这个院子，比如说它的风格呀，是怎么考虑的？反正未来运营又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院子的时候，也是为了把它做好，针对式的一院一侧的一个更新改造。您看咱们这院落这么多呀，如果单单只是对这些院落进行更新啊，更多只是呈现盆景却不见远景的城市更新。所以啊，我们西总部更新主线是从五个维度来推进啊，历史资源活化、交通环境优化、公共服务完善、院落风貌提升，还有开放空间滋补。像刚才您看到的，我们西总部七号院是一个共生院，那我们引入了一个美术馆的这么一个业态，也希望探索这种建筑和文化共生的这种模式。那我们刚才路过的西总部四十五号院落格局比较大，也比较方正，所以我们把国际的一个婚纱品牌，还有一个目前已经基本改造完的49、51号院，我们后期会把一些文化的餐饮业态引过来。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86号，因为我们觉得离的胡同口也比较近，所以说我们会作为这种咖啡的一些业态，也能说服务周边的一些居民。另外像咱们周边的那个协和医院的一些医护群体，能有一个休息谈事儿的这么一个空间。
1: 所以这就是业态不千篇一律，活化利用，就把它根据不同社区的需要来选择最适合的功能。老城老胡同不能再大拆大建了，我们既要保住古都的格局和老建筑的风貌，也得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就拿今天看的西总部胡同来说，院子改造有历史依据，也引进了丰富的业态，把保护民生和文化利用平衡好了，老城才能留住根脉，烟火气也一直在。
2: 真是北京给大家新的故事和新的感觉啊。
1: 来，咱们看看下集去哪儿。皇城影犹在，檐下一新彩。
2: 这是哪儿啊？观众朋友们能猜出来吗？

0: 眼干眼痛别硬扛，久拖不治显致盲。
1: 干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
0: 科学检查是关键，对症施治解干眼，
1: 既补水没有截流，从而缓解了患者这个不适的症状。
0: 中药雾化熏蒸、睑板腺按摩，中西医结合，彻底摆脱干痒痛。
1: 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复发。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我叫胡金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我们学校的东门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将这四个字融入人大基因的人，是我们的老校长程仿吾。

0: 当年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长征路，并在陕甘宁根据地主持筹建起陕北公学，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1: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0: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思想伟力？我决定跟随老校长的脚步去寻找答案。

0: 烧好多口味啊，咱们贵州就经常吃脆烧。
1: 我现在是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捞沙巷，可以看到这儿非常多的人。
2: 距离捞沙巷不到300米的距离，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红色历史与人间烟火在这里融为一体。
3: 看这张照片是不是漂亮？工作人员帮我爷爷拍的，这个位置现在也是我们拍这个楼的最佳位置。
2: 孔霞的爷爷孔宪全，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所在的部队担负着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
3: 爷爷当年的时候，以他的级别，他肯定不知道这个会会改变中国革命的命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秘密的召开的，负责遵义会议保卫的这些战士，他们被要求不许打听，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听到里边在争论，但是所有的战士都期盼着这一次会议能带给中国革命新的气象。
4: 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进行了一次自我纠错。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四渡赤水的胜利，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创造了运动战的典范，为红军长征重新

0: 赖马庄的房子。关于202的这个房子，根据大姑和小姑的陈述，202的更到母亲名下，又从父亲去世以后，两个姐俩放弃，然后呢，母亲又把自己的份额给到他们家的老二，也就是这个去世的弟弟。最后呢，这个财产归到了弟弟。当然，大姐和小妹之所以放弃父亲的一部分财产权益，完全是基于亲情，这个我们能理解，而且也非常赞赏大姐和小妹的这种行为。但是从法律上来说，202的这套房子已经就是完全属于弟弟的个人财产，弟弟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那也就是他的女儿。所以从法律上来说，这三处房子全部是弟弟的个人财产，只有一个继承人。那兄弟姐妹呢，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但是呢，我们除了法律以外，在我们这个平台肯定不光是讲法，还要讲情和讲理。那情和理从哪儿来？也就是说，当初姐姐和小妹放弃父亲的那部分份额，确实做出了巨大牺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作为她的子女，应该适当拿出一些补偿。第二个角度就是，这个姐姐和妹妹确实也做到了对她进行帮助，那带她去看病也好，陪住院也好，所以这些行为也是值得赞扬的。从这个两个角度，我们还是建议他的这个女儿拿出了一部分钱，当然今天代表女儿来的是这个侄女婿，所以侄女婿基于这些情况也表态了，愿意给两个姑姑一些补偿。赖马庄的这套房子，当初确实这17万应该是他的爷爷奶奶出资的，那么他愿意把这个出资款给到两个姑姑，那也就是每个人85000。当然他说85000也可以再提升，甚至愿意每个人给到10万块钱。小姑姑她的顾虑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家老二曾经跟他借过66万的钱，现在老二只还了他48万，他还欠大概有16万到18万左右，所以他希望把这个欠小姑的这部分钱，希望她的女儿能给她还上。所以小姑提出来说，我要85000再加上16000，24500，这个数额还不能往下降。大姑呢说想听一听这个侄女婿到底给她补偿多少。大姑因为身体原因也没上来，最终呢因为双方差距也比较大，尤其是小姑的借贷问题，是否和她的哥哥之间有借贷，这个是主要一个点。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可能他们很难达成一致。
1: 结合现有事实及双方诉求，律师尝试从多个角度为当事人释法明理，所有的成败利弊如今都已清清楚楚摆上了桌面，至于如何选择，还要看双方自己的决定。
2: 我觉得冬梅律师啊，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从法律上来说，老二留下来的这个房产应该就是他的女儿继承，但是呢，两个姑奶奶，说实话也尽到了对兄弟姐妹的扶助的这么个义务，理应得到一些报偿，好人好报嘛。但是呢，侄女婿代表这个侄女，也提出了补偿的一些方案，但是呢，就这个数额问题呢，两个姑姑可能还不好接受啊。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如果底下沟通好了，达成一致的话，我们这个平台随时对你们敞开，到这儿来签订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吧？
3: 刚才啊，大姑说侄女儿不配得这个遗产，我觉得配不配啊，谁有资格说了算？应该是房子的主人说了算。您的这个哥哥，他的弟弟在生前没有立遗嘱，他没有说他女儿不能继承，爷爷奶奶也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这么做。所以啊，您二位虽然是长辈，您二位可以评论这件事儿，可以说出你们的主张，但是呢，我觉得侄女很明显是配得这个财产的，所以以后在你们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啊，我希望你们不要用这么激烈的语言。那今天侄女没来，我想跟侄女说两句，就是毕竟两位姑姑啊，对于您的父亲还是有些照顾的，从亲情的角度来说，希望你们以后在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当中，照顾两位姑姑的感受，

0: 希望你们能处得好一些，别把这个矛盾处得越来越深。
1: 您想想，就是如果说作为您的哥哥，他如果要是现在看到你们为这点钱财的事情然后一直在这样去斤斤计较的话，他是一种什么感受？他愿意说就是自己的子女是和自己的大姑小姑就是这样去争执吗？我想他一定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尽管嘉宾们苦口婆心一再劝说，但由于诉求差异过大，双方最终还是未达成一致。对此我们虽深感遗憾，但并未丧失信心，毕竟血浓于水，相信终有一日他们能豁然开朗，达成和解。
3: 他们与北京有着不解的情缘。
4: 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天桥长大的。
5: 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
4: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
3: 北京大妞航天琪，她是如何迅速走红？
6: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3: 蔡国庆唱火北京的桥，作曲冯世全为何倍感意外？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7: 是
3: 苏柳夫妇谱写北京的早晨，曲颖、白雪、范琳琳，谁唱的更有味儿？
6: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4: 就是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
3: 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当音符掠过胡同的灰瓦白墙，当旋律绕过大碗茶的袅袅茶香，我们总能在歌声当中遇见最鲜活、最深情的北京。从前门情思大碗茶里的京味乡愁，到北京的桥上的时代风华，再到唱脸谱当中的国粹铿锵，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份情怀。今天我们就和几位老朋友用音乐唱响北京城。四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非常的荣幸。航天琪老师越发的精神了哈，
4: 谢谢。
11: 我觉得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浓厚的。航天琪老师，您是？
4: 我应该也算北京人，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
11: 哦，
4: 我还没满月就到北京了。哦、父母在北京工作，
11: 在北京工作。
4: 他们老早就在北京工作，在我出生以前。
11: 所以您就是北京人？
4: 北京
11: 可以这么说，
4: 长大的，对，
11: 北京土生土长，
4: 可以叫北京妞，对，
11: 北京妞，
4: 对，
11: 是。看着您的这个台风哈、那么大气，也像我们北京妞的这个特点。这个苏柳老师，您是北京人吗？
4: 不是，我是祖籍山东，
11: 山东
4: 沈阳出生，广西长大，现居北京。
11: 啊，这个算术不太好的人，对对，刚才的这段记忆会有点懵啊。冯老师，您哪人啊？
5: 我家是老家是山西吕梁的。
11: 哦，
5: 哎，我来北京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也自现在吧。
11: 我们就想说，这个歌唱北京的这些人。包括但不仅仅止于由北京人来参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那个航天琪老师，我知道您来北京的时候您年那会儿年龄还很小，那您小时候的北京城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4: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反正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天桥长大的。
11: 九天桥，
4: 对，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在那那个军工厂嘛，那个时候的。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宿舍，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北京人也不是全是北京人，因为他是全国各地，都到北京来工作的。
11: 是，
4: 但是我呢，小学还有初中，我们那个。感觉北京的人就很多了，因为有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跟我们在一个学校，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北京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说的就京味儿就特别足，比如说我回北京待个一个星期。

0: 一号，完了马上就怎么的什么的，就北京味就来了啊。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说话，后来呢是因为唱歌，唱歌呢可能要把这个吐字啊，说话的这个北京味呢要改一点。所以呢我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北京话并不。
1: 对，
0: 并不经常说了，现在
1: 并不经常说了，
0: 对，
1: 但是拿起来也有，
0: 对，有，
1: 怎么
0: 着啊？很多北京那些话我都能听得懂
1: 啊，爷们儿啊什么
0: 爷们儿，对，
1: 这些都知道是吧？
0: 都知道，
1: 正宗的，我们北京大妞航天鸡，航天鸡。这个苏刘老师是去了好多的地方，那您最早的时候来北京多大？
2: 15岁。
1: 哦，15岁。
2: 15周岁，我呢是音乐世家。等于15周岁的时候呢，正好我爸爸是作曲家苏铁老师，当时他去广西电影制片厂报道，然后我妈妈呢黄淑子老师是词作家，去广西歌舞团报道，我们从沈阳全家南迁必经那个北京，所以呢我呢第一次呢来到北京盼望了许久，从小就老说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我去一趟北京嘛，是吧？因为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歌
1: 是
2: 对啊，一直就是影响的，就是孩子就包括在课本上就老觉得北京特别神圣的地方，特别想去。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老回答你长大再去，长大再去，结果他们正好工作调动，我就15周岁的时候，哎呀特别兴奋，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三口人点了半只烤鸭，吃得香喷喷，要是按现在肯定怎么也得一只啊，是吧？对，就那个时候的记忆特别美好，然后去了那个相应的这些古迹都去了一遍，在北京待了好多天，
1: 是，
2: 还买了一件新衣服。哦，
1: 那等于是路过第一，
2: 对，是路过啊，
1: 第一次对北京的印象。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上大学，我从湖北来，上大学的。去报道的前一天，我第一个要去的就是天安门。就是站在长安街上，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天那么辽阔，因为上大学秋天嘛，秋高气爽，那时候天气特别好，南方又是那种特别憋闷的，你到了北京以后觉得天高地远，那个特别的辽阔的那种感觉，是每个人精神的一种寄托。黄老师，您写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就是那个北京的桥啊。蔡国庆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晚会上到处唱这首歌，而且还有其他的好多的歌手也唱过这首歌。
3: 当年是这个89年年底，这个90年初吧，89年底就是咱们北京电视台啊搞一台叫《金腔金韵自夺情》的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比较就是抒情的。到89年，可能是11、12月吧，就是他们有个剧组的同志给我拿来两首词，一首词叫《北海桥头》，他们北海公园嘛，
1: 北海桥头，
3: 一首词呢叫这个《北京的桥》，当时告诉哎，这个《北海桥头》要跟伟伟写。就唱歌伟伟啊，但是后来的不是伟伟唱了，是刘欢唱了啊。也刚开始叫这个伟伟写，哎，这不那一首没说《北京桥》没说给谁写，一看说给伟伟写歌，哎呀，他心里好像好激动啊，哎呀，下了功夫最大，前后一个多礼拜吧，这个歌琢磨了啊，完了。弄出来之后就很满意嘛，他是这个歌就反映个华侨或者海外过来这个老同志，路过北海有一种感慨啊、回忆啊一种情绪嘛，这歌写的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挺顺的也写的啊，下功夫最大。那么呢，到最后这个北京的桥啊。难住我了，我是个山西人啊，就是当兵的出身啊，在当兵当了十多年兵嘛，66年随部队调到北京来，北京卫戍区啊，79年正式转业的，那么到这个89年就写的歌，这脑瓜子比较怎么就没有这种北京的 太多的音乐那个素材。
1: 冯老师那会儿北京的桥您都一个都不知道啊？
3: 写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去过，嗯，哎，但是怎么用的音乐里面，这个嗯，这大事儿了。
1: 是，哎，
3: 看得多。另外北京的音乐也懂，知道点，但是怎么能

0: 用了这个词里面又是一个男的啊，下巴骑着自行车，那是快三环路，我从长虹桥啊到咱们那个和平里，那时候三环路还没修好，土路了，我就骑自行车走到三元桥的不远，那突然想起一个说北京是他们那么这个吹鼓手嘛，吹锣鼓或西红啊，吹一下，哎，那么个调，乌罗拉喂，一个眼儿哟，乌罗拉喂，一个眼儿哟，哎呦，这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我的调啊，但是这是用乌罗拉吹唢呐那种啊感觉嘛啊，哎。一路都响起这么个调，哒啦哒哒啦，乌罗嘞，一乌罗啦喂，一个眼儿哟。紧接着，不知道怎么蹦出过马了，啷那个啷当，得啷个啷当，当那个啷当，得啷个啷当，得个啷当，得个啷个啷当，当得啷当当当。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哎，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1: 是，
0: 哎。紧接着就是锣，北京的桥千姿百态，
2: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

0: 没有。
1: 赶快回去就，离不开二十分钟到家啊！赶快趴着趴着床上，啊、那是吧？没有，趴着床上不来。嗯，就什么前后也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最后整理整理啊。嗯，
2: 构思的时间长，其实创作记录下来的时间其实很短，哎，是吧？
1: 哎，也就整个朝完弄完也就半来些，再多一个小时吧。嗯，
2: 对。最后没成想这首歌广为传唱，是吧？当时您知道是谁？
1: 这个
2: 谁唱的吗？
1: 完了吗？啊，完了就录音，录音我没去。姚明，姚明这个作曲家姚明接的棚，哎。他见我，这是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我听的这个歌挺好啊，还有一个歌蔡国唱的也不错，哎，主要他说北海桥都好，哎，但是我那时候他说最后是刘欢录的，不是韦唯录的，嗯，那么就是完了这个，哎，刘欢的唱的也非常棒这歌，嗯，哎，他就没有流行。但那时候蔡国庆还没有太有名了，他就是咱们北京台正歌嘛，我刚才写过两首歌，一个叫《爱的风帆》，一个叫《日子还唱得过》，他的流行了，嗯，哎，结果那个唱的还挺好，也挺动情的，他就没流行。
3: 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安贞桥明珠。
0: 其实当时就是说，对这首歌可能是有别的人选，没有说一定说这首歌就是为蔡国庆量身定做的，就是为他打造的。那会儿那个年代还不讲究这个呢啊！我后来听说是真的是做了两首准备的，好像他做了一个女生版的准备，做了一个男生版的准备。

0: 去唱这歌以前呢，他找这个陆羽生，咱们唱，他说他给我教的，我那个原来北京的腔比较直，嗯，哎，北京腔，啊，标志白菜，哎，他陆羽生给他改的，嗯，北京的腔，哦哦哦，加了这么个，哦，
1: 加了
0: 特点，后来在特里就出来了，
1: 对，
0: 他们这个圈里的好多作词作曲一见我面，后来就成了个。
2: 成了什么了？一见面，哦哦哦，来了，
3: 多哦，我在说话。
2: 北京的桥啊，我亲自来开。北京的桥啊，我瑰丽。蔡国庆为了将北京的桥唱得更有京腔京韵，找到了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陆羽生。自此，北京的桥开头的第一句便有了浓浓的京韵大鼓韵律。
0: 金水桥黄沙，挂呀金牌。
4: 您还记得当时给刘欢的那首？您给我们哼一下。
0: 还记得那年分手，就在那白海桥头。

0: 同一时期，航天琪步入歌坛，他的成名非常迅速，很快就被观众熟知。而据他说，这源于他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参加的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歌手选拔赛。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这个正式走上这个歌坛？
2: 这个还真是跟咱北京台有关系。
1: 跟我们台有关系？
2: 对，
1: 是吧？
2: 我是1988年参加的电视大奖赛，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是北京电视台选送的歌手。
1: 88年，
2: 1988年嘛，是第几届？第三届吧。我的那年就，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事就是事赶事儿，事儿赶事儿，北京话。那年就是您说的金腔金韵自多情的那个导演。
1: 89年吧，那是。
2: 是我的师姐。首师大的师姐。
3: 哎呀，忘了。
2: 谢欣。比赛的复赛呢，又在我首都师范大学的我们系的音乐厅做的复赛。所以啊，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是这儿出去的，刚刚那年毕业的，所以全校的人都来替我加油。这人和的时候，那肯定整个气场都不一样。对，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契机，参加了这个北京台的这个选拔赛。到中央台那参加那个电视大奖赛，唱了一首《黄土高坡》，唱了一首《热恋的故乡》。这一下子让大家知道是有一个叫航天琪的。就是契机，就是
1: 韩老师等于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您不是学这个音乐专业的吗？
2: 我是学音乐专业，但我是原来是学唱美声的。
1: 美声的。
2: 我是学的是花腔女高音。
1: 等于后来改过来唱的。
2: 上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唱流行歌曲。
0: 在上世纪80年代，航天琪凭借对流行歌曲的热爱和天分，在歌坛迅速走红。那一时期的航天琪开始在全国演出，他来到了当时流行歌曲盛行的广东，在那他认识了还没出名的那英。
1: 那英呢，是我知道更早的时候就跟航天琪，你们俩交往的是好朋友是吧？
2: 对，那个时候我是参加完大奖赛以后，我去广州，在他们那个广州有一个是太平洋乐团还是对吧？太平洋，我在那儿是
1: 太平洋音像公司，
2: 音像公司有一个轻音乐团，对，我是参加完大奖赛，他们就作为一个主聘的一个主歌手，我在那儿住了半年，带着他们在广东演出嘛，就是我属于挂腕儿的。
1: 以前京剧的挑牌儿，
2: 对对对，挂
1: 挑牌
2: 的角儿，
1: 对角儿。
2: 我在那住了半年，那个时候呢，认识很多广东的歌手，完了包括那英，我们音响北方来的，他的个性又就是挺开的嘛，后来我回北京以后呢，我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你找我来，后来是他到了北京就天天也是基本上长在我们家，对啊，带他去吃好吃的。西餐都没点过，我说那你吃这个，那你点啥，我吃啥呗。他不知道西餐是自己点个汤，自己点个菜。我带他记得去这个叫
4: 老莫，
2: 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华侨，就是那个三友那个地方，华侨饭店吧。就是反正去吃好多好吃的，演出我也是经常带着他。比如说人家找我来，我说有一个朋友叫那英，唱的可好了，完了就带他去演出，反正就是能挣点呗，那时候大家日子都好过点呗。我是属于真的就是很多外地来的歌手哈，我觉得就是别人可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排斥你新来的，你是不是来抢我们饭来了或者怎么样，我真没这想法。我对人都真的都能帮的帮，能对人家好就好，
1: 就是有那个天生的那个大姐大那气质，
2: 对，
1: 是吧？
2: 天生的是有点那个豪迈的那个
1: 劲儿啊，那个劲儿。其实北京姑娘的性格有的时候也真是这样的啊。这个北京姑娘在全国的这些姑娘序列当中闻名于世的，就是北京姑娘的这种豪爽，和这个心胸宽广，是吧？没有那些特别小了小气的，
2: 没有
1: 那些不好的想法。
0: 1988年，航天琪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获得了业余组通俗唱法第二名。自此，他迎来了歌唱事业的巅峰时期。同年，他进入空政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独唱演员，并被评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那年，他仅有22岁，刚刚大学毕业。
1: 那个88年那前后哈、那88年唱完这个歌，之前和之后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2: 哎呀妈呀，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参加完了大奖赛以后哈，就是你去遛街的时候，人家就是在议论，因为我这个信儿呢也比较少，就是第二天那个卖东西那售货员什么，就他们互相聊天嘛，哎，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行啊，北京长大的姓行的，啊，唱的什么什么歌，哎呦，那个时候心里可美了。其实演员你努力的去表现，你唱新歌就是为了那一刻，对吧？有的时候我就在说，有些小孩就出门戴眼镜哈，咱现在出门也戴眼镜，为什么？我们常年的这个灯光刺激啊，真的是见光流泪，就是你在台上天天的强光刺激，但是呢并不是为了说让人认不出来哦。那我们使了半天劲，这么努力，不就是让人认出来吗？对吧？
1: 88年的时候，得了这个比赛的名次之后，不戴眼镜，
2: 好久都不戴眼镜，
1: 是吧？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2: 对，那是因为后来见光流泪了，我才戴眼镜。
1: 这跟现在的明星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这是首先是很自豪的啊，不戴眼镜出门。
2: 我妈我爸我奶奶可光荣了。
1: 还有啥变化？
2: 生活有变化了呀，
1: 生活有变化，
2: 日子过好了呀，对吧？那零花钱多了呀，
1: 是，
2: 对呀。哎，
1: 我刚才在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普及，说你在没成名之前，那个你的零花钱每个月就能挣1000多。
2: 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一二年级，
1: 88年前，
2: 对对对。我们是寒假暑假就去，现在就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可苦了，我们的演出那时候演出苦的时候都经历过，住后台。住后台完了，那个也干净条件就别提了哈，一场可能挣个10几20块钱，对吧？一个月下来1000多，那时候都是10块钱的，那小钱包都能揣得鼓鼓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暑假，去外面勤工俭学，真的我记得挣了1700块钱。后来我自己连钱包都没有，我完了就是特下狠心的买了一个羊皮钱包，小小的，把这钱放进去。住后台住了一个月哈，回来都不敢，那个我妈都没先让我进门，因为招了狮子进回来，有跳蚤身上。就是因为后台特别艰苦，男生睡那边的板床，女生睡这边的板床，拉了一个帘儿或者是两间屋，特别苦。但是那时候的苦中有乐，觉得出来大家在一起开心演出，有音乐的陪伴，你唱歌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听，觉得那种幸福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1: 天琴是驻扎在一个地区的一个舞台上，
2: 不，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演2-3天。
1: 哦，它是大篷车似的。
2: 对，完了呢，
1: 流动的，
2: 换一个地方。那时候演出叫打前站，是吧？你说那就是有一个专门联系演出的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朝阳区演出，那个人会提前2天到海淀，把我们的宣传啊、卖票啊弄上，完了也许我们就坐着一个什么车就过去了。
1: 我们知道这个88年之后，那当时这个黄天琪大姐是这个零花钱1000打不住了哈，
2: 打不住了。
1: 虽然很艰苦，但是演出的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要让你飞升全国，有那么一首歌叫《黄土高坡》，是吧？
2: 88年大奖赛我唱的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咱们现在说首唱不是我，
1: 不是你首唱，
2: 首唱是那个安文，是吧？
1: 安文。他原名叫张静林，
2: 张静林那时候还叫张静林。那个时候呢，就是这首歌在北京的舞台上，工体啊、首体啊、什么北展呢演出，就很多人唱的。当然肯定是当然不二的，我们比赛要选这首歌。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这首歌没有人唱了，我就唱了。胡越他原来是唱这首歌复赛，他决赛的时候他换了一首歌。后来我

说那你换了这首歌我就唱呗，我们俩一个房间啊。他说那你唱吧。决赛我唱的这首歌，复赛好像他还唱这首歌呢。没想到决赛我就得了一个好的名次，大家就记住我了，所以人家就说哦，我是唱这首歌出来的，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像你是刚才说的，老天爷给你这口饭吃，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很多人还都觉得那首歌是，成名曲，确实是成名曲。就是说，全国老百姓知道那首歌，估计是我参加大奖赛知道。

0: 航天旗的迅速走红，使他事业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与更多优秀作品合作的机会。
1: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录制，少了，可能新歌唱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赶上了一批这个创作歌曲的一个高潮，包括演唱。那现在呢，一个是新歌太多，平台太多，风格又各种各样，所以好像。这几年你说你听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歌吧，真正能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歌曲并不是很多。这么些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我呢一边唱歌一边呢还在大学里面做了几年的老师。教负责这个音乐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件我爱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唱歌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我要唱给他们。

0: 好香啊，嘿嘿，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1: 看着这龙屁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姐，来。
2: 是，师弟。哎，来了。
1: 姐。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哎呀，
0: 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稀软，一日三餐没地方埋锅造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3: 便宜了谁啊？哎呦，
1: 老板。啊，
3: 哦，不锅了。
1: 您尝尝。
3: 嗯，好爽的，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当他是吹牛皮的。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哎，
1: 啊，谢谢老板。
3: 哎，包子，哎，方厨那小金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啊，
1: 谢老板。嗯。
3: 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哎，

0: 青山淡风雨，下过公母浓。
1: 啊，裤子！哎呦，
2: 大嫂，没烫着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楼上住的还适应？
1: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的。
2: 该吃饭了。
3: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

0: 那你不能打我。
1: 我不打你。
0: 你也不能咬我。
1: 我不咬你。出来。

0: 说吧，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
1: 藤田你还记得吗？
0: 谁？
1: 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
2: 你说口不打我的。
3: 农子第一次尬赌了，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
2: 哎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跟你讲道理嘛。
1: 胡经理啊，从开战以来就说
2: 打不赢，
1: 悄无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0: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1: 谁汉奸啊？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咱们是真金白银的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我们张家满门忠烈，也满门有满门忠良，所以我觉着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色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0: 下策，下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
3: 哎呦，
0: 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哎，手头还有吗？
1: 在天哪，
0: 喂，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说说看，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
1: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
4: 祖良，你睡了整整七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我都担心死了。
5: 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地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呀，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七八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四十五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三部，撤退的时候三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

0: 饭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挑。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小沈护着身后二三十个伤员大喊着，兄弟们，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碰他们。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小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溃兵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
1: 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
0: 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告而走，败军一哄而散，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吴府县、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炮弹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1: 祖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
0: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2: 小姐，罗少爷。
1: 小月。
2: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
0: 87旅谁在里面？
2: 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0: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2: 什么是全部殉国？
0: 就是都战死了。

0: 小月，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小月，我不会哭，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1: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一炮火，前进，冒着敌人一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起来！不愿做奴隶，
2: 我不管你们谁。

0: 共产党八路军的宣传单。
1: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0: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办。

0: 哥，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女士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
4: 下一位。
5: 给我上来！给我上来！

起，认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您好，
1: 请问您找谁？
0: 你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1: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腹子。
1: 喧哗。
2: 武律师，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0: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张太太，里面请。
0: 谢谢。
3: 请坐，坐，啊，坐。说起来啊，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
0: 啊。
3: 哦。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躬，谢谢。

0: 作为罗定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八十七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吴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0: 这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
1: 这兄弟们打了一斤的扣，我给你留了个托米回，晚上再好好打打牙祭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一千大洋，也得得六百吧？啊！
2: 你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呢。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吗？
1: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的？
2: 你知道幺四幺军的位置吗？
1: 幺四幺，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你是要升官还是报仇啊？
2: 翻案，
1: 怎么办？问话呢？怎么翻？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着盘着，啊？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肚子去，别干了啊！
3: 好嘞，
4: 好嘞，好嘞。
1: 什么情况？你说，
2: 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师长廖凤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请求去柳军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师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说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军的时候，上峰已经下了撤退令，我们本就该走，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旅六千兄弟，本来可以奉命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寨，全都牺牲了。最后怎么了？还要背上逃兵的骂名，这公平吗？
1: 看你啊，我怎么越听越害气？这都啥事儿？
2: 所以我得找到卢云。
1: 卢云是谁？
2: 孙怀义的师参谋长。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87里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
1: 你的意思，找到卢云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2: 对。
1: 他万一不承认呢？
2: 他是我兄弟，承不承认，我得赌一回。
1: 对，你说的对，必须赌一回。我这帮兄弟吧，打仗不行，包打里赢。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2: 什么忙？你说。
1: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2: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部队里才不行。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就有底了吗？你毕竟是少将旅长。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师，这打的什么仗？
5: 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
1: 还被严老师给赶到这儿来，这是打鬼子吗？这是白白送死。
5: 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不为别的，
1: 就为地公少死几龙。
2: 行，我帮你。但我要走的话，你不能拦我。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咱俩一言为定。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拼啊。

0: 要多少？
1: 两小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2: 做饭呢？
0: 啊。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3: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吃口吧。
4: 啊、哦，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
2: 正吃着呢。
5: 好好啊。
2: 好热，
6: 嗯，什么炖呢？
2: 小毛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有鸡有鱼有粉丝，吃挺全乎，热火朝天的。有我的筷子吗？
7: 有。

0: 干什么呀？
1: 我为什么要缝大嫂啊？你们是不知道，哎，对门这唱越剧的，把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一拧开就不关上了，一点都不心疼。楼上跑单帮的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光被我逮着他们偷甜面酱不止两回了啊，那我不得防着点？
0: 那你防他们可以，你不能防大嫂呀。
1: 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不是，这又不算事儿，我到就给他们打开不管。
0: 你赶紧给打开啊。大嫂，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楚阳，你真的是……
2: 午间张律师，你们听说过吗？
0: 知道啊。
2: 明天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替我申请补办地契。啊？
1: 不可能。
2: 为什么不可能？是武律师不可能，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
1: 都不可能。这房子啊，就应该是……
0: 应该是大爹的。李淑媛，你怎么回事啊？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儿的。
3: 大嫂，我要不是银行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没腾出功夫，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哎，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
2: 哈同事务所的武律师。哦，
0: 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哎，找他办就找对了。哎，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淑媛，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我还有个小毛头王敏中呢。
3: 大嫂，
2: 你要是有脏东西，
0: 你快去给开水龙头啊。
1: 哎，起开。
3: 简章。

找不着。

0: 可算找着地方想死我了。
1: 日寇，杀！
0: 说什么呢，太爷？
1: 杀！
0: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回家呀？啊！
2: 雪儿，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
0: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3: 他是擅长检视车送回来的，说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
0: 太爷，那刘嫂呢？
1: 贺府陈州，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0: 哎，太爷，太爷，您听我说，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一个大胖小子。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要不这样，咱先回家吧。你行李呢？箱子，我帮你拿着。箱子，箱子呢？
3: 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腰里就别了本破书。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
0: 啥都没了，完了，全完了。
2: 没完。啊，宝贝，宝贝呀，外婆。
0: 哎，太爷，太爷，太爷，你认出我来了？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外婆，我就是外婆。
2: 当然是外婆。你不万福，谁万福啊？
0: 我就是万福，我就是万福，大爷。
2: 走，回家。
0: 走，回家。快快快，来，嗯，哎呀，走。
2: 嗯，

0: 天爷，咱可不能这么回家，我得先带你去澡堂子。
1: 您好，啊，丁女士，您先坐，我下午开个庭。
2: 吴律师不在吗？
1: 吴律师回老家了。
2: 哦，
1: 您的事儿啊，吴律师帮您问了。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
2: 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
1: 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
2: 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
1: 甄女士，您先别急，吴律师忙完家里的事会很快回来的。他也让我转告您，实在是对不起，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
2: 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
1: 替我谢谢吴律师。那我就不送了，我这边。
3: 这个血这么吓人吗？疼死来吧！醒醒，我就害怕了。姑娘，我来钱快。
4: 还钱不快？啊，你看，就那个就是血耗子。你看，来钱是真快啊！没比，他抽三成啊！
3: 这就是这儿的规矩，怎么咱还能不抽啊？
4: 抽，
3: 抽完了先用锁上。
4: 哎呀，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了呢。兄弟，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可是亲眼所见。尤其是俩老来两个月抽了5次，每次都是400 CC 啊，就最后一次那个妹妹抽完了血倒地上就死了。这位太太。
5: 养孩子很费钱吧？也可以换钱。哎，缺钱吗？多少钱？8块。8块呀！哦，谢。嗯，帮我拿这个去。大嫂，可以吃饭了啊。 需要帮忙吗？
6: 不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
7: 啊，睡了。
6: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三白，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谢谢你啊，淑媛，辛苦了。
7: 没事。
8: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
6: 他呀，不知道他野到哪儿，张猫逗狗去了。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谢谢。
7: 回来啦！
8: 哎，大嫂，哇，全是硬菜啊！
6: 你看看，都是大嫂爱吃的，这不给他调调身子吗？
8: 啊，
6: 哎。 我想起来，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怎么样了呀？
7: 对啊，大嫂，是办得顺利吗？蛮顺利的呀。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 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8: 还要再拖几个月？<笑>
7: 一屋分南北，人屋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8: 是，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赵云奇。
0: 我是你嫂子啊，赵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1: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
2: 但是这亲情脸面他不是这么要的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他寸步难行，我这手里他有法理。
3: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呀。

0: 我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3: 大爷，
5: 爹，
1: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6: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3: 鱼。
6: 玉娇啊，
5: 爹，你回来了。
6: 受委屈了你。
5: 你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
6: 别哭，别哭，孩子，我挺好的，我。
5: 回来了就好。
3: 行了，太太太，回来了，上座吧。哦，
6: 回家了，回家。
5: 我回家了，回家了。我跟外婆一直都在找您。爹，刘嫂呢？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
3: 夫人，太爷啊，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啊，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6: 是这么回事。
3: 刚刚啊，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咱太爷啊，一定是福大命大，吉星之相。遭了这么大的难啊，不但人没事儿，你看，而且这钱啊。地气全都回来了，而且全虚全影儿，是吧，太爷？
6: 哦，是那么回事儿。哎，
7: 他爹，我就说呢，他爹宅心仁厚，他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
2: 是是是，给太爷请安了啊。哎，
6: 谁动我的中堂了啊？
7: 大爹，大爹，
6: 我谁呀？
7: 我打扫卫生，把中堂先请过去，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
6: 你是谁呀？啊，这端鱼的是谁呀？他们是谁？哎哎
3: 哎，太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
6: 你是云奇？
7: 我是云奇。
6: 张云奇？
7: 张云奇。
6: 我的那个好侄儿，
7: 大爹，你终于认出来我了，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大爹，你还记不记得？你想我小时候，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石呢，我。啊，
6: 是这么回事儿。
7: 是这么回事儿。
6: 是这么回事儿。
3: 哎，太爷，啊，您忘了。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我不是跟你说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

0: 都租出去了。
1: 嗯，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0: 不是哪样啊？
2: 现在太爷回来了，
0: 第一，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是吧，侄儿？
1: 是大爹。
0: 第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马上给你送过来，
2: 是吧，大侄儿？
3: 是这么回事儿。
1: 是这么回事，大爹。
0: 一天乌云散，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太爷，太爷，吃饭，吃饭，吃饭。
2: 哎呦，这是急吃白脸的，蒸的就是这条鱼啊。
4: 太爷，我看啊，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因为啊，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
3: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是吧，大侄媳妇儿？
5: 当然。
0: 是吧，大侄儿？
1: 确实是你大侄儿。大侄儿，大爹啊，鱼凉了吃腥气吧，我去给您热上，汤我也给您热死。
3: 我要吃鸭子，还要辣油，
1: 都有。
5: 爹，爹，你上楼去，我带你看样东西。我跟你。说啥？
0: 对对对，太爷，快上楼，上楼，
1: 好，
3: 好，好，好，哎，

0: 我是云奎的孩子，是您的孙子，爹。我有孙子了。哎呀，给孩子起名字了吗？云奎一直都说，名字得让您来起。
1: 好，我起。
2: 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
1: 问如云月静，
2: 云奎呢是云字辈儿，
1: 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
2: 我想想啊，谁屋暴风尽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叫他月明可否？
0: 守得云开见爹，月明好听。
1: 月明，云奎，你的儿子叫月明，月明啊，
3: 张月明，好名字，好名字，哎。你小子有名字了啊，月明，月明，月明。
1: 刘嫂，刘嫂。
4: 大爷，大爷，你叫刘嫂干嘛呀？
1: 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二层抽屉里啊，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让他拿来。刘嫂，
4: 大爷，大爷，大爷，刘嫂怎么了？刘嫂回乡下了，您忘了？
1: 回乡下了啊？怎么没跟我辞别呀？
4: 那个太爷，刘嫂跟您请辞了，您同意了，您不同意她哪敢回去啊，是吧？
1: 是这么回事。哎呀，这脑子怎么越来越糊涂了？不过月明没事啊，没事。你看，爷爷这还有，看。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呀，月明，月明，
0: 我爹这是怎么了？
1: 好孩子，啊！

0: 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1: 难民所？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他胡子拉碴的，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说话糊里糊涂的，一看就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0: 会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呢，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梯级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身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啊，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你把这拿着，等太爷清醒点了，你再给他。
1: 你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0: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1: 也是的。那个，就那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条约缔约国。1984年11月2日上午10时，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乘坐的向阳红10号船和 G121 打捞救生船

0: 园处。它们的总面积超过了2600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罗德岛的面积。两个湖中较大的伊利亚姆纳湖，长124公里，宽35公里，是阿拉斯加最大的淡水湖。两个湖的深度都达到了惊人的300多米深。在这样广阔的水域中，我很可能更有机会中大奖，即独自捕到一只怪物。开始寻找的最佳方式是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1: 我经过了湖边的好几个村落，这些人几代人都生活在这儿，他们知道关于怪物的传说，所以我要跟他们聊一聊。

0: 人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7000多年，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这些湖中捕鱼，穿着用海豹长衣制成的轻便防水服。这些与世隔绝的村落，有着自古传承的神话传说，包括湖怪的故事。我拜访了希尔一家，他们是阿拉斯加的土著印第安人，在伊利亚姆纳湖北岸有一个渔场。
1: 从地图上看，这个湖的形状就像是一条鱼，这边是头，逐渐变细，这里是尾巴。传说中这个湖就是这样形成的，一条巨大的鱼被困在山中，当这条鱼死去或者侧身倒下去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大坑。
0: 还有人说，就连伊利亚姆纳湖这个名字也是大黑鱼的意思。这种怪物能把船咬出大洞来吗？
1: 人们不会在船上涂某种特定的颜色，也不会把船底漆成红色。我想在船底涂红色和船只失踪之间呢，存在着某些联系。
0: 红色可能会吸引掠食性的怪物，把它当作受伤的猎物流出的血。这些怪物的传说显然深深植根于本地的文化中。但是我要寻找亲眼见过怪物的人，而我在克拉克湖边找到了一位。镇上的飞行员大格伦·阿尔斯沃斯回忆起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一名飞机机械师的遭遇。
2: 那个为我们工作的机械师想在湖里钓些大鳟鱼，但他的鱼线总是被扯断。作为飞机机械师，他弄来了一些非常坚固的飞机用缆绳。
0: 当他用普通鱼线钓鳟鱼的时候，鱼线断了好几次，所以他改用缆绳当
2: 鱼线。
0: 鱼线
2: 总是断掉。
0: 然后机械师特制一个鱼钩，将它拴在缆绳一头，再把缆绳系在一个被冲断的树桩上。
2: 他知道这根鱼线是不会被鱼拉断的，所以不管上钩的是什么样的怪物，都跑不掉了。
0: 他这次是胸有成竹，于是回家了，准备第二天早晨再来。

0: 一位住在河边的邻居，注意到树桩逆风而去，而且湖面翻腾。这位目击的先生感觉很惊讶，树桩怎么会逆流而上，并逆着风向和水流呢？
1: 格伦告诉我这个树桩的确切位置，一个重约90公斤的树桩被鱼从岸边扯断，拖进了水里。我要试试能不能在这里有所收获。我带来了一顶帐篷，还带

0: 来了钓竿，我要把鱼饵投到湖里的这片区域。这种钓竿不是通常在淡水里使用的那种，而是海上用的大型钓竿，通常都是用来钓鲨鱼、枪鱼、金枪鱼之类的鱼的。但是就我所听到的情况，这里应该有和这些鱼一样大的家伙。这里很陡峭，我无法靠近抛出这么重的钓线，所以我要用皮船将我的诱饵放到巨怪可能潜伏的地方。能将树桩拖进湖里的大家伙肯定可以轻松地撞翻一条小船。这个湖的水温只有10摄氏度，如果我掉进水里，身体可能失控，从而溺水。在冰凉的水里，身体无法漂浮，会沉下去；而在水深300多米的湖里，我的尸体肯定是找不到的。抛出了诱饵，我的计划就是彻夜守在这里，看是否能够引诱巨怪上钩。现在，我只需要在此守株待兔。已经快到深夜了，但在阿拉斯加的夏季，天永远不会彻底黑下来。夜里待在阿拉斯加的野外感觉很奇怪，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了，我还能看到远处的湖岸，看到那边的地平线，看到山间的薄雾，这就像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诱饵入水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如果附近有饥饿的巨怪，它应该早就来吃掉诱饵了。什么东西都没有，诱饵还在这里。天气逐渐变得恶劣，湖面被诡异的雾气遮盖。我曾听过这样的故事，某种动物一次次来吃水中的鱼，可是我来到这里准备了一大块鱼肉，却毫无收获。我从阿拉斯加本地人那里听到的故事给这些湖泊罩上了神秘的面纱。譬如说，如果你看到巨怪，你的家人很快就会遭遇厄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受到暗示，容易被自己的思想所控制。在我还没有看清楚之前，我确实以为是有什么东西，但我认为那只是一道暗色的长长的水波。我能想象，无论何时当你来到这里，都有可能看到些什么东西，哪怕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但我是理性主义者，我要保持客观，不让自己被想象力所干扰。为了让调查有所进展，我得弄清人们是否真的和这种巨怪有过接触。你好，比尔，我拜访了比尔·特拉冯，他是阿拉斯加的塔莱纳族印第安人，他的家族已经有几代人在克拉克湖边居住了。我听说你的父母曾经在很久之前遭遇过湖中的某种巨大未知生物。
1: 对，他们当时离湖岸大约1.6公里远，突然间马达熄火了。我父亲当时正要去修马达，而我母亲看到身后水中有一条大尾巴出现，接着马上沉了下去。在螺旋推进器上可以看到齿痕。
0: 他们觉得那是什么？
1: 他们觉得那是条狗鱼。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湖里有狗鱼，很大的狗鱼？
1: 是的，这个湖里有狗鱼。
0: 你母亲估计那条鱼有多大呢？
1: 根据尾巴判断，她觉得可能有3米6长。
0: 3米6长？
1: 对。
0: 很多很多年以前，人们认为如果看到一条那么大的鱼，那就是个坏的兆头，是这样说的吗？
1: 他们很迷信，觉得看到大鱼家里就会出事，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谁头上。我母亲看到的鱼，而我父亲第二年夏季溺水身亡。
0: 像比尔父亲溺水这样的悲剧，只会让关于怪物的传说越发牢不可破。但这个故事给我提供了重要信息，就是巨怪的可能身份。攻击螺旋桨说明它靠视力捕食，它不是深水中的食腐动物，而是活跃在水面附近。这一切都和狗鱼吻合，而比尔的母亲也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狗鱼。为了弄清这里的狗鱼是否能长得这么大，我得去钓一条。我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寻找一种据说生活在这些冰湖中的湖怪。据我所知，这种鱼的体型大到可以弄沉一艘船。我已经找出嫌疑对象，攻击船只的巨型狗鱼。现在我要尝试钓一条。这里是奇尔提纳湾，距离船被攻击的地方不远。当地人说这里有最大的狗鱼。我曾见过暖水中的狗鱼，但是我不知道它们在冰湖里能长得多大。狗鱼长着数百枚如针一般锐利的牙齿，可以对咬到的目标包括人类造成严重伤害。小格伦尔斯沃斯曾经见识过很多次这些狗鱼的贪婪程度。你见到过它们捕捉鸟类吗？
1: 对，是的，我曾经看到过他们捉鸟，还曾看到他们捕食小鸭子和成年鸭子。我还曾见到他们捕食一只麝鼠，就在这条河里。只要能塞进嘴里的东西，他们都吃。
0: 没错，如果一条1米2到1米5长的狗鱼可以捕食水禽和哺乳动物，看起来3米6长的狗鱼捕食人类也合乎情理。我准备了一个可以发出强烈信号的诱饵，它能够发出很强的闪光及强烈的震动。我认为这可能也是这种鱼攻击推进器的原因。鱼儿上钩，上钩了。哈哈，这条相当大，相当大。来了，再近点，真不错，就在船底下。我不想让它到船的另一侧去。看，可爱的鱼，这里的水很清澈，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啊，一条可爱的阿拉斯加狗鱼，赶快量量长度。1米长，可爱的鱼。一条1米长的狗鱼年龄大约20岁左右。要说有鱼的长相能够告诉你它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狗鱼。它的嘴里长满牙齿，不光是下颌上，连舌头和腮上都有。同时它们的视力非常好，是一种致命的靠视觉捕食的鱼。看到这里的视线沟槽吗？它们可以聚焦在猎物身上，就有点像来福枪上的瞄准器。它们还有着奇妙的伪装，可以混迹于水草中。它们有着流线型的身体，还有背鳍，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推进装置。只要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内，它就会发动猛攻。只要把目标咬住了，就不会让它们逃脱。这种鱼是了不起的掠食动物。它游走了。我确定了狗鱼具有攻击性，它们会袭击鱼线上颤动着的闪光金属片。我怀疑它们偶尔也会攻击船的推进器。但是令我困扰的是，比尔特拉冯的母亲说曾经见过3米6长的狗鱼，可是狗鱼长不了那么大，它们最多能长到这个长度的一半。而这个尺寸的鱼是没法把船上的人撞落水中，也不会对水里的人造成威胁的。我怀疑比尔特拉冯的父母所遭遇的不是狗鱼，但是我相信他们所遭遇的很可能是湖怪。但是水里有什么动物能长得那么大呢？ 巨型生物可能来自海洋，进入了伊利亚姆纳湖中，连接两个湖的是长80公里的奇维查科河。曾有人在这里见过太平洋鼠鲨，一种大白鲨的近亲，但是它们无法在淡水中生存，所以必须排除它们。但在阿拉斯加沿岸还有一种动物，它的足以成为湖怪，还能在淡水中生存。我深入阿拉斯加的荒野中寻找一种致命的湖怪。我排除了头号嫌犯狗鱼和太平洋鼠鲨，现在要弄清的还有哪种鱼可以从海洋进入湖中。白鲸大到足以成为湖怪，它们既能在海水里，也能在淡水里生存。它们是否会沿奇维查科河逆流而上，进入伊利亚姆纳湖呢？河道中最浅的河段是布雷德斯，一段如同迷宫般的河道，他们必须游经这里才能进入湖中。我的飞行员小格伦·阿尔斯沃斯很了解这片地区。
2: 这里看起来差不多有8到10公里长。
3: 对，这里有大约8公里长的河道，像这样纵横交错。在较深的河道中可以看到深蓝色的河水，那些河道比较深，而浅棕色的地方则有更多细腻的沉积物。
0: 下面的水域里看起来有很多很不错的河道，我想有的可能有近3米深，也有的只有几十厘米深，但是显然有人驾驶带螺旋桨的船在这些河道中穿行，而船的推进器并没有遭受损坏。看起来这里的河道足够让白鲸进入湖中。白鲸是哺乳动物，它们呼吸空气必须时常地浮出水面，因此就算是湖边人烟最稀疏的地方，目击它们的机会也会多得多。不管这种湖怪是什么，它们都能在水下待上很长的时间。除此以外，这里的人知道白鲸的样子，如果湖怪是白鲸，这根本就不会成为谜。我现在没有怀疑对象，所以我要换一个角度来调查。我要调查这种巨怪可能的食物来源。著名的尼斯湖水怪传说已经被人破解，因为湖里并没有足以供养那么大动物的食物。伊利亚姆纳湖中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来喂食水怪呢？这片湖泊中有一件一年一度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我提供线索。每年7月，这里都会出现全世界最壮观的红鲑鱼洄游。我通常都忙着在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捕捉河怪，钓鲑鱼对我而言全然陌生。这里是熊的天下，它们靠捕捉洄游的鲑鱼为食，所以我要直接和它们争夺最佳捕鱼点。自称是灰熊专家的蒂莫西·崔德威和他的女友被饥饿灰熊吃掉的地方，距离这里仅仅有105公里远。距离我站的地方仅有4-5米远处，就有一大群努力洄游的鲑鱼。较远的地方还有一大片黑压压的鱼群。我很期待快点去钓条鲑鱼。这附近没有看到熊。看来钓我的第一条鲑鱼那还是很安全的。红鲑鱼离开海洋进入淡水中时，雄鱼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们会长出钩状的下颚，长出牙齿以保卫它们的产卵场所。不仅如此，雌鱼和雄鱼都会变成红色，不再进食，所以它们不会咬任何诱饵或者假饵。我的做法是投下一个铅块，将鱼竿向上游拉上45度角，使铅块朝下，这些鱼全部朝上游游。如果它们都像这样张着嘴，那么铅块就会落进它们的嘴里，它们就会慌，然后就会左右的躲闪。只要一晃，铅块就会卡进嘴里，就像是咬了钩的鱼。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成功，也许会这样，只是挂在嘴边。反正理论上是这样的，我来看看能不能付诸实践。该尝试钓我的第一条鲑鱼了。
4: 哦，上钩了，你钓到了。
0: 逃脱了。 我钓到了一条，真是令人惊喜。钓线被他往下拖，但是我离得太远，钓线被往下拖了一段，停了下来，

0: 我空欢喜一场，我该试着在铅块上放个鱼钩什么的了。这附近有这么多的鲑鱼，不用多久灰熊就会回来捕鱼的。
1: 远处有一头熊从丛林里走了出来。
0: 在哪里啊？
1: 从那边树丛里向下张望，在找鲑鱼。
0: 哦，是是是，那种捕鱼姿势很特别。就算是，
1: 对，可以看得出他要出击了。
0: 几分钟内，三头大灰熊就包围了我们，我们的处境突然变得危险起来。

0: 我正在寻找阿拉斯加的湖怪。我排除了几种嫌疑对象，现在正在调查湖里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供巨怪食用。我想钓一条鲑鱼，这可能是巨怪的食物来源。而我被致命的灰熊包围了。灰熊是所有熊类中最危险的一种，它们的体重可达680公斤重，奔跑时速达到48公里，对人类而言还是保持安全距离更加明智。这是很典型的那种，你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别人也看中了，想把你挤走，我觉得还是走为上策。
1: 他也可能掉头朝我们这边来，因为我们和熊之间也有鱼，这时候最好一直说话，发出声音。
0: 没错，
1: 这样就算他一直埋头在水下抓鱼，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不会停下来，也不会考虑从离我们很近的水中冒出来来攻击我们。
0: 距离灰熊这么近，我可以学到点捕鱼的诀窍。他得多练一练，
1: 对，
0: 他的水平还差得远，跟我当年用飞蝇钓的水平差不多。
1: 对，他们等到一大群鱼聚集到他们周围，然后猛地扑上去。
0: 我猜他们就像人类的渔夫，如果有很多的鱼可以捕，就算自己不太能干，也总能抓到一点鱼。
1: 对，
0: 等到他们走远了一点，我就继续尝试钓鲑鱼。但这些灰熊的收获令我相形见绌。近距离看到这些熊太棒了，这是意料之外的收获。他们是半水生动物，但是我认为他们并非是要找的湖怪，最多可以称他们为河中捕鱼的巨怪。上钩了，幸亏有你，这是我有生以来钓到的第一条鲑鱼。这种鱼可以在湍急的河水里洄游数百公里，回到产卵地。它们挣扎得很厉害，不过这条鱼很给我面子，它游出了湍急的水流。我全神贯注地钓鲑鱼，根本没有注意到一旁兴致勃勃的旁观者。钓上来了。
1: 哎，小心。
0: 好的好的，
1: 小心啊。
0: 可以，我要哦。看来鱼是拿不上来了，
1: 小心一点。
0: 你还想要鱼吗？这头熊显然不怕我们，这是个问题。你把它弄断了，杆子会折断的，它会弄断杆子把鱼抢走的。这是一头小灰熊，虽然还没有成年，但足以攻击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1: 他捡起了鱼，
0: 幸运的是他对鲑鱼的兴趣更大。他抢走了我的鱼，一分钟以后又回来要更多的鱼，所以我最好和摄制组一道离开。
1: 我猜那里有个更深的洞。
0: 我钓第一条鲑鱼不算太成功，但是显然这是这片地区的重要食物来源。有数以百万计的鲑鱼每年都洄游，而这些水域里一年四季都有狗鱼这样的鱼。我相信这里有足够的食物养活我所听说的巨怪。继续寻找巨怪时，我的调查有了进展，这可能就是我所需要的突破。我遇到了罗宾·雷文，他去年在伊利亚莫纳湖上降落时曾见过巨怪。
2: 你好。
0: 你好，在这工作真不错。罗宾是人类学家，在这几座湖上研究捕鱼为生的阿拉斯加土著居民。我听说你就是在这放下来掉进冰冷的湖水里。为了证明我的理论，我得抢。他想逃走，我就让他走，但是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走，他还带着鱼线，然后等到他累得不行了，喘息的时候，我再抓住机会往回收线。我想抛钩是个法子。杰克，我想抛钩或许有用。我们捉到它了，不，快了，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的线快放完了，线快放完了，我们的动作得快一点，线已经快到头了。 我正盯的鱼线线快到头了，我想我或许钓到了一头巨怪，但是线已经快放完了，线快到头了，从云轮上掉了下来，我要把线重新绕回去。好了，我把线重新绕回云轮上了，好险！我正看着我的钓线，一点一点的上到水面。鱼在那儿，看到了，在那儿，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它了，哈，这绝对是一条大鱼，大鱼！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把这条白鲟拉上来。知道这条鱼的大小只相当于成年鱼的一半的大小，我现在彻底相信，更大的白鲟足以能够把树桩拖进水里去了。这是一场令人精疲力尽的较量，当然了，这可能是我捕到过的最大的淡水鱼，这条大约有136公斤重，相当大的一条鱼。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就这么大的动物而言，它的眼睛相当小，我想这说明了它们在行动和捕食中并不是靠视力，近距离观察它们的头部，可以在嘴边看到四条垂下的触须，它就是靠这个在河水中活动并且寻找食物的，它也是靠这个找到水中诱饵的。还有一点有趣的就是，它全身上下都是奇妙的感知器官，在吻部有震动感知器，大部分鱼的侧线上都有这样的感知器，用于感知水中的震动，借此判断猎物的位置。要是人类也有这种器官，我们是不会用来感受震动的，但是对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却不同，他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感知27米深水下的那个黑暗世界。就它和其他的鱼的区别以及它的体型而言，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生物。将近106英寸长，也就是2.67米，
1: 将近2.7米。
0: 这条鱼体长将近2.7米，是我身高的1.5倍。体长将近2.7米，这条鱼大约有80岁，但是它们能活到100多岁。它在水里看起来很大，但是它们能长到6米长，甚至更长。那样的水中生物说它们是巨怪，绝不为过。6米的身长符合一切我所听到过的关于这种巨怪的特征，包括罗宾的描述，加上胸鳍和修长的流线型身体符合他所见的怪物的描述，但是推进器上的齿痕又是怎么回事呢？看一看他的嘴，虽然它是肉食性动物，它能吃下相当大的死鱼，但是它的嘴里完全没有牙齿，我能够把手伸进去看，只是一伸一缩，可以想象它张大嘴把小鱼吸进嘴里的情形。

没有牙齿，证明它无法在推进器上留下齿痕。但是我想我知道齿痕的由来。鲟鱼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像人类或者其他大部分鱼类那样有巨大的骨架，它只有软骨，但是它的身体外侧却长有骨质的鱼鳞，没有完全覆盖鱼身，但却排列成行，这是一种保护措施，是相当坚硬的骨质鳞片。过来，还有坚硬的头骨以及坚硬的鳃盖。我相信比尔特拉冯的父母当时遇到的是一条白鲟，推进器撞到了他的骨质鱼鳞，留下了看似齿痕的痕迹。他虽然没有牙齿，但是这张嘴却是食底泥鱼的绝佳装备，可以吞吃软体动物和小鱼。这能说明为何在伊利亚姆纳湖和克拉克湖上很难见到它们，因为大多数时候它们都待在水下300米深处。偶尔当它们浮出水面时，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失踪。他们会跃起，没有人知道他们跃出水面的原因，或许是被惊扰时的恐慌之举。但是他们这样做时，跃起的巨怪可以轻易地将人从船上撞下来，落入冰冷的深水中。这是我确信，阿拉斯加的湖怪就是一小群内陆的白鲟。但是接近这样的动物，亲手触摸到它，近距离观察它，真令人难忘。刚才有几次，我真的以为自己是站在湖怪的面前了。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
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
0: 不不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1: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哟哟。这就对了，
1: 我是数字化分工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1: 里面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1: 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啊，说吧。
1: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跟班儿，
0: 怎么讲？
1: 你虾兵蟹将，
0: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1: 咋讲？
0: 你就直不起腰来。这位，
1: 你啊，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0: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1: 你龙王爷拍滤镜啊，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0: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1: 回家，
0: 回来，啊？你干嘛去？
1: 我回鬼街上班。
0: 你小龙虾回鬼街，
1: 咋讲？
0: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1: 不见了，
0: 是不是啊？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
0: 全是我的词儿吗？啊，你是谁啊？
2: 数字化冯巩，巩二。
0: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0: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0: 谁先说？
2: 我先说。
0: 请
2: 说。北京的蓝天多了，
0: 北京的污染少了，
2: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0: 掏钱买票的少了。
2: 逃票啊？
0: 电子支付啊。
2: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0: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2: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啊，
0: 那的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2: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0: 不美颜的少了，
2: 美颜的多了。
0: 不整容的少了，
2: 整容的多了。
0: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没说的，没说的，没说的。
3: 不同意，
2: 不同意。回去。
0: 等会儿，你干嘛去？
2: 我回去换张脸。
0: 换个男的啊！
4: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
0: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5: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0: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4: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0: 这是
4: 芯片。
0: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4: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0: 这怎么就……
4: 我跟你。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0: 敢比。
4: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0: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字就是。
4: 我大北窑，我小西天，你大我小，讲究啊。我一亩园，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5: 好好好。
4: 我龙须沟，我马连道，我虎房桥，我猴石崖，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
0: 有这么遛的吗？
4: 好好好。我新发地，我菜户营，我廊筏，我鸟巢，我新发地，廊筏，我新郎，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
0: 还菜鸟呢？
4: 我鲜鱼口，我九仙桥，我花市，
0: 我鬼街，
4: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0: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4: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0: 我南沙滩，
4: 我东翠路，
0: 我西红门，
4: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

0: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1: 好，我哎，我赵钱孙李，
0: 我周吴郑王。
1: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0: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1: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0: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1: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0: 我大山子水

0: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1: 不，你说熬油吗？
0: 坐飞机熬油，拿铁锅熬油啊。
1: 反正就是溜达。
0: 对，
2: 去哪溜达呀？
0: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呢。
2: 咋去呀？
0: 坐飞机呀。
2: 去哪呀？
0: 门头沟。
2: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0: 九寨沟，门头沟。
2: 机票定了吗？
0: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2: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得高兴，咱就定个头等。

0: 的，有有有，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严叔不知道？
1: 那的心
0: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0: 晚餐。
1: 劳驾，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世上只有什么好？
2: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就是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对对，说出来
2: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2: 啥呀？
0: 还 money？你妈搁大呢？
2: 他，你是啊？你是我牛来硬吗？啊啊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还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0: 好好。
2: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首相喽！
2: 他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2: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2: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2: 那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2: 照全、
3: 哎、啊！来
2: ，快来，热闹，都来，
0: 快来，三二一
2: ，
4: 磕碜。
2: 咱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子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2: 啊。热闹，来，
0: 儿子，
2: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坐，来，来，你讲两句啊。
2: 妈说，严叔，妈，
1: 哎。
2: 这位是，
5: 我是他老公，
2: 爸。那你谁呀？
1: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5: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儿啊？
1: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对不起啊，老公。
5: 对不起，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5: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2: 你快拓展一下你那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2: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2: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2: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2: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2: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2: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20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20，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2: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2: 他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嗯，我整我3宿没睡着。你
2: 211，
0: 哎呦呦！

0: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1: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0: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1: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2: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0: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2: 不是，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呢，开不了，开不了。
1: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2: 你们游客别跟着起哄我！
1: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3: 就是
2: 不是？
1: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2: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4: 来了，
2: 老板。
4: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5: 思君马奇朵，
4: 请坐，收款。
2: 哎，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4: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0: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管去了。
4: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0: 哎，你别走啊！
2: 别别别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坐坐坐坐，咱们坐坐坐。哎呀，那这
1: 他走了，以后

0: 这么明显吗？
1: 一眼角。
0: 虽然它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施克拉的钻戒。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2: 从空气里醒来，
1: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赴远方。
2: 我都坚信，
1: 晚霞作灯，运河和声，全现场万人同唱，一起发光。10月5日、6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首支青少年极地科考队踏上征程。12天，12位少年远赴地球最北端的斯瓦尔巴群岛，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专家的带领下，他们走进中国北极黄河站，在冰川与苔原上徒步科考。大气观测、植被调查、水体采样，每一项任务都是对极地生态的真实触摸。从北京的欢送仪式到北极圈的冰原腹地，这群少年用行动回答了一个问题：科学不是书本上的字，而是脚下的路。12天很短，短到只是极昼里的一瞬；12天很长，长到足以点燃一颗探索世界的心。当少年们带着亲手采集的数据和影像归来，带回的不只是一份科考报告，更是中国极地事业薪火相传的希望。北极，我们曾来过，科学探索，我们将永远在路上。
1: 他要工作这个拆迁款74222元。
2: 母亲去世后，公租房进行拆迁，引发了一场姐弟之间的利益之争。
1: 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2: 弟弟认为自己本是实际居住人，且是唯一的北安之人，拆迁补偿应归自己所有。
1: 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2: 可姐姐却认定承租人是母亲，他作为继承人之一，理应分得相应的份额。
1: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
2: 补偿款背后究竟是他独占利益，还是应当二人分割？姐弟二人即将对簿公堂，他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稍后为您播出。
3: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子叶。首先来有请今天的咨询人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1: 你好。
3: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

0: 起了。
1: 我是遇到一个工房拆迁，就是我姐，就是说她想分割这个拆迁款。完了，我咨询了律师。
2: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田先生，因老房子拆迁一事前来咨询。据他介绍，自己家中还有一个姐姐。眼下，随着公房拆迁补偿逐步落实，姐弟二人围绕拆迁所得的款项产生了分歧。田先生想知道，这份利益究竟该不该由姐姐参与分割？他带着疑问走进了律师门诊室。
0: 那拆完之后，您姐姐跟您等于说就这个拆迁的问题产生了异议是吗？
1: 因为这个拆迁政策里头吧，就是因为他享受过一次这个拆迁了。这次拆迁政策说是，凡是享受过安置这个房屋的这政策的，这次不在安置之内。你有户口要，你没有户口要都不能安置。
0: 哦，您说这个是开发商？
1: 就我安置的是我是共居人，就我跟拆迁办拆完这协议，他觉着那什么，就是说他没得到利益，完了给我起诉了，
0: 把您给起诉了。
1: 对，
0: 就像您说的，之前其实他已经得到过利益了，是吧？然后这次觉得说这部分也有他的，
1: 对对对，
0: 把您起诉。那现在这个诉讼处在什么状态了？
1: 我等那个法院那什么呢？
0: 开庭。
1: 对对，
0: 等开庭呢是吧？
1: 所以我赶紧来先咨询一下，我问了。
2: 田先生表示，这次老房拆迁，他是唯一被认定为安置对象的人。由于姐姐早年已享受过一次拆迁安置，按照政策，本次并不再享有补偿资格。然而姐姐认为，这套公房原为母亲所承租，自己作为子女之一，也理应分得一部分利益。为此，姐姐一纸诉状将田先生告上法庭。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庭，田先生想要弄清楚在拆迁利益中究竟有没有姐姐的份额，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3: 你好，田先生，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请问今天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帮你解答？
1: 我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拆迁的问题，
3: 嗯，
1: 一间公租房，就只管公房，现在拆迁了。拆迁以后呢，就是我是共居人，
3: 啊，
1: 也是被安置人，
3: 嗯，
1: 跟那个拆迁办签署这个拆迁协议，就属于是合理合法的。完了，现在我姐就是说她要分割这个拆迁款74,222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因为咱们拆迁政策上，凡是享受过这个安置政策，这次不再享受了，不再安置了。完了，我呢又是共居人，又是被安置人，所以呢，拆迁办就跟我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我就说这个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2: 田先生介绍，这次拆迁的房屋是一套只管公房，拆迁前他一直在此居住，并在拆迁协议中被认定为唯一的被安置人。而他的姐姐早年已在其他房产中享受过一次拆迁安置，按照政策并不属于本次的安置对象。可令人意外的是，姐姐却以分割拆迁补偿款为由将田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举动让田先生感到既困惑又无奈。
3: 要我问一下啊，这个只管公房他的承租人是谁？
1: 是我母亲。
3: 承租人是母亲？
1: 对。
3: 母亲
1: 你去世了？
3: 什么时候去世的？
1: 2020年4月18号。
3: 那么拆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拆迁的？
1: 2024年9月。
3: 母亲去世过后4年这个才拆迁的是吧？
1: 对对对。
3: 那母亲去世过后，这个承租房屋谁在居住？
1: 就我在居住。
3: 在你的居住？
1: 对。
3: 那之前呢？
1: 之前是
4: 现在的时候
1: 我母亲
3: 和你一块居住是吧？你是共同居住人。
1: 对。
3: 母亲去世过后，那么你这个承租公房的那个租赁费谁在交？
1: 我。
3: 你在交？你在缴了是吧？
1: 有那个有那交款的那个记录。
2: 田先生说，这套公租房最初是由母亲承租的，母亲在世时，他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在这处房屋内。2020年母亲去世后，田先生并未搬离，依然继续在此居住，并按时缴纳房屋租金，直到2024年房屋拆迁。然而，尽管田先生持续履行了承租人的义务，但承租人却始终未做变更，依旧是已故的母亲。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与姐姐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发生争议的关键所在。
3: 也就是说，在母亲承租了这个公房，是吧？在2020年母亲去世了，然后你作为共居人，你继续居住在这里，
1: 对对，
3: 然后你继续在缴纳这个租金，
1: 对对，
3: 是吧？在2024年9月21日，然后这个就搬迁了，腾是
1: 对启动拆迁了，就
3: 启动拆迁，
1: 对。
3: 然后你作为共同居住人，也作为被安置人，
1: 对
3: 对，进行安置是吧？在安置协议当中，我看了一下哈，你的 补偿协议备案人写的是以你一个人作为备案人是吧？
1: 对 对
3: 这上面写的是共居人一人，然后呢安置的是你一人是吧？
1: 对对对，
3: 以你的名义进行安置的。
1: 对对，
3: 然后呢你向你姐主张说啊，那这个有拆迁地有他的份额是吧？他要求来进行分割，那你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是否有权利进行分割是吧？
1: 对对，房屋维修都是我一直就是说漏雨什么的都是我来闹，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
2: 田先生表示，这套公租房在2024年启动拆迁时，他是安置协议中唯一的安置人，同时在补偿协议备案信息中也只有他一人被认定为符合安置条件的共居人。而在母亲去世后的这4年中，房屋的租金、维修等一切费用也均由田先生独自承担，姐姐既未居住也未分担过任何房屋相关责任。如今姐姐却以母亲承租人为由，主张自己也应享有拆迁补偿权益，并要求分割补偿款项。对此田先生感到十分不解，也希望律师能够为他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
3: 那个关于家庭情况我先了解一下啊，父亲什么时候走的？
1: 我8个月父亲就去世了。
3: 哦，那就是很早父亲去世了。
1: 对对，我就难以。
0: 您看张老师啊，今天这个家庭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那么在这样的家庭一般哈，就是这种原生家庭的话，孩子会有什么典型特征呢？
4: 我觉得就是当父亲去世以后，特别是这个母亲看起来就是经济能力社会的这种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强的话哈，我觉得两个孩子他都会在社会上就感觉到比较孤单，就很难走进社会的规则体系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姐弟俩之间的情感他也有点疏离，就他们好像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家庭的屋檐下享受那种特别亲密的感觉。所以我在想，现在你看他们通过打官司的这种形式哈，又坐到一起来，其实有时候也是个好事儿，是吧？我们通过一种看似是冲突的方式，其实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连接。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老百姓经常认为打官司是件坏事儿，但是说比如说通过一个诉讼也好，通过其他途径也好，能够把家庭财产解决清楚，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4: 是的，就冲突的背后它都是有很多内在的需要嘛，对吧？特别是加上我们律师啊帮着去疏导，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的很多心结不也就打开了吗？那最后如果这个方案是双方都能够比较满意的，其实在内心里大家也就和解了。
0: 虽然尽管我们总在说啊诉讼它有一定的成本，但是常说的是叫做定分止争，那如果说真的能通过一个诉讼来解决这个家庭问题的话，而且比如说在这个家庭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这儿呢，我们也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3: 那母亲这个公租房它是什么时取得的？你大概

0: 究一下您家啊，到底有没有谁需要少得或者多得的情况。您讲比如老四，他说他出钱了，对吧？
1: 这对他和儿子都不是坏事。
2: 一时间老五还难以接受专家团的调解方案，其他当事人此刻又是什么心情呢？他们会不会敞开心扉，拿出诚意，选择退让一步呢？
3: 就是咱们家这个事儿，其实最争议最大的就应该是老五，因为他上来他就说想要300万，如果他要300万的话，那相当于他要了1/3。那么我们综合考虑觉得，能不能就是你们每个人1/6，就是平均分，您觉得可以吗？
4: 啊，不可以。
3: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是这样，就是你们去法院打官司，他们两个是代位继承，对吧？他们三个人，应该说他们三个人是没有赡养义务的，在法律上来说没有义务。他们母亲在活着的时候尽到义务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参与分配。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家这个事儿，如果关于份额的这个问题要解决不了的话，就即便你们去法院打了官司分了份额，不管份额是多少，他不同意卖房，对吧？你们这个事儿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2: 律师刘冬梅耐心地告诉大姐，房屋并不只在变现时才能体现价值，如果争议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这些未实际居住的人会损失更大，而且这损失还会不断叠加。
3: 就是说假如这个房子一个月租8000块钱，那么一年呢就是96000，10年就是96万，他们在里边站着的人肯定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权益，你们不在里边站着的人就是白白的损失，您觉得呢？所以这个事儿一天不解决，说实话对于不在这个房子里边居住的人就是不利。你们要是说你们现在说您在房子里居住是吧，他们两位在房子里居住，老五在房子里居住，是不是？那就是他在这站着他不分也无所谓，他至少他没有受损。如果你们分了份额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比如说你们在法院分了份额，那每个人都有权利居住。您先说您同意吗？
4: 我是不同意，我觉得已经说过了，我觉得那样子是公平。
3: 我只能跟您说啊，有可能在法院解决的这个结果也是我说的这个结果。如果你们说在我们这儿解决了，你可以去法院撤诉，比如说房子900万，那你们的诉讼费应该是4-5万块钱。我说的不是说你们的律师费，你们不请律师，法院收也要收这么多钱，这个钱是由你们这个6家要求分配的。
4: 今天就能解决了，要是1/6。
3: 对，您要是同意，然后我们再给老五做工作。
4: 那就问他们的同意。
3: 那您呢？您是老四是吧？啊，您同意吗？
5: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应该少拿点儿。
3: 您说的是老二是吗？还是老五啊？
5: 不是说他不赡养义务，就是说他没有赡养义务，但是他妈没有赡养义务。
3: 啊？
5: 他妈没有。
3: 他妈妈去有赡养义务，
5: 早就赡养了。
3: 对，他妈去世了，那没办法，对不对？他去世了，他怎么赡养去啊？尽快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觉得才对于你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对吧？
6: 凭良心，就是说凭良心，真的，
3: 我觉得是这样。
6: 就是说，
3: 如果说咱们不尽快解决，您同意吗？您先表个态。
5: 那我就
3: 那老六呢？
7: 我同意。
3: 你们三个呢？
8: 同意。
3: 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先听我说，这个事儿最难做工作的其实是老五，真的，因为老五他的心气太高了。行吧，你们都说
7: 行。
3: 那我再跟老五说一下啊。
2: 虽说心中还有些疑虑，但眼下除了老五之外的几位当事人都暂时放下了自身的执着，他们愿意从大局着眼接受我们的调解方案。现在成败的关键就在老五一人身上。
3: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尽快能够达成协议的话，这事儿可以尽快解决，所以我们给出的意见就是你们平均分配，每个人1/6。如果您今天在我们这儿达成协议了，然后呢说你们就这个房子就可以过户到你们6个人名下，你们就立马卖房翻钱呗。
9: 我不会同意的。
3: 你听我跟您说，
2: 律师再次尝试与老五进行沟通，可开局就遭到了拒绝。此刻的老五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3: 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起诉到法院了？
9: 对，
3: 如果到法院了，这个您也不会比1/6多多少的，就即使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大概率，就是你们没人1/6。
9: 那就等着咱们。

0: 的话，那不就耗时间吗？
1: 耗着吧，我不着急。我现在我耗着，我现在还有地儿住呢。着急卖了，我还没地儿住呢。
0: 您把这个钱拿到手，您不就有地儿住了吗？对不对？
1: 那到时候
0: 如果他卖900万的话，您拿着150万，您上哪儿去住不行啊？对不对？
1: 我上哪儿住去？
0: 您不能说，我刚才在台上已经说了，您不能说自己有困难就把自己的困难让别人来去帮你承担。
1: 我现在听不进去。
0: 我觉得咱们没有必
1: 要。我现在听不进去，根本就听不进去。
0: 那您想怎么办？您说说。
1: 我就要300万。
0: 这房子值多少钱啊？
1: 我就要300万，我不知道它
0: 值
1: 多
0: 少钱。
1: 想卖多少钱就能卖多少钱，能卖想卖高了就能卖高了。但得有人，有钱人有人买。
2: 尽管律师一再陈明利弊，老五还是铁了心坚持自己的决定。调解团队又给了他一些时间考虑，希望他最终能改变想法。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李家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继承过程中呢，他们提到原来老二家生前，也就是老二去世之后，他的配偶取得了一套房屋，但是呢，这个是生前的这个房屋，所以他没有办法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因为生前已经做过处分了。那么关于老二的女儿和老三的两个儿子，他们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他们是属于代位继承，但是他们是和其他的法定继承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说，我认为每个人1/6可能更合适。那主要是房子问题。刚才呢，经过调解，也就是说，老大、老四、老六，还有这个老二的女儿和老三的两个儿子，都同意每个人1/6。但是经过我们做工作呢，老五他可能对于自身，因为他自身有些情况，比如说他没有房居住，所以他希望他能够分到300万，但是他的这个诉求呢，其他人是不同意的，所以最后调解没有成功。
3: 我觉得中华传统美德有那么一句叫疼兄爱弟，你们呢就是应该疼姐爱妹啊，这都是亲姐妹，互相让一步，海阔天空。调解不是说各往前进一步，那就打起来了，那调解不了。还有就对于第二代呢，就是有一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至于老五同意或者不同意，我觉得这不重要，法律自有法律的公平。
2: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就房产分割的问题达成一致。一个多月后，记者再次联系李家姐妹，此时事情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5: 您几位在我们这儿调解完之后，现在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了呀？
6: 我妹妹好像是3月吧，就那什么了，她就是立了什么吧，就是递交那什么了吧，叫什么诉状吧。然后那个现在呢，10月27好像开庭了呗。这个本来我们都想那个每人1/6就行了哈。
5: 你们回去还有再商量吗？或者说有沟通吗？
6: 就是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都没法跟你老五沟通。那些反正在场的这些工作人员，我都回家那么晚，也挺辛苦的。谢谢您啊。
5: 哎，好，不客气。
2: 回访中，李家大姐告诉记者，他们的诉讼案件马上就要开庭。那么如今老五的意志还如当初一般坚定吗？
5: 那您是还是不同意当时我们这个调解结果吗？
7: 我肯定我不同意。你给我100多万，我干嘛去啊？我能买得起房吗？我贷款我都贷不了。给我300万我走，不给我300万我肯定不同意。
2: 最终，李家的遗产继承纠纷是何结果，还要服从法院的判决。对于后续可能出现的情况，律师刘冬梅也给予了提示。
4: 我想再提醒一下这个老五，因为您不同意这个结果，那就意味着你们家这个事儿，即使你们到法院，也可能很多年以后才能解决完。包括因为你们的这个继承解决的是份额问题，解决完份额问题以后，你们还要对于房屋的处置，那么也就是说共有物分割还要进行诉讼，有可能，所以你们会面临着一个又一个诉讼，而且诉讼的时间很长，可能会2到3年，或者甚至时间更长。
3: 都说法律无情，人有

友情在这场调解中啊，我却感觉到了些许遗憾。原本是六朵金花，两朵英年早逝，这是人生的大不幸。它提醒我们，活着的人要加倍珍惜。作为长辈，应该心疼爱护晚辈；作为晚辈呢，则应该尊敬孝顺长辈。这才是美好的家族传承，这才是人生的幸福，这也是我们世世代代应该遵循的道义和美德。

0: 朋友们，看到一个机器人打乒乓球，你不得不为人类感到担忧。狼真的来了，基本都能准确的回球，而且相持能力很强。你看，你发现了吗？他回球还挺贼的，是吧？线路会不断的变化，会通过自己的球路来调动对手，但是几次连续的在一个落点以后，他会马上改变一下球路。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
1: 那在我们乒乓球的展示区，我们主要想向展区的观众带来两个核心功能的信息的传播，一个是感知，第二个是决策。那感知方面是，当乒乓球过来的过程中，机器人是需要方的感知系统去感知乒乓球的行进路线，感知到了以后，我们再决策用何种的机器人的身体，也就是说动作方式，对对面发出来的乒乓球做一个回击。这个是我们带来的感知力和决策能力。那接下来为各位观众带来的是我们生活化场景的集中展示。在这片空间里，我们集中了几个场景，分别是客厅、厨房、卫生间、洗手间、餐台等平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会频繁使用使出的这样一个场景。那我们相信机器人在未来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大家好，我是李月琴。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2: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1: 哎，
2: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1: 嗯，
2: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2: 哎呀，这不是这个
1: 啊，
2: 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1: 哇，老公你可真好，
2: 在家等我啊，哎，一会儿就回去。
1: 好嘞
2: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3: 顺风车接单成功，
2: 还挺快。也电话来了。喂，你好。
4: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2: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4: 哎呀，我看见你了。
2: 长得特别帅。
4: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2: 坐坐坐坐。你好，美女。
4: 哎，你好。
2: 请上车。
4: 哎。
2: 请系好安全带。
4: 哎，好嘞。
2: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4: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改下车吧？
2: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5: 喂，杨树林
2: 啊。啊。
5: 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2: 啊？那
5: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
2: 下去吧。
4: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2: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4: 你要是把我赶下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2: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4: 你说。
2: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4: 啥？
2: 哎，哎呀，那啥，
4: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2: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4: 哟，还加送个镯子。
2: 哎，不是你咋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4: 大小正好啊。
2: 完了，那是买小了。
6: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呀，我实在是……
2: 江总，
6: 哎，那个这位是你？
2: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6: 地位啊！
4: 您好，
6: 没事、哎，
4: 赶紧上车吧。
2: 对，咱先
6: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是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4: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2: 上，
6: 这不上来了吗？
4: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2: 系好安全带
6: 啊，
2: 准备出发啊，
6: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2: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6: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啊？
2: 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他大名，我还有点懵住了呢。
4: 那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6: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4: 我俩刚才认识的。
6: 刚才认识的。刚才
2: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6: 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掉头回公司。
2: 好嘞。
4: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6: 不是，弟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4: 我这真有急事儿，
6: 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
4: 我
6: 咱必须得回
2: 来。等等啊！我处理，我处理
6: 啊。行，
2: 我给他叫一下。
6: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4: 我也有急事儿啊。
2: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你
4: 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2: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4: 不行。
2: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4: 再见。
2: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4: 拿走，给。
2: 哎呀，哎呀，
4: 使劲，
2: 来一二，我
1: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2: 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1: 牛羊肉啥也不行。
2: 对。哎，你咋来了呢？
1: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2: 啊？对，我们老板
1: 啊，老板好。
6: 树林，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2: 他这就是我家保姆
6: 啊，保姆啊，
1: 保姆啊，

0: 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看没，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0: 我办完事了，我寻思跟你一起回家呢。
2: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0: 行啊。
3: 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0: 那哪行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晴了，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
3: 哎，我天哪！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0: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2: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哎呀！
2: 哎，我说丁卫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0: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了。
2: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0: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合过呗。
2: 这老些，不行我就捋捋啊。咱媳妇叫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3: 我还是先下车吧。
0: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2: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0: 这个呗。
2: 对呀、啊。
0: 哎呀，还刻字呢。
2: 是是是，
0: 嗯，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镯子，等
1: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0: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明白，别回家。
1: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咱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2: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0: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2: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1: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2: 他呢？
1: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0: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1: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3: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
3: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2: 这么回事儿
1: 啊？
2: 想多了，树林儿，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1: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2: 别来上班了啊！
1: 哎，站住！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2: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1: 谢谢老板，
2: 客气了，
1: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1: 小青，
0: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手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
2: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3: 哎，等会儿
2: 啊，
3: 我就是。
2: 你是王铁刚啊？
3: 你是江若若、哎、
2: 我是若若。哎呀，哎呀，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3: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
1: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哎，不对呀、啊，那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0: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1: 是， 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0: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

0: 来了，你看，
1: 项链啊，
0: 我给你戴上来，
1: 来戴上。哎
2: 呀，好亮，
0: 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2: 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0: 呀，紧不紧呢？
2: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正好了。没事，
0: 好了，
2: 我吸口气
0: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2: 正好，一点也不紧。
0: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那
2: 我高兴呢，
1: 对吧？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0: 行啊，
1: 上车。

0: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1: 大哥，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2: 啊，那咱俩撤，
0: 走吧走。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3: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0: 对。来一个。行吗？那你吃饭往我在这唱。
1: 对。
0: 我还不好意思呢。
4: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上了。
1: 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情歌，流行的情歌。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0: 我没安排。
1: 周天的，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0: 我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一首歌给我，
3: 对我得兜，对我得兜，
0: 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3: 这没那么回事，
0: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3: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0: 不会呀、
3: 你再换一个。
0: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3: 你咋净听这歌呢？

0: 是这么
1: 打呀？
0: 还好，哎
2: 哎呀，你行，
1: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0: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3: 行吧？
0: 他有意思，
3: 行吧？行吧？可以吧？
4: 可以啊？
0: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4: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0: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4: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3: 那回来坐着看，
4: 看什么？
3: 就想看野生动物。
4: 我们宠客有。哎
0: 有，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4: 龙，
0: 还有龙呢。
1: 好了吗？
4: 龙真的来了。
0: 龙，
1: 三小。
4: 一点也算龙。
3: 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0: 你要玩是什么呀？啊，
3: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0: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3: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粘我，来，你俩粘我，
0: 粘你，
3: 来粘我，粘我，
0: 注意你呗，
3: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0: 这啥呀，哥？
3: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0: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3: 是，
0: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3: 怎么了？
0: 哎，好热。好热。
3: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0: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3: 你这是 cosplay
0: 嫦娥。哇，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3: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0: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绿，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呀，
4: 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3: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3: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4: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3: 你啥也有用。
4: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3: 你啥也没准备啊？
4: 我有，
3: 你
4: 有戒指吗？
3: 后面，后面，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咱们
4: 个戒指哦，
3: 圆形那个
4: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3: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4: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3: 现做呢？
1: 来了啊，
3: 来了！哎呀妈
1: 呀，戒指上来了！
3: 哎，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4: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应了。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上
1: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了，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人走，
3: 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0: 来，左脚，
1: 左脚，
0: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2: 别踩我，
0: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9: Wonder。
10: 大家好，我是曼妮，
11: 我是郎朗，
12: 本土少年 C 六
13: 二小玫瑰，
14: 回归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吴世，
16: 我是老狼，
17: 我是开公馆。
18: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 恭喜少亮这个夜晚。
4: 音乐一响，
5: 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7: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
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0: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4: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0: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1: 这一年他有盼头。

越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件我爱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唱歌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我要唱给他们。

这是2017年出版的第17《人民画报》，在这期画报中刊登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逝世。射电望远镜是指观测和研究来自天体的射电波的基本设备。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脉冲星、卫星体、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星际有机分子，都是由射电望远镜探测到的。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天文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以便在全球电波日益恶化之前能接收更多的射电信号。1994年，时任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的中国天文学家南仁东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30米。2011年3月，在经过缜密的选址立项、研究设计和模型试验后，中国天研正式开工建设。由于设计和结构均无先例可循，工程在建设和调试阶段都遭遇了重重困难。2016年9月25日，中国天研终于建成启用，开始接收来自宇宙深处的射电波。中国天研外形像一口巨大的锅，由4450块

0: 三角形反射板组成，反射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足球场大小。截至2024年9月，中国天眼已发现新脉冲星超900颗，是同时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其中至少包括170余颗毫秒脉冲星、120余颗双星脉冲星、80颗暗弱的偶发脉冲星。中国天眼的建设和启用，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开启了世界科学家用中国原创天文设备探索宇宙奥秘的新时代。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Thank you.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您的蓝天多了，
4: 北京的污染少了。
3: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4: 掏钱买票的少了，
3: 逃票啊，
4: 电子支付啊。
3: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4: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3: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4: 那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3: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4: 不美颜的少了，
3: 美颜的多了，
4: 不整容的少了，
3: 整容的多了，
4: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5: 没说的，没说的，没说的，
6: 不同意，
3: 不同意，
7: 回去。
4: 等会儿。你干嘛去？
3: 我回去换张脸。
4: 换个男的啊。
8: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
4: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9: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4: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8: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4: 这是
8: 芯片。
4: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8: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4: 这怎么就？
8: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4: 敢比。
8: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4: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
8: 我

0: 北窑，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我一亩园儿，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1: 好好好，
0: 我龙须沟，我马连道，我虎房桥，我猴石崖，
1: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0: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1: 好好好，我新发地，
0: 我菜户营，
1: 我廊筏，
0: 我鸟巢，
1: 我新发地廊筏，我新郎，
0: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1: 我鲜鱼口，
0: 我九仙桥，
1: 我花市，
0: 我鬼街，
1: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0: 我九仙桥

0: 我周吴郑王，
1: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0: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1: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0: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1: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0: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1: 我走了。
0: 不错，我也走了。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要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1: 嗯，
0: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会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们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啊，嗯，回来了，嗯，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2: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们之前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2: 明白，配合好好的，
0: 是吧？哈，
1: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0: 哎，叔，喝水。
1: 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2: 对，
0: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2: 不，你说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2: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0: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

0: 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1: 咋去啊？
0: 坐飞机呀、啊。
1: 去哪呀？
0: 门头沟。
1: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啊，那得打个的呀、啊。
0: 九寨沟，那门头沟。
1: 机票定了吗？
0: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1: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得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0: 订啥头等舱？
1: 咱家差那点钱，
0: 这是。
1: 你给我转点钱。
0: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1: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0: 不，你疯了！
1: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买不起个头等舱了。咱订个。
0: 别闹了！
1: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二幺幺。
0: 哎呦呦！哎呦呦呦！这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1: 严叔不知道。
2: 二幺幺啊？
1: 嗯
0: 嗯。
2: 哎呦呦！
0: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儿。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1: 嗯，
0: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1: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自己请保姆？
0: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儿都干出来，真的。
1: 这我就不信了。
0: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
1: 哎呦呦呦呦呦！
0: 来上班。
3: 罗姐，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0: 忙去吧。
3: 好。
0: 哪呀，
1: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0: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索，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
3: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0: 还没吃呢。
3: 哦，吃。那我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啊？
3: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走走走走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0: 不，你哎，
3: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0: 不是，老马呀，
3: 啊，
0: 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啊，好。

0: 百年好合，早生
1: 照相喽。
0: 他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1: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
2: 表白复印业务，
3: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2: 不是，那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那开不了，开不了。
4: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2: 你们游客别跟着起哄我！
4: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5: 就是。
2: 不是，
4: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2: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6: 来了。
2: 老板，老板，
6: 小看天色，不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4: 思君马奇朵。
6: 请坐，收款。
2: 哎，别别别，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6: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3: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管去了。
6: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3: 哎，你别走、啊，
2: 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咱们坐坐坐。哎呀，那这
4: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2: 哎呦我天哪！行了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来，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4: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2: 锁在哪儿？我天，
4: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2: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哎，
3: 你别走，你
4: 开不了。
3: 我姐
4: 他说开不了。
2: 哎呀，
4: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7: 不开锁了，
3: 开了，
7: 必须得开。
4: 不开了，这
3: 得开，
2: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8: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4: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2: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5: 来气！
2: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那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3: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4: 我怕你骂我。
3: 我哪会骂你呀、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2: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9: 我爱你啊！
10: 我娶你啊！
9: 我们去领证吧！
10: 走啊！

0: 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1: 有。
0: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2: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0: 扔扔扔扔扔。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2: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1: 他说了。
3: 刘姐，
1: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4: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1: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
5: 假的，
1: 这么明显吗？
0: 一眼假。
1: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6: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7: 塑料的呀，是你的。
1: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7: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0: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1: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嗯，收吗？
2: 那还找吗？
1: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2: 我说找锁，
1: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6: 好。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
0: 再见啊！
2: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6: 啊。
2: 谢了，你人挺好的。
0: 别瞎凶，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哼，
6: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0: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6: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0: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
8: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9: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好，
10: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11: 国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10: 完蛋了。
11: 说啥呢？
10: 白干了。
12: 你说什么呢？
10: 我难受啊，哥。
11: 不是，国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10: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11: 那你啥意思啊？
10: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12: 走？
11: 是啥意思？
10: 啥意思？
11: 来，快坐。
12: 哎，叔，怎么回事？
10: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11: 说什
10: 么
11: 了？
10: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11: 他们要干啥呀？
10: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12: 小峰啊， 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
3: 啊！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12: 对，你问问他。
10: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13: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10: 好嘞。
13: 辛苦了啊，
14: 没别的事了吧？
13: 没有了，
14: 过年好，
1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哎，
14: 好嘞，
11: 你看多热情，
13: 谢谢啊！
12: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13: 不知道。
3: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13: 不知道，我跟你说，
10: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5: 不知道，
3: 真是没说错，
12: 真行。
13: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10: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13: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3: 是吗？啊，
13: 萌萌苹果，
11: 谢谢。
13: 老郭苹果，
14: 谢谢。
13: 小峰梨，
10: 谢谢。
13: 梨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10: 他还特意嘱咐？
13: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10: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
15: 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1: 老板，
13: 你好，老板，
10: 东西送来了啊，就这个。
13: 老板好啊啊！
10: 你好，
12: 老板好啊！
10: 你好，你好，
1: 老板好啊！
10: 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1: 为啥呀？
10: 他都不理我。
13: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10: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12: 哎呀，小峰啊，你呀、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呦，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6: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12: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16: 我是真没听见了。
10: 小何，
13: 在
16: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12: 哎呀，我的天哪！
10: 怎么了，哥？
12: 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10: 为什么呀？
12: 我肯定走在你前面。
3: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13: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3: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13: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10: 没用的东西，
12: 清理清理。
13: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10: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13: 我这会儿不没事儿吗？
10: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12: 呦，兄弟啊，
15: 哥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啊，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12: 还开啥会啊？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15: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12: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3: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13: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10: 就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12: 不能没有萌萌，
3: 不能没有小何，
13: 不能没有小峰，
10: 不能没有郭哥，
13: 不能没有小峰，
3: 不能没有小
10: 峰，不能没有
15: 郭哥。
13: 停，
15: 不是何。

0: 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1: 不，你还年轻，我
2: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0: 别争了，我停，坐下。哎，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1: 年终奖
0: 啊，不，你们以为呢？
1: 好，老板，老板，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坐坐，老板，
1: 哎，我给你按一个啊，
3: 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0: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3: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0: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3: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哦，忘了屏蔽您了。
0: 不，你还屏蔽我呢？啊！
1: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2: 是啊，
0: 公司要黄了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1: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0: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1: 大的啊。
2: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0: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2: 还得是您。
4: 那纸箱子，
0: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1: 啊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0: 误会吗？
2: 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加油！

自己留一点想象，也可是绵绵的软卡打下来就这样。有时候眼泪不争气，想找个地洞钻下去，这世界

0: 百里燕山孕育昌盛，千年雄关守望和平。好吃家族即将在昌平开启一场热血漫游之旅，
1: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
2: 不辞常做昌平人。
1: 哎，不带这样的。
3: No,
4: 是真赖呀、啊，
3: 真赖呀、啊！
0: 重返儿时欢乐，共度滚烫青春。哎哎呀！
5: 我天哪，这毛巾出来把我舌头往下摘。
0: 沉浸式体验居庸雄关的热血历史，
1: 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0: 热血之旅马上开启。
3: 早上好呀。
6: 早上好。
3: 听说今天来的是主题公园的一个地方，对吧？不仅来了一个新地方，还来了一堆新朋友呢。
7: 新朋友。
6: 哎，新朋友。哎，新朋友，
3: 欢迎欢迎。
1: Hello， 你好，宝贝，你们好。我们是
8: 白话兄弟。
3: 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因为今天来了昌平这地儿，得找一位熟悉昌平、了解昌平、土生土长于昌平的朋友。有请陈泽冲，欢迎欢迎。
9: 大家好 ，Hello， 我是泽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昌平。今天有一个非常燃的主题，热血漫游，热血热血。
2: 好啊，
6: 好。
3: 咱第一站是哪儿啊？
9: 爱与之城度假区。
3: 走走。
9: 出发出发出发。
6: 好。
9: 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是北京首个 IP 加文旅沉浸式亲子度假综合体。这里除了正版授权四大国民动漫 IP， 更有爱与之城原创自有核心 IP 毛小圣，游客入园即可参与寻宝任务，变身毛小圣兑换限定周边。
3: 耶，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新伙伴。
9: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原创 IP 毛小圣，来打个招呼。今天的第一道热血考验就是寻找毛小圣的香蕉帽，两队分头在园区内搜寻，全体队员集齐所有香蕉帽之后，全员变身毛小圣，先找到的组啊就可以乘坐小火车前往咱们下一个目的地丛林训练营。
1: 走，拿铁走吧。
10: 我看看超级飞翔的那个家里面有没有。
11: 这里没有。
1: 它能藏哪儿啊？你得
12: 有力使力，无力使智，知道吗？你琢磨你要藏东西，你藏哪儿？
13: 拿铁，别胡玩话题，去看帽子，帽子在哪儿？

0: 们挺快啊。
1: 我们是坐那小飞机来的。
2: 恭喜啊，恭喜。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二个笔试的区域了，各位已经成为毛小胜了，对不对？来吧，展示一下自己的道具。看我们毛小胜，
3: 咱们这一次的任务规则是家庭组、朋友组两两搭档齐上坐骑，手握毛小胜的金箍棒比拼射门。比赛分两轮，每轮五分钟。
4: 来，咱们上车吧。第一轮比赛
0: 开始，
4: 出发，
2: 出发。
4: 家庭组的成员是一马当先，已经冲出了赛场了。
5: 公爸爸，公爸爸，公爸爸，公爸爸，大哥，
0: 先奔门，先奔门。已经不行，要进去了。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攻方已经是把球运到了车门前。啊啊
0: 啊！嘿嘿嘿！完了，
6: 还能抱着球走呢。
4: 进攻方。
7: 哈翻，
8: 他这门没了。
4: 好，现在我们防守方的朋友们把球扔出来。
2: 走，
9: 追着，然后咱们就给他打远了。
4: 走，哎，往那边
9: 走，咱就溜球，你不用走。哎，球呢？
6: 球漏了，
7: 压了。
9: 哎，球呢？球呢？啊！
1: 你太胖了！
0: 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那 ，Let's go！
1: 走，
9: 你就往那边打，好嘞。
0: 哎，对了，好，往远处赶，
1: 往这边，
0: 这牢牢被咱们掌控着。
2: Jamie， you go get it！
0: 是要撞。
4: 可以看到我们的拿铁战车啊，也已经是开向了我们的足球了。好，对
2: 对，哎呦，又过了，
9: 换球，
1: 球坏了，球也坏了。
10: 我们场外的球都被压光了，我们又找了一个跟别拿坦克在压球了。
4: 现在攻守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比赛开始。
0: 走，你走。
4: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攻守互换。
2: 妈，妈妈堵住他们。
6: 哦，直接把门堵上了。
0: 不带这样的，
2: 咱们是真赖呀、啊，真赖呀、啊！快点，
4: 不许堵门，不许堵门。
0: 接力，接力，接他，接他。
1: I was supposed to just go down.
0: 哎，玩赖，太赖了，
1: 这是严重破坏规则。
0: 没错，
1: 这是对规则的一种践踏，
0: 这是对裁判的一种侮辱。
1: 回来了，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2: 我要替我们家庭组说，我们这次认输，因为我们的国际友人玩赖了。
11: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net. I thought the net will.
2: 他以为会给他推倒。
0: 爸爸做的没错。
12: 还有，不用那么大的争辩，友情第一，比赛第二嘛。
1: 对，
9: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好，
1: 好，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欢迎来到毛小胜餐厅。餐厅围绕 IP 打造专属餐食，搭配毛小胜系列创意甜品。今天我们给各位老师准备好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套餐。
2: 耶！这是什么呀？
13: 香蕉奶昔。哦。
12: 香蕉奶昔。
3: 大家好。哎，
2: 好了好了，
3: 怎么样呀？
2: 非常好，非常好。排骨炸面我都超级爱吃。知道我们其实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吗？你就让咱厨师跟着一起去呗，我觉得咱肯定有拿得出手的。
3: 好呀好呀好呀，
2: 一比是吧？
3: 谢谢啊，好的，我们会参加的。